0: 元，现在已回落至每斤35元到45元，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采购尝鲜。
1: 过两天货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每天都来很多人买。
0: 在大连的海鲜市场里，飞蟹、虾爬子、海虾等各类海货供货量稳步提升，品类也更加丰富。随着开海季的到来，海鲜季地也逐渐迎来高峰，预计今年整个开海季的发货量会比去年同期增加10%到20%。
2: 来这上海上大学，这不刚开海吗？给家里人带点。
0: 近年来，乡村不断涌现的新赛道也催生了各类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在四川资中县，低空物流员改写了当地望山星探的快递配送。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3: 我这边正在做核心型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伊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蹦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又进行了系统学习，成为了一名低空物流员。
3: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0: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4: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0: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5: 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0: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从8月中旬开始，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成4个工作组，对广东省广州市和东莞市包括县域乡镇的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暗访暗查。中国三农报道记者跟随工作组前往东莞市进行调查。
6: 这里是东莞市大朗镇的巷头社区，我们看这里商户林立，都是生产纺织用品的家庭式工厂。我目测就我身后100米的这个区域内，这种家庭式的工厂是一家挨一家。这些家庭工厂啊，一般是生产区和生活区都在一间楼内，也是当地的防火重点区域。就在10年前，2016年的8月份，这里就发生了一起9死2伤的火灾。今天我们跟随当地消防执法人员深入商户去重点排查一下。
7: 大家可以看整个电气线路，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防护的，直接放在易燃可燃物上。2025年发生一起养老院的火灾，因为电气线路故障，直接把周围的易燃可燃物引燃，最后造成20多位老人遇难。
8: 您看这个临时用，这是一个习俗，但是上面这个蜡烛香，下面火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问题。
0: 不仅是违规用电、违法使用明火，暗访组还发现一些家庭式工厂业主把厨房设置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内。
8: 这是整个它1到5楼的一个疏散通道，1楼搞生产，这是咱们大姐做饭的地方是吧？
9: 是。
8: 平常做饭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这儿？从这儿能上到2、3、4、5吧？
10: 这相当于把楼道变成了一个生活区了。
0: 暗访组发现，在大朗镇巷头社区，不少纺织品工厂1楼用于生产，楼上违规设置厨房、员工宿舍。这类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功能混设在同一建筑场所，在消防领域称为3合1场所，也是易造成亡人火灾的高危区域。
11: 担不担心消防安全的事儿？
12: 管得挺好的。
8: 典型的3合1场所，生产、住宿、经营合在一起。
0: 那么这些3合1场所配备的消防设施能否提升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呢？
11: 漏了，这管子漏了。
13: 对，这管子已经漏了，但是最起码管网里现在是只能说有水。
11: 漏在哪儿？

0: 那它不是移除了，它因为它是个胶皮管，它时间长它就老化，胶皮一老化它就开裂，
1: 它的作用可能
2: 就大打折扣了。
3: 今年7月9号，福建泉州市晋江市辉腾鞋业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涉及晋江79重大火灾事故的7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事故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厂区道路狭窄、易燃物多、屋顶堆放杂物等因素影响，火灾救援难度很大，而且事发地聚集大量鞋企和家庭作坊、自建房改造厂房，通道堆物、道路占堵等安全隐患长期突出。因此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这次暗访暗查，县域特色经济产业集群、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消防安全风险就是排查重点。
4: 我们也这个现在对这方面呢已经全力推动，一个是违规住人、
5: 拆窗破网、
4: 用电安全、
5: 电动自行车、
4: 电动自行车
5: 是吧？进楼入户的问题、
4: 入户的问题，也在全力在推这项工作，因为这个也是在大喇这个锚地行业里面的存在的风险比较多的一个几个点。
3: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在众多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 G216 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6: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3: 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但他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队员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7: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8: 战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危难时刻。
3: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9: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3: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中发光发热。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5号，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部门统计，9月3号6点到4号6点，福建莆田城乡区局部出现584.8毫米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有至少1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据当地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点，全市6个县区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3号，福建福州四个乡镇3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闽后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

0: 浙江省泉州市泉州县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州市泉 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同时，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可以持续9到12个月。
1: 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0: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玉米收成预计将大幅下降。
2: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干旱影响，今年他家的玉米收成恐将出现大幅下滑。
3: 不得不说，这块田地里90%至95%的作物已经因旱灾损毁。
2: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0: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本次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并使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最近，四川理县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段4只雪豹同时出现在镜头中的影像。这4只雪豹

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高海拔山地生态系统，多只雪豹同时出现较为少见。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受到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三号早晨八点到四号早晨八点，江南华南多地雨势强劲，其中福建莆田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16.5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打破了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预计5号开始沙德尔残涡影响收尾，江南华南等地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农民朋友们呢要抢抓时机开展农田管理，积水农田要抓紧排涝清淤。倒伏作物及时的扶正，科学追肥，防治病虫害，促进作物尽快恢复生长。虽说降雨减弱停止，不过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5号我国东海海域将有大风天气。渔民朋友们呢，要提前的加固网箱、鱼排等，出海作业之前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自身安全。南方有台风影响，而在北方6号到9号受冷空气影响，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呢也将会明显的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初霜冻，而在东北粮食主产区大部，水热条件利于秋粮充分灌浆，大家要加强作物后期管理，促进产量提高。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长宁晴，23到34度，加湿阵雨，12到25度，黄南多云转阴，13到26度。突泉晴，16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31度，安庆阴，23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8度，邢台晴，20到32度，邯郸晴，23到32度，淮南阴转多云，21到28度，咸阳晴，23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晒秋晒秋，越晒越有。
1: 黄鹂美不美啊？
0: 玉米辣椒，菊花腊肉，晒出幸福，晒出乡愁。
2: 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注意啊，现在啊，白平衡制动 ISO100 光圈11光圈优先，现在开始排。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黄岭晒秋时。节气已至小雪，黄岭的秋天即将进入尾声。随着天气转凉，整个黄岭的色彩愈加的丰富起来。这是黄岭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汪杏花的工作就是负责晒秋，以及配合游客和旅游博主们的拍摄。
1: 晒秋啦！
2: 这个就是一直祖祖辈辈就流传下来的，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平常也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现在我们晒的就现在因为我们黄岭现在开发了以后，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我们黄岭，都会到我们黄岭来打卡，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一起来，我们觉得也更加幸福。同样是做着以前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就感到更开心、更自豪、更幸福。
0: 现在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也迎来了工作高峰期。
2: 来笑一下。
0: 不过今天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挑战。
3: 明天后天这边有一个活动。
2: 有个活动？什么活动？
3: 那个你们要大赛秋大妈来走秀。
2: 听着走走秀我
3: 是你们大妈走秀哈。你们赛秋大妈
2: 走秀我以前也走过啊。
3: 走过吧。那你就牵头一下这个事情。我
2: 牵头牵头这个压力太大了。我
3: 这个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你可以带领他们一起，你带领赛大妈一起参与进来就可以了。
2: 我都吓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我以前是自己走，跟着他们一起走秀走过，然后这次叫我来做这个事，我觉得很压力很大。
3: 最近这段时间游客比较多，知道吧？这段时间，然后赛秋的农作物比较多，我们要把它展现出来，全部要展现给游客看，然后明后天你们也可以邀请游客来参与进来，氛围感把搞起来，就明后天哈。
2: 好，我去一个去邀请他们参加，让大妈当模特，
0: 让汪杏花牵头组织走秀，无疑。

给他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因为他当下还有一个拍摄任务没有完成。袁逸飞，一位短视频创作者，他的视频

0: 这我知道，
1: 中国地图
0: 我看到。
1: 因为这边的你可以这里比较高，可以看到差不多看到整个村子的全景。看我们这边的房子，你看起来有什么特别吧？
0: 我觉得就是很像一幅水墨画，特别好看。
1: 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形是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的，你看层层叠叠的。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像这种晒台的话，也是村民在这样搭建起来的。一般你看每家每户晒的都是在那个房顶上面伸木头杆子出去，再用这种晒盘拿来晾晒农作物。然后现在的话，正因为我们的地形不一样，所以晒出来的也成了一幅风景，特别好的一种景色。所以就是现在好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美景过来这边打卡的。
0: 这边有什么比较特色的美食或者是物品吗？
1: 像这家就是自己纯手工做的，就是豆腐，
0: 天然的，
1: 老磨豆腐。
2: 创作者近在眼前，汪杏花使出浑身解数，可不想错过这个好帮手。
1: 时辰一打整个
0: 那边好多人，这个菊花的季节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呀？
1: 菊花一般就是这个季节的11月份。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没有了。它这个菊花如果一打了霜就全部都就
0: 没有了，打霜就不行了。
1: 对，我们以前种出来就是靠这个拿来晒干，拿来卖钱。然后现在嘛也可以卖钱，还是一种很好看的风景，
0: 也可以拿来做艺术。
1: 是的，所以种田也是
0: 一种
1: 也是一门艺术。
0: 对。
2: 晒秋原本是黄岭村村民最日常的劳作场景，却没想到在20多年后，经过摄影家们的镜头，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进而发展成了一项特色旅游项目。
3: 这个环境是给我们一个什么赏析悦目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4: 跟我之前看的古镇不是很一样，有不一样的风味。
3: 对，
5: 这里非常漂亮。
2: 而这些原本在自家晒秋的大妈们，也成了在景区内专职晒秋的员工。
0: 他那个晒秋的跟这边当地村民一些淳朴的一个风情让我觉得很受感染，尤其是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笑容，所以他们更多的晒的可能是自己在婺源的这一个幸福感。
1: 好，先摆了去，
6: 就一个一个叠起来。
1: 一个叠起来。给它尽量摆得紧实一点。
6: 看我摆的利索不？
1: 肯定啦，你人也长得漂亮，做啥都好。
0: 那也没有了，好香啊，满满的菊花香味。
1: 这种清香，淡淡的清香。哈，你看，所以这蜜蜂都跟着，刚才我们采菊花的时候又跟着。现在
0: 花香太浓了。最近有什么活动呀？
1: 我们这边最近准备明后天就要搞一个那个走秀。
0: 走秀？什么走秀？
1: 就是我们农民，就是我们这自己拿着丰收的果实，搞一个走秀。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要郑重的以黄岭村村民邀请你。
0: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但是可惜就是我们档期会比较紧一点，来黄岭我也是策划了特别久
1: 啊，参加不了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够想出这些创新的方式跟方法，我觉得特别棒。
1: 那你能帮我们写一点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好的建议？好的建议真提不上。
1: 你们年轻人肯定比我们那个懂得多一点，也可以教一点我们一些。
0: 教真说不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能把这个古村保持它最原始最纯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大家都熟知它，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纯粹一点，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的世外桃源。
1: 真的？难怪是很多很多像你们这些漂亮的这些小姐姐啊， 哎，小哥哥都来我们这边玩哈。

0: 因为村民朴实，环境朴实啊，大自然又这么的美，没有受到任何污染，这才是最可贵的，我觉得。看
1: 好了，
0: 我们就摆好了，
1: 好看吗？
2: 作为游客的袁逸飞没有办法留下来帮他，这让汪杏花有些失落，他还得再去寻找新的帮手。
0: 杏花姐，
1: 生意好吗？
0: 还行，我也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1: 对，我也很少来你店里。
2: 蓝心月，一位青年作家，他以写作者的身份在黄岭开了一间文创精品店，村姑的天堂。这也是最早一批进驻黄岭村的网红店铺。
1: 对，我们本来是举行那个办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对，我们都是这些干粗活的，又没有
0: 哪里别这么说，
1: 有什么好的建议帮我提一提。
0: 你们就是穿自己的服装走秀是吗？
1: 就是
0: 我就觉得你这种服装就是最代表黄岭的这种特色了，赛秋啊。
1: 然后
0: 好多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好多就以为这个是少数民族，其实他们后面知道也是汉族，但是这是你们自己的这里的特色，很好看。
1: 我们这边就以前
0: 你们走秀需要很多人吗？
1: 大概十来个人。也可以帮我们邀请一点你们年轻人一起来参与，给我们指点。
0: 我就尽力吧，
1: 给我们就是在那里拍拍照啊，指指点啊，或者
0: 拍拍照没问题，这个我喜欢拍。没有参与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到时候我去看一看也挺好的。跟你们一起那个互动一下。
1: 好，非常感谢。哇，这个书，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吗？
0: 对，那个是我自己。这里地名叫村姑的天堂，所以说这个村姑服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工作服，就比较喜欢。黄岭也是一个古村落嘛，我就比较那个贴切一点。
1: 你来到黄岭好长时间了哈，
0: 超七八年了，
1: 七八年了。
0: 对，
1: 当时怎么想到也来到我们黄岭这里？
0: 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文学会里工作，我就爱好文学，就把我安排到这里来了。我的初心是在黄岭开一家文艺小店，然后贩卖那个婺源的风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的黛瓦白墙徽派建筑，还有这里的庭园风光。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乡下长大的，对，是农村的，所以我到了婺源，我觉得这里真的不是乡村生活，这里是那个世外桃源。
2: 作为从小生长在黄岭村的汪杏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于黄岭的美很少有直观的感受，反倒是因为像蓝心月这样的外来村民的加入，给整个村子带来年轻的思想和活力，也把新的视角和审美带了进来，他们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己家乡的美。
1: 没须子才当一个难刻苦这个人啊，小妹妹你们好漂亮哦，你们今晚住这里不
3: 住？
1: 我还想邀请你们，我们明天有一场那个模特走秀嘞，今晚就要走了。这么漂亮，本来邀请你们一起下次啊，下次有机会哈。你们又要走了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啊。叔叔阿姨好，想邀请们参加我们明天有一个那个模特走秀。
4: 我们马上
5: 不行，
1: 要走啦。
6: 我们没时间。
1: 没时间啊？
7: 身材不好，漂亮。
8: 走什么秀？
1: 然后走秀，
9: 晒幸福。
1: 明天对，晒幸福，晒喜悦，可以
9: 啊。明天晒快乐，
1: 晒快乐，对，好，那明天参加我们一起哈。好的，明天在这里见哈。好的，谢谢。没，人家都他说愿意，他说好，他知道你们在拍，他就这样说。
2: 吐槽大雨，晒秋走秀能否顺利举行？
1: 大土。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0: 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彩排，我们先把这个场地给它收起来。啥子人口？现在啥子人口？
4: 好吧。
3: 彭正哥，一来坤哥，俺都要摘菜，我这里都木，他这里摘不？这个怎么开的？看，开关在哪儿？
5: 蓝牙模式。
3: 蓝牙模式，还打开手机吗？啊？我这没有歌哎。啊，现在彩排。对，搜索在了。
6: 打开蓝牙。
3: 你能帮我吗？
7: 我真的是不知道，没有弄过，觉得这个压力是太大了，游客都着急了。是，我不懂啊，我没弄过。我们都是干农活的，没弄过那个机器，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小音箱我都开不来。
3: 下雨巴的了，巴德。
8: 就
3: 会有我爸。今天你把他的口红打火个再对一个。过来。来。农民们说模特队。别的。大口。不。
9: 这是汪静花带领团队的第一次排练。这一通下来可把我们的晒休西施给折腾个够呛。
7: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教他们去怎么去表演这样的那个，是让我挺着急的。
3: 看，忘了，可以，念着，夹着，每个人把自己的作品这样展现一下，笑一下。哎，对，再来一遍。
7: 走的时候嘛，就又给他们彩排，有的又走快了，有的又走慢了，然后有的笑容又不对啊，有的又不自然，哎，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到时候就想做的那么专业，还是做不出来的，肯定只能是让他们尽量发挥好了。
3: 走到这个位置的话，稍微停一下，慢一点，再往这边笑一下，开心一点。
7: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好，不过也能走，反正就是都是干粗活的吧，不要太多的去注重细节吧。
3: 可以了，下一场我们就这样。好，可以。
9: 折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如果能再多给他点时间多排练几遍，或许效果会更好，但是老天爷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7: 哎呦，这天要下雨了，我晒的这些东西我也赶快收了，那淋下雨都淋坏了，不能让它淋到雨的。
9: 下雨的日子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猫在家里做美食了。
7: 等一下我们做一种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就是我们也是一种零食，叫红薯脆。这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时候又没钱去买，没有现在这些什么饼干啊这些东西卖，都是只能。

0: 吃自己做的这种小零食。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是玉米红薯就当饭吃，
1: 玉米磨成粉，
0: 好像现在又回到以前去了，还是吃这些东西。以前大米饭是很少用，现在的人又都要吃粗粮了，都吃红薯。想想现在买的这些零食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吃不出我们那种儿时的味道了，还是做以前的那种小吃吃起来更有那种土味，那种味道是就是妈妈的味道，特别好吃。以前小时候妈妈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一直看，从她开始做削红薯切弄红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这个红薯，一直到做出来我们都在跟着在看在吃。现在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妈今年7月份的时候走了，在这里今年82岁。什么是乡愁？应该就是我们这种干农活的时候那种辛苦的苦中又带着快乐，就这种感觉吧，应该是。我就也怀念以前的那个，就怀念我以前跟我妈去田里干活，特别是那天去采菊花，然后碰到表阿姨一个老奶奶，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跟我妈一起去做事，就想到一些那些场景。这个是乡愁吗？七平房试试哈，啊，过来。
2: 七平房。
0: 领到啥个个
2: 呢？
0: 对了。你果真的到达了哈。嘟嘟的你。
3: 搬哪吧？
0: 哪么哪？
4: 试一下。
0: 可以尝一下。真甜。
3: 叔叔
0: 啊。不跑开。怎么样？味道好不香？
2: 好吃啊！好吃
0: 啊！好不好吃？
5: 想你妈吗？
0: 想，特别想。像今天在那里做那个做那些米炊那些小吃的时候，那些阿姨他们在教我的时候，我可以又想到我妈。以前小时候，我妈就会也是她在做，我会就在看，就等着吃。红薯一出锅就可以吃。然后在炸米炊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个锅灶边上去等，一炸出来就说，我妈会说，等会凉一下再吃啊，现在吃的话会上火啊，会牙齿会痛啊，我在说。
6: 下一天的雨，天终于放晴了，今天就是正式表演的日子，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到更加完美了。
0: 尽量以带着他们以最好的笑容去展现出来我们这种农民丰收的这种喜悦。

把好日子拿出来晒一晒，把幸福都拿出来秀一秀。黄岭人家把生活过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进了生活。晒，一半晒的是五彩斑斓的梦幻仙境，一半晒的是人间烟火的淡淡乡愁。秋，它以旖旎的秋情动人，以豪迈的秋色胜人，更以成熟的秋收喜人。春种夏耕，秋收。

冬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劳作都成了一种艺术般的存在。我亲爱的朋友，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把你美丽的家乡，把你美好的生活都拿出来一起晒一晒吧。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0: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2: 我打村长不亲近，
3: 你怎么骂人啊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5: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6: 他不赡养老母，
7: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8: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4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9: 这个坏，给我解了。
10: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1: 干什么？
12: 你干什么？
9: 你放好手，
12: 你
9: 手
12: 啊！你哪出去啊？
13: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3: 我这3天不打你就少这么些娃呀你啊。
1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5: 以后我九镇天经地义，跟我说话。
1: 听法官断是非，
15: 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
1: 看专家来支招，
16: 他们都是可以躲过的。
1: 欢迎收看超级龙人秀。
17: 各位老乡大家好，今天啊咱们带着短剧来到村里头，咱们一块儿看三农题材的短剧，也聊一聊咱们自己身边的事儿。
9: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8: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5: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9: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那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8: 行啊，是怕谁呀？
9: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19: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8: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5: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8: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儿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他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5: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20: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5: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呀，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8: 你才放屁呢，你好好说话。
20: 你给我坐下。
18: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21: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8: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4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14: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

0: 你就把我当成妈妈，上俺家来吃饭，好不好？
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3: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1: 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2: 干娘，来坐着说。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4: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2: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5: 我不能这样，
2: 别拿着，干娘。妈，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
4: 他都想你了，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呀！啊，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哪儿过去？哎，这个钱你还收回来。
5: 哎妈，您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
4: 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
5: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
6: 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哎，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啊、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不是，咱能这么办？是。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2: 啊！不是这，孩子，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1: 再见。
2: 冤大头，
7: 就他能，哼。

0: 走，
1: 走，小林。
2: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1: 小林呀，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3: 他老娘丢在家穿上寿衣了。
1: 走。
4: 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看剧的有两位朋友，分别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王平村人民法庭庭长马刚锤。
5: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庄诗月。
6: 大家好。
4: 另外在现场呢还有来自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镇村的各位老乡们啊，也欢迎各位大爷大妈们。有正在赡养老人的吗？请举手。您现在正在赡养的是
7: 公公。
4: 他是有几个孩子啊？
7: 有俩儿子。
8: 我们哥俩呢尽孝不分彼此，人家养咱们小，咱们养人家老。
4: 庄教授，就是现实的农村养老其实是分成很多种情况的，如果是从法律的角度，怎么样算是我履行了我的赡养义务？
9: 按照我们现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其实赡养义务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上的供养，简单来说就是子女要给父母基本的生活费用，给他吃的喝的用的。那第二个是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年迈走不动了，那我们儿女要床前尽孝。那第三个其实是精神上的慰藉，所以这三者加起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赡养义务。那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也有很多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小孩只是给父母一点吃的喝的用的，给点钱，一年到头也不打电话也不回家，那父母可能会起诉到法院说，那要求法官判决啊，小孩每年或者每个月给父母打多少次电话，回家看望几次。那一般来说合情合理的话，符合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的话，法官都会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10: 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11: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4: 对于这样的一个引号的养子，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给他奖励？比如说老人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赡养了我，我将来能不能把我的遗产留给他？
5: 这种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咱们对于继承人以外的人想要把咱们的遗产留给他，可以通过签订像剧中提到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来进行。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受赠人呢，他要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然后老人去世之后，老人的财产就归这个受赠人所有，这就是遗赠抚养协议的主要内容。
4: 这位朋友问，要是父母压根儿就没养过这个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还需要养他们吗？认为还需要，有这个义务的举对号，认为没有这个义务的举叉号。来，开始。在纠结啊，
12: 这个只要少就有养的义务，
13: 法律肯定是
4: 有。三位朋友认为在法律层面，就算我爸妈之前没养过我，我将来也要赡养我爸妈，三位觉得是有义务，其他都觉得没义务啊。您说说您觉得为什么说要有义务啊？
14: 这个本来就是以善为本，既然父母生了他这个老了，你就得赡养他。
15: 给你生命了，他不管你了，把你扔了垃圾箱去了。
14: 那你生存了呀，你活下来了呀，你
15: 那不行，也是人家养的，人家不种他就死了。
14: 那死了
15: 你还能养活你吗？
14: 死了就没有义务了，活着就得有义务。
4: 这就是举钩的各位啊，你们的看法啊，您觉得呢，阿姨？您举的是叉儿。
16: 养育之恩，要比生育之恩大，
4: 就是尽孝养父母。
16: 对，
9: 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还是有赡养义务的，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的老乡都是说的非常好的，如果存在着一些像遗弃啊虐待这种情形的话，是不需要再尽赡养义务的。

0: 父亲葬礼上惊现抢娃大战。
1: 给二百租，二百养去。走，
2: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也不是啊？
3: 放开你！
0: 是什么原因让孩子认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当爸？
4: 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爸。
0: 又是什么让孩子以死相逼？
4: 我不让我跟着我姑姑，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5: 大柱大爷，
4: 别说了，别说了。
6: 撤销这个母亲的监护人资格。
7: 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
8: 会有多大程度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0: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0: 爹啊，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足，200养去。
1: 走，我是老大，
2: 你说老大也不行。
1: 你这不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
2: 哪
3: 百足？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呀、
1: 啊啊？
2: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谁，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草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
4: 手和烂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4: 你说，
1: 我告你去！
2: 走，大哥，
1: 走，走吧，
4: 你告去，告去，你告去，告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5: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8: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9: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姐妹。
3: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4: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3: 我又吃大的。
4: 哎，姐姐比你大，岁数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的了。吃吃吃吃吃。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3: 谢谢爸爸。哎，
4: 你是个女孩，我跑了好几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3: 我书包还没画，不用买新的。
4: 弟弟画，你也画。
9: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8: 那你妈妈呢？

0: 这个娃出生3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1: 闺女，我回来了。闺女，妈消息，哪天都有。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比你打电话从来都没接过。
0: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搁这等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1: 我是回来看看。
2: 哎，你别动，我上哪里去干嘛去？
0: 没事吧？妍，你说，你跟谁？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就跟着我姑父。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干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
3: 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哎，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就是。
4: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3: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
4: 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5: 我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4: 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人，大叔大
0: 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2: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漾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的，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0: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她，
3: 没有钱我怎么养这个孩子？
2: 哎，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4: 八管，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元啊。
1: 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5: 就是安家，石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6: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7: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
6: 吃了吗？俺帮你。
4: 那没事，谢谢你啊。
0: 没事，
4: 八管。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2: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的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4: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3: 行，
4: 走。
8: 妮儿，
4: 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现在我估计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就还是这个亲生母亲还在，这个姑父怎么能够领养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啊，庄教授您怎么看？
1: 首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父母他就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但是如果像出现了剧中这种情况，母亲从来没有尽过监护的职责的话，那么有关的组织和个人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个母亲的监护人资格。那把这个母亲的监护权给撤销掉之后，还需要给他确定一个新的监护权人。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他一般的顺序首先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爷爷奶奶、
0: 姥姥姥爷、
1: 那其次就是兄姐，再次就是其他的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那其实在我们剧中这个所谓的姑父，他就属于第三种情形。那么我们法院就按照所谓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啊，在这个剧当中确定了姑父享有监护权。
0: 就像这样的孩子遇到了一个不称职的妈妈，他的姑父其实已经实质上扮演养父的角色很多年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二选一，会有多大程度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2: 这个呢，首先要看孩子的年龄，八周岁是一个分水岭，对于年满八周岁的孩子，未成年人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未成年人，他的心智还不成熟，然后他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不会说是只听他的，尊重不等于完全听从，法院仍然要综合平衡父母双方的这个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来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判断。
0: 为什么是尊重而不是完全听从？因为就是孩子说谁对我好这件事儿本身可能也需要其他的标准来辅助的判断。孩子说啊，这个人对我好，他让我玩手机，他不让我学习。
2: 对，
3: 现在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4: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5: 别上，走。
6: 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
4: 谁在这胡说八道呢？
7: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8: 说分字儿，我们也养。
9: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0: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9: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4: 兄弟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1: 儿子来晚了。
7: 大春，
11: 师傅。
8: 拿着，
12: 我出一杯。
13: 强哥，我出200，
14: 我出50。
1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6: 爸，
9: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6: 一头走失的小牛，怎么就让全村认定他在讹人？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17: 他就丢了人了。
16: 亲孙子为啥会帮着外人？
4: 你是咋回事啊？你滚回你家里去！
16: 他为何执意要给牛做 DNA 鉴定？
4: 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偷掉，
16: 掏光了全部积蓄去较真儿，到底争的是什么？
0: 庄教授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
1: 我已经了8种。
0: 哦，8种啊！
1: 说漏了嘴啊，说这个牛根本就不是我的。
16: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4: 村长不亲人，
5: 住手！
4: 不但村长不亲人，强占我孙女，王不但村长不亲人呐！你们知道不？
13: 你们
4: 村长不亲人，强占我孙女，王不但村长不亲人呐！
13: 走，
4: 我来找村长。
13: 我
4: 来，
13: 我来，
4: 别拉！
13: 这什么村女？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3: 村长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4: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咋骂人啊你？哎呀，骂人呀！
0: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7: 我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4: 你说啥？你骂人呀？
0: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4: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0: 我那这咋的？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0: 你
4: 讹我家的牛？
0: 我讹我是是。
3: 来，坐下。
18: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4: 有，
18: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4: 我用我的银

0: 好担保。
1: 用不了。
0: 那法治上不行。我孙子李小斌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1: 李小斌来了没有啊？
0: 李小斌，李小斌，过来过来。小斌，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2: 不是。
3: 有这么人了还有
0: 啊？小斌，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4: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0: 你是咋回事啊你？
5: 爷爷，咱不要娘了。
0: 谁说不要？气死我！你气死我！你。打牌了。哎，
6: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7: 没有。

0: 哎呦，
1: 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我大妈要哭了，
3: 你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2: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6: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2: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7: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2: 验。
7: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2: 多少？
5: 7000块。
8: 7000块钱？
9: 这么多钱、啊、
10: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6: 对呀、啊、
2: 我演，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凑齐了。

0: 张芳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额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 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哎，不是，
2: 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1: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呢，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3: 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啊、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
4: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 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5: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

0: 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1: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寄给那个牛多了个几千银钱呢，今天出结果。
2: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0: 李建国，你来一下。
3: 哎，哦，
0: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蒋家厨专部。
1: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2: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1: 可不，
3: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0: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了，真是他家的牛。
4: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团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5: 团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割呀？啊，
1: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6: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4: 你看看，你看看，
7: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1: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8: 对不起，
1: 真是。
6: 等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3: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6: 我出？
3: 当然了。
4: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1: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快赔钱吧你！
6: 就是啊，
9: 赔钱，
6: 快赔钱吧，村长，
9: 赔钱吧，
2: 赔钱！
4: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回来了。
1: 小林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还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中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这个牛跑到了邻居家，在没法判断这个小牛到底是谁家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母牛牵过来。如果说这个母牛不排斥这个小牛吃奶，小牛也正常的去吃奶，在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判断依据。最没有争议的处理方式就是做 DNA 鉴定。
1: 庄教授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
2: 哦，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八种不同形式。
1: 哦，八种啊？
2: 对，八种不同形式的证据种类啊，专业术语叫做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啊。比如说，那买牛的合同它也是证据啊，它叫做书证啊。再比如说，有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这头牛从这个老李家跑到村长家里去了，这种录音录像叫做视听资料。在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说漏了嘴啊，说这个牛根本就不是我的，那这个呢叫做电子数据，那这些都可以。
1: 在这里收集了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像剧情里面小孙子一样的未成年人说的话，
3: 那小妞是不是咱家的？
4: 不是。
3: 你不能乱说话，
1: 能作为证词采信吗？哇，五个对号，四个他号啊。
0: 凡是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作证
1: 啊，孩子也有。
0: 对，但是未成年人作证，他的证言要和他的行为能力相适应。
1: 您能不能举一个反例，就是什么叫和他的年龄不适应？
0: 举一个稍微极端一点的案件，比如说咱们让一个10岁或者11、12岁的孩子证明这个股票的损失是谁造成的，这个证言就和他的年龄不相适应，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咱们要考察他证人的效力问题，他爷爷是作为原告是有亲属关系的，他证人的效力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故意作伪证，他也有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说惩戒、训诫、罚款。
1: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故事。
5: 国徽重不重啊？
6: 比我想象的沉。
7: 爷爷，咱不要娘了。
8: 人老了就是这样的人性。
9: 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10: 大强，你不想来说了？
11: 我求你别打了。
12: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
13: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4: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15: 小牛又回来了。
16: 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
17: 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18: 我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爸。
19: 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给你老婆治病。
15: 离婚，我要你吃牢饭。
9: 去哪开庭啊？
19: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我们就去哪里。走。
1: 因为儿媳妇吃了12个南瓜，婆婆又哭又闹，丈夫拳脚相加，媳妇转头就跟别人生了娃。女人原以为逃离了充满暴力的家就能重启新生活。
18: 你可不要脸呢，我
6: 冷静冷静，
18: 你为什么还要跑？
1: 但是前夫和婆婆却拿重婚罪威胁勒索。
4: 你又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的精神学生费。
1: 明明是家暴的受害者，为何又深陷重婚的困局？
10: 小孩没打呢，没上手了，
1: 都不是家暴啊。
2: 说你笨得跟猪一样，
5: 心理会出问题的。
1: 他这个证据是无效的。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12: 妈妈妈妈妈！
11: 哎，你们干什么？
8: 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重婚。
7: 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8: 我媳妇儿都跑了1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0: 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3: 这个女的确实1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很高，一百

0: 那如果咱们能不花这七千块钱，就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确定这个牛的归属呢？
1: 算小牛的妈妈拉的。
2: 哎，舐犊情深呐、
3: 啊！这个大姐提到的是我们司法实践。

0: 青山大老爷呀、啊，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她呢，她竟然是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 她不光给我戴绿帽子，她还给别人伤害我。八国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她。
0: 哎，告她。
2: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啊，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0: 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2: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
0: 狗男女啊，
3: 在这儿呢吗？
0: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2: 冷静冷静，
0: 我带你啊，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2: 啊！我奶奶也对我好啊。
0: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2: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0: 你咋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啊、还有一点，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啊？
4: 吵什么？
0: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4: 红梅，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2: 我去做饭。
4: 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2: 我去做饭。
4: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来，
2: 我
4: 一块儿走，来，
2: 我去做
4: 饭，
2: 我做饭，
4: 来。

就是别打了，别打了。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3: 你写着吧，扛了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嘞，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4: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3: 妈，我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哎，烫啊！咋了？
3: 烫，肚子疼。
1: 你要省了？
3: 快上医院！
1: 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
5: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

0: 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1: 打打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2: 他家对你好啊？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前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1: 二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3: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4: 妈。
1: 什么好说的？
2: 哎，你都给我滚！
5: 什么？
2: 别想我儿媳妇坐月子！
5: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1: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2: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0: 谁是你儿媳妇？
6: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2: 闪开！
6: 你干什么？你干嘛？
5: 动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7: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5: 好好说个屁。
7: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话。
5: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2: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子精神损失费。
3: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给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这张存单，我撵着走。
5: 你说嘛啊？
1: 我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2: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1: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一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7: 哎，
3: 你们还要不要脸？
2: 你才不要脸啊。
7: 怎么了你？
3: 哎呀，那个都太心疼。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哎
8: 呦，就在这
3: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7: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3: 久等了啊！
7: 好，我们接着说啊。
9: 怎么着？一个月5000，要不坐牢？
8: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5: 放娘个屁！怎么告的你？
10: 我们就在天经地义，
5: 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7: 好好说。
9: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8: 我当时流产绝育了，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有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11: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啊，很懂法。
1: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锋队，我跟你一起走了。
0: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冲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阳，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他。
2: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
3: 我的婚，我也。吃老饭。

0: 小林，嗯，
1: 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2: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1: 对。
3: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4: 你们是不是心多大？多少钱都得打。
5: 你快不会说话？
4: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个队伍，
1: 是有温度的。看完了这个故事啊，我的第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在探讨最后的量刑之前，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是否构成家暴。庄教授，怎么样才算是构成家暴啊？
6: 这里我首先呢想跟这个在场的老乡们做一个互动啊啊，我这里有几种情形，大家来看一看，有几个属于家暴。第一个是一生气就摔东西，砸盘子砸碗；第二个是一吵架就往窗台上爬，以此威胁；第三个是不让对方单独出门，限制跟朋友往来；第四个是管着家里所有的钱啊，一分钱都不给对方花；第五个是在公共场合当众羞辱对方，说你笨得跟猪一样啊，除了我没人要你了；第六个说动不动就威胁对方，你敢离婚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孩子；第七个是几个月不跟对方说话，当对方是空气，问什么都不搭理啊。大家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属于家暴行为？
7: 小孩没打的，没上手的，
5: 对，
7: 没上手
5: 都不是家暴啊。
1: 您觉得呢？
8: 我觉得里头四五条呢。
1: 啊，你四五条，您觉得哪几个是啊？
8: 吓唬人，爬窗台以死威胁，那也就是暴力。
1: 庄教授公布正确答案。
6: 这里其实关于家暴行为啊，它其实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其实就是身体上的暴力，它也分两种，一个是显性的，比如说拳打脚踢，啊，比如说把他捆绑起来，关进小黑屋。还有一种可能是隐性的，啊，比如说我让他一天干24个小时的活，啊，比如说动他、饿他，啊，这也属于家暴行为。那第二类是精神上的一种家暴，啊，也包括两种，一个是热暴力，比如说辱骂，啊，比如说贬低人格，比如说威胁、恐吓；还有一种是冷暴力，我孤立你，我几个月不跟你说话，啊，非常冷淡，或者不让他跟朋友交往。那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些，除了第四种，都属于这种精神暴力，啊，但是不是说出现了这一种情形就一定属于家暴行为？这种精神暴力要看是不是一种持续性的或者反复性的。如果只是夫妻之间偶尔吵个架、拌个嘴，那不属于家暴行为。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贬低人格，每天说一遍，啊，你这个笨得跟猪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家暴行为了。那最后一类是经济上的控制。啊，掌控了家里的经济大权，然后呢不让对方出去工作，或者不给对方基本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家暴行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四种情形啊。所以这七种啊都有可能是构成家暴的。
1: 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啊，是一生气就摔东西，一吵架就往窗台上爬，所以它应该是一种长期行为。
6: 对，
9: 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10: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1: 家暴。

0: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去蒸男。
1: 就比如说像这种长期在公众场所当这种羞辱的话，你笨的跟猪一样，就总被骂，这怎么取证啊？
2: 其实这种精神暴力往往是长期的，不是一次性的。
1: 对。
2: 那你比如说他有这种问题，那你就做好录音录像的这种准备。如果他要是给你发微信发短信骂你，那你就把他留存好。如果他打电话骂你，那你就给他录音截屏。
1: 互联网上一直有一个长期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否准确啊，说这个录音啊，尤其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往往是就是他这个证据是无效的证据啊。那在家暴里面这个取证也这样吗？啊，
2: 通常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可能当事人没有其他的证据，
1: 嗯
2: 啊，或者说其他证据比较薄弱，他又提交了这个录音啊，只要能证明他的真实性，他的这个录音本身没有侵犯他的合法权利，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会作为证据来采纳的。
1: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面啊，取证更难的，几个月不跟对方说话，当对方是空气，这咋录音？
2: 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有证人证言，另外呢你也可以求助比如说妇联，比如说村委会居委会，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求助过的这些东西都算为证据。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冷暴力和精神暴力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这个人的精神是会受到影响的，心理会出问题的，那你要及时去就诊，有这些相应的诊断，那可能也是一个证明。
3: 人狼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4: 说不累我们也养，
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8: 儿子来晚了，
3: 大春
9: 你拿着，你拿着，
10: 我出一杯，
11: 强哥我出二百，
12: 我出五十，
13: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4: 爸，
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 丈母娘竟然大闹婚礼，
15: 这个婚不结了，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卖车卖房都堵不上的窟窿到底是个啥？
16: 我老婆都跑了，我还是人吗？
1: 一念之差铤而走险，他能全身而退吗？
17: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6: 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0: 您是铁面无私啊，他们都是可以索赔。
1: 精彩故事马上开演。
15: 这个婚不结了。
16: 妈，那是怎么回事？
15: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6: 假烟？
15: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
16: 不是，
15: 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6: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村子小卖部买的。
15: 别说什么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6: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吧。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15: 你听啊，妈
16: 妈，
7: 行行，那就打点那个啥，走了。哎，
15: 假烟，
7: 你怎么能买假烟？丢不丢的呀？
16: 赶紧找人，
0: 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16: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18: 是法院的，
16: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
7: 廖大强，你出来！干什么？
19: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装？干嘛出去啊？
7: 你干什么？
19: 你什么心思？干嘛出去啊？
7: 哎呀，你是不是心思？
19: 怎么就在这儿说？啊！
10: 法官，
17: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19: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10: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6: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10: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18: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

0: 安利案的。
1: 阿莲，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1: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啊。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是烟哪来？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套。
0: 抽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开门市铺，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车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趁着你也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2: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多少钱？我们大洋货都说巴黎啊。哦，他不了啊。
2: 你们帮他。
4: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5: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6: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

0: 抢了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1: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2: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3: 我出100。我出50。对不起，对不起。
2: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站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
4: 行了，行了，啊，
5: 哎呀，别哭了，
4: 行了，行了，强哥，
5: 别哭了，行，行了，
3: 对不起。
6: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7: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6: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8: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9: 哎呀，大侠，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8: 不是，这钱吧，这钱我真不能。
9: 你拿着，大侠，你听我说，
8: 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9: 大侠你拿着，你拿着。
10: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9: 老婆。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0: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吧。
9: 谢谢，
7: 老婆。
11: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9: 记住，
11: 记住。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大强。
12: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
6: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吵啊？
13: 发生点事儿，有事儿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他们确实有着这个贩卖假烟的行为，但是背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缘由，是不是属于是情有可原呢？就比如说最后处罚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处罚的力度能不能稍微轻一点？大姐，您觉得呢？啊，
2: 不能。
1: 也没看出来呀，啊，您是铁面无私啊，啊，您呢，大姐？啊，
3: 我也认为不能。
1: 不能。
4: 具体到我们这案件中，比如说我们从行政处罚的角度啊，第一个呢，停止销售假烟；第二呢，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这也没什么可说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法律规定是说

0: 这个对销售总额然后处以20%-50%的这个罚款
1: 啊，这个浮动还是挺大的，20%-50%啊。
0: 对，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情有可原，你考虑的，就是说它是在上限还是下限？
1: 就比如说，如果我不去找村里小卖部的老板去要这个赔偿，那我还能去找谁要这个赔偿？
0: 法律规定是生产者跟销售者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廖大强是终端消费者，那在他之前，他可能有批发商，他也是属于销售者。那在此之前还有生产商，生产假冒伪劣的这种假烟呢，那他们都是可以索赔的。
1: 我在知道是假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买了100箱或者买了10箱，将来他要赔我钱的是为了最后获得赔偿，那最后这个赔偿能赔到他身上吗？
0: 就是知假买假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它确实对假冒伪劣商品有这个遏制作用，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职业打假人，他把购买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作为他牟利的一种手段，我们现在对职业打假既要肯定它的积极性，要对它的消极方面进行遏制，因此在食品药品领域对知假买假原则上是支持的，但它有前提，就是在你正常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你知假买假，给你偿还赔偿。
1: 有一位网友问啊，说买到假化肥导致地里头的菜发黄枯萎，维权的时候应该主张哪种赔款方式 ？A， 只能原价退货 ；B， 可以要求退一赔三，最低赔500块钱 ；C， 可以要求退一赔10，最低赔1000块钱。选 A 的请举手啊。好，认为是 D 的请举手。三位。C， 大姐，您认为得赔20啊？
2: 你不但给我这一年的收成造成了损害，你还给我的果树造成了损害。我的果树明年后年或者还都死了。我这果树就是耽误几年的收入，这个1000块钱太少了。
1: 太少了，这是大姐的看法啊。
3: 刚才咱们介绍到这个惩罚性赔偿，这是分两类产品，食品药品是退一赔10，其他的商品的话是退一赔3。而且最低的赔偿额度是500块钱，
1: 是最低，不是最高，
3: 最低不是最高。然后食品药品领域最低的赔偿额度是1000块钱，这是咱们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定。
1: 那具体到化肥呢？
3: 具体到化肥的话，它不属于食品药品的领域，所以这个刚才提到这种情形，应该是退一赔三，最低赔500。
0: 另外，我这里再补充一下，这位大姐也说，那她我种地还有损失，这个实际上也是赔的，
1: 她也赔，
0: 它是叠加在一起的啊。比如说我花1000块钱买的种子，乘三赔3000，当然还得把我原价退回来，退回来1000，然后再赔3000。另外，我实际的损失这是也要赔的，它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不矛盾。
1: 这样满意吗，大姐？
4: 行啊，
1: 这样还行啊。好，我这还有一个消费者很关心的问题啊，说上周买了一箱甜瓜，里头有一个烂的。我去找超市，超市为啥没有赔我10倍，只给我换了一个好的，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他赔钱？
0: 因为初级农产品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明知道这个水果已经烂掉了啊，这样他就主观上是有故意，那最后是可以按10倍来赔。但通常情况下，我们经营者他是没有这个故意的，主观上即使没有故意，那你产品质量也不合格嘛，那至少我是可以要求你返还价款。
1: 好，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的解答。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先聊到这儿啊，回头找机会咱们还是相聚到村头，一起来看剧聊生活。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8: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9: 你找林子涵啊？
7: 对，
9: 我就是。
7: 你？
9: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7: 去哪开庭啊？
6: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

0: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好肥好营养就选拜尔德莱，智慧全球，德莱无忧。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觉得就那个那叫身段和那个眼神再那样一点。
1: 就是我唱的不好。
0: 好，我闺女站着。
2: 哎，唱戏呢？
1: 啊，唱的好吗？
2: 我以为在哭呢。哎呀，乌鸦子，
0: 我帮你。啊？
2: 来，来，试试。
0: 舒服啊！
2: 哎呀，
0: 这热乎。这咋的？今天这么殷勤，咋伺候上我们爹了呢？
3: 那不很正常吗？
0: 哎呀，你这是心里有事儿，有求于你老爸呀？啊，当说无妨。
3: 坐住了啊！我可就说了。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
1: 周小柳，江河，就你那熊样，你别祸害人家周小柳。
3: 周小小还祸害你呢，
1: 说什么？
0: 这个儿子，你要找对象，爸爸赞成支持，可是这女人有的是啊，你怎么就偏偏看上周小柳了呢？你也知道，爸爸跟老周家，我咋提这个亲呢？
1: 爸，哪是张不张得开嘴的事儿啊？不就你这熊样，小柳能看上你吗？
3: 哎，怎么了啊？你们俩看不上我，别人就看不上我呗？你们俩代表全世界了？去不去给个痛快话。
0: 没法开口，我不去。
3: 老姜，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还惦记周小柳的妈呢？
1: 啊，
0: 别说，哪有的事儿。
4: 呦，你看，哎，
3: 你看看啊，那么厚的脸皮都泛出红来了。我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想想你当年怎么对人家的，那周小柳他爸一得回来啊，官复原职，你相信你的乌纱帽怎么保得住？
0: 滚出来。
3: 我滚可以，但我话还没说完呢。梨我买来了啊，放这儿了，去不去提亲自己看着办，滚了。

0: 江叔，
1: 您来了。啊，您找我们班有事是吧？张老师，来。
2: 哎呀，叔子忙着呢，大热天儿不歇歇啊？
3: 江局长，您的事。
2: 挺长时间没来了，过来串个门。
3: 江局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直说吧。
2: 那行，就不绕弯子了啊。这么个事儿，我儿子江河和你闺女小柳，这你也知道。小时候呢就是同学。
0: 对对对，这不是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吗？
3: 小柳，回屋。
0: 哎呀，我没事儿，
3: 我让你回屋，这儿没你事儿。
0: 这不说我事儿呢吗？我得听听啊。
3: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小柳，跟我妈好好商量商量。孩子不懂事儿，接着说吧。
1: 俩孩子呢，从小就是同学，互相还有好感。我寻思着还挺般配的啊。
0: 不般配，门不当户不对。
1: 这个，竹子，其实我来提亲就是走个形式，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说俩孩子就是想好，咱们能拦得住啊？
0: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的孩子我管得住。再说了，我家老周还在北大荒，他是个戴罪之身，而你呢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相差太远了。
1: 老周是老周，你们都离婚了，他是啥身份呢？怎么能阻碍你和孩子呢？
0: 江局长，这天变得快着呢，也许哪天老周就回来了，他还得回这个家，我就不送你了，礼物你带走。
1: 再想一想，咱们再合计合计啊。我觉得

么呢？

0: 赶上进度不行了，站长，快，快就被三连撵上了。哎呀，我说，咱们啊，咱们得打个小冲锋了。这可是之前，我替赵沟添饼，晚上我请大伙跟王八汤啊！好，好，好，继续算数。
1: 大夫，大妖，
2: 来加把劲儿啊！
1: 好，好，好。
0: 老郑，你来一下。
1: 哎，
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
1: 好，好，好。
3: 哎呀，哎，还总复查啥呀？我撞得像牛似的。
0: 还总复查啥呀？我撞得像牛似的。吹牛吧，你身体的毛病啊可不少。我临走之前再给你检查一次，心里踏实点。
1: 啊，走？去哪儿啊？
0: 你还不知道吧？刘大夫啊，戴帽了，调回你们省城去了。
4: 潘南，潘南，你来一下，来一下。
0: 哦，我去一下，你们聊。
1: 调回省城了，好事好事，大好事啊！分配到哪个单位了？还没说呢，等组织安排呗。反正啊，到哪都是当医生，都是治病救人。<笑>哎呀，刘大夫，说实话啊，下放的人我见多了，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甭管是遇上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是。
0: 不急不慌，
1: 稳稳当当，大气，了不起。
0: 谁都有喜怒哀乐，我只是不习惯把心里的事表现出来而已。哎，我倒是挺羡慕你的，高兴了就笑，生气了就骂，多痛快。
1: 嗨，我就是个粗人。<笑>
0: 老周，现在的局势变化很快，摘帽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相信很快你就能回去了。
1: 你甭安慰我，我心里有数。我这小半辈子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大大小小的风浪，我遇到都多了。甭管是德国的机枪，还是美国的坦克，我老周从来没含糊过，因为我相信咱们的党。

认准了，他一定会带着咱们走出困境。所以啊，就算一辈子让我老周在这儿活大泥拖大坯，我也把这土洛卡变成苞米地。

0: 童童是在恨我吧？没有，童童就是觉得你以前对他那么好，现在疏远了，他心里觉着别扭。没有，他该恨我。月如，你可别怪我，好吗？
1: 你，好了，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别忘了，啥呀？哎呀，大孙女，呀，真好看，小脸圆圆的，跟小杨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我就故意多洗了一张，这个就放你那儿，你什么时候想了你就看看，省得偷偷摸摸的看孙女。玉茹，谢谢你，你总是那么为我着想。你看，炉子，哎，
3: 老张，
2: 老张，咋了？啥事儿？正好林老师也在呢，来来来，一起看看。
1: 看看这报上都写了啥？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了，中央都给受冤屈的干部平反了。 老赵也能平反了，月如，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柱子，我想喝点酒。
0: 喝酒，你平时滴酒不沾呢。我想喝，我特别想喝。

0: 嗯，我从来没有见过林阿姨喝过这么多酒，可不是吗？林阿姨啊，今天高兴，
1: 是该高兴，咱爸和赵叔叔都能平反了，
0: 是啊，嗯，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嗯，哎，啊，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

这是你以前常念的一首词。你说我没文化，但我记性好。你说你最喜欢那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你说杨柳。 在你家乡有，在鹤山也有。杨柳虽是最普通的树木，但却能在艰苦的地方扎根、成长。于是，你就给我的大儿子起名叫小杨。 才就是小柳、小岸、小小、小峰。

0: 我是个不孝的女儿，我妈的后事多亏有您帮忙操办，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彤彤，我不求你感激我，我只求你别记恨我。
0: 怎么会呢？关键时刻，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把血输给我，就凭这个，我不恨你。
1: 可是，你周伯伯还在农场，小杨还在部队，为了他们好，我还不能认你跟孩子。
0: 阿姨，我都明白，我也盼着小杨

0: 你受苦了，有瑶瑶陪着，不觉得苦。这几个月，部队训练紧，因为马上要搞大演习，纪律严，也不让写信。我这次是来省城出差的，组织上只给了我一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
1: 那你也得注意身体，悠着点儿。
0: 我妈，他们常来吗？
1: 小小和小峰常来。

0: 瑶瑶很喜欢这两个小叔叔，尤其是小峰。
1: 那我妈呢？
0: 阿姨主要还是怕影响你和你爸，不敢常来。
1: 这么说，他就眼睁睁看着你们娘俩孤苦伶仃的，不管不问呢？
0: 小杨哥，他也不容易的，你要理解他。
1: 再怎么说，你也是他儿媳妇儿啊，他咋能拿你当外人呢？这样，明天你带着瑶瑶跟我一起回家，我非让他认下你们不可。
0: 明天还是你自己回去吧，我怕他难堪。
1: 彤彤，你可真

0: 大哥，
1: 哎，
2: 你这一身真好看
0: 啊！大哥，我军帽呢？

0: 新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1: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2: 我先去看了婴童和瑶瑶。

0: 为什么不给妈写信呢？你想跟妈说什么，你就说吧。
1: 妈，林阿姨走了，彤彤一个人带着孩子，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
1: 您是不是在怨我？林去参军了，还留下了一个大麻烦。
0: 傻孩子，这咋能是个大麻烦呢？
1: 您就是觉得他们是麻烦呀，是累赘，是祸根，是不是？妈，您敢说你没这么想过？
0: 你是在兴师问罪是吧？
1: 妈，我哪敢跟您兴师问罪？彤彤是您儿媳妇，瑶瑶是您亲孙女儿。您就把他们认了吧，把他们接回家来住吧。
0: 小杨，你冷静冷静。妈怎么能不心疼他们娘俩呢？这个节骨眼上，儿媳妇、孙女儿，我都不能忍。你不能怪妈心狠。
1: 你跟赵叔叔一家划清界限，送我去参军，硬生生的把我和彤彤分开。我知道，您做这些是为了保全咱们家。我是老大，我应该牺牲，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我不能再看着他们再继续为咱们这个家付出了。

0: 他们是我的心头肉啊！我在部队一想到他们孤苦伶仃的，就像是有把刀在扎我的心。妈，您对谁都好，怎么就对自己的儿媳妇、亲孙女这么狠心呢？
1: 小杨，你不能这么说妈。自打你林阿姨走以后，妈做梦都是童童摇摇。 妈在梦里无数次的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如果妈不是为了这个家，不是为了你爸，还有你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还有你，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说这些话，才是用刀子扎妈的心。我只问您一句。
0: 这个儿媳妇儿，孙女儿，你认不认？
1: 现在还不行。

0: 家吃饭了？
1: 不可能，不回家吃饭去哪儿吃？
2: 肯定是张龙家。
3: 妈，
4: 要不我去童童姐家找找大哥。
1: 行，你去吧。
5: 大哥走了，
1: 走了？
5: 他可不走了，去火车站了。
6: 哎，妈，你慢点，
7: 怎么回事啊？快点
8: 啊！
9: 老人家，没事啊。
10: 没吧，
11: 能看好了啊。
12: 行了，
13: 走
12: 了。
14: 小杨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也是。
1: 不要，
3: 不要，
14: 爸爸说再见。
15: 再见。
3: 我要乖啊，
14: 照顾好自己算了。

儿子，别怪妈狠心，妈什么都明白，亏欠了谁的，要还什么样的债，都一笔一笔的记在妈心里。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妈一定拔台大轿，风风光光的把彤彤接回咱家来，让你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你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别忘了，下星期还这时候来。
1: 哦。
0: 哎呀，阿姨知道你表现的没问题，但是这是规定，咱得执行。
1: 放心吧，张主任，我会按时来报到的。
0: 哎，好了，回去吧。

0: 冯同学又来报道了。
1: 啊，是。哎呀，规定就是规定的，没办法。来坐坐。小杨最近没回来呀？
0: 啊，那个部队上忙，还没时间。啊，你找我啥事儿啊？
1: 哎呀，纸盒厂的事儿。我知道你忙，肯定把这事儿啊忙到后头上去了。现在风向变了，我准备跟上边打个报告，让你回来继续当负责人。
0: 哎，你让我想想吧。
1: 哎呀，别想了，你就定算帮帮我。你不知道啊，这新精神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真理标准，我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得算帮帮我啊，帮我把这个纸壳厂再支吧支吧啊。
0: 行，那我考虑考虑吧。
1: 哎，考虑考虑啊。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
2: 哎呀妈！
0: 你咋了？
2: 您先坐，您先坐，您坐坐啊！嗯，您商量件事儿，
0: 要钱没有啊？
2: 哎，不是钱的事儿。我打算结婚。
0: 结婚？
2: 嗯，
0: 跟谁结婚？
2: 还能谁呀、啊？就江江。
0: 谁？
2: 江河。
0: 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2: 凭啥把我扔了电壕沟都不能嫁他呀？他咋了？
3: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当时我受伤的不怪江河，再说了，江叔叔把医药费也给我出了呀。
2: 江河真的现在是

0: 真心的喜欢我吗？
1: 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死心塌地非他不嫁了，就算我以后吃苦遭罪了，我也不用您伺候。
0: 小柳，
2: 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结婚嫁汉子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可千万别心血来潮，脑袋瓜子一热，你就铸成一生的大错。江河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1: 他啥人呢？他是牛魔王还是杨二郎？黑无常还是白无常？
2: 我从他嗓子眼就能看到他那颗心，他是个混子。
1: 您别说话那么难听了，您这还一碗凉水把人看到底儿了。
2: 我还就这一碗凉水把他看到底儿了。你看他那个爹，他那个官迷心窍没人情味的爹，我没法跟这样的人做亲家。小柳，小柳，你从小到大妈可是一直宠着你的，你这次你一定要听妈的。
1: 妈，我是嫁给他，不是嫁给他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他，而且我只喜欢他，我心里就没别人，怎么就不懂我呢？啊！
2: 我
1: 行，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1: 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2: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周小哥，你怎么能这么毁了小哥哥？
2: 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妇。
3: 我回来了，我来看看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1: 小女儿，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滚回去！
2: 大妈，你别弄我！
1: 你滚回去！
2: 大妈，
1: 走！
2: 您别动我！真的吗？

0: 哎，小柳，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
2: 啥意思啊？
3: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2: 不行不行，你妈得吃了我！
3: 你又怂又怂又怂！

0: 这首歌陪伴我度过最快乐开心的时光，现在我把它唱给我心爱的大江。
1: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
2: 以后我的世界只有你了。

0: 班长，又看到吴家之宝了。嫂子可真漂亮，怪不得你每天对着照看傻乐。
1: 行了，这伙毒贩相当凶狠，一会儿多注意点意吧。
2: 班长，咱们后面的情况。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您的儿子是部队上的骄傲，是英雄。

0: 走的时候，遭罪了吗？
1: 没有，只是一瞬间。

妈知道你在记恨，你在报复，你给妈最恨。你知道妈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

把那信块摘走。你是不是要骂

牺牲了。

我姐好了，老了。

0: 收着点儿，想吃啥吃啥。你答应给我戴那顶军帽啊，我不要了，别太往心里边去啊。
1: 哥，你回来吧，我保证，我保证，我不再跟你闹了，真的，哥，我不再气你了，哥，你回来。
2: 大哥，你放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嫂子跟瑶瑶。
3: 小杨，我俩之前有矛盾，我从今往后啊，我们也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大舅哥，小柳从小体弱多病，不着调，以后我帮你管教他，照顾他，再不听话我就抽他。
4: 月如啊，我把小杨埋到你身边，就是想要把他托付给你。我这个妈当得不够格，你在那边替我好好照顾照顾他，他心里委屈，你多宽解宽解他。
5: 小杨哥，西装你没穿过，领带你也没系过，我都给你买来了，你穿上对着镜子照照，肯定特别帅。我早就想给你买一双皮鞋了，但之前钱没攒够，现在够了，我就给你买了，你穿上试试，要是磨脚啊，你就拿酒精擦一擦，就不磨了。我不知道你去的那个地方路好不好走，男人得有一双好鞋，别舍不得穿，穿破了呀，我再给你买。

0: 一路走好，大哥。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跟彤彤再陪小杨多待一会儿。
2: 妈，我陪你们。

0: 不管不顾地跑了，你就白白跟着受罪。为了保住这个家，我只能做恶人，把你跟小杨分开，让他去当兵。我是把事情都往好处想，就是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
1: 我恨过您，恨您在我们最需要您的时候丢下我们一家人不管，恨您要拆散我跟小杨哥，恨您要打掉我的孩子。那时候我就想，我们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0: 但自从我有了瑶瑶，我就不恨了。因为我也当了妈，我知道当妈的是咋想。如果换作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会去承受一切，承受风险，承受骂名，承受内心的煎熬。
1: 好孩子，是我委屈你，从今往后啥也不管，啥也不顾，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妇跟我的大孙嫁为人妇人，我不能再让我的大儿子伤心，不能再对不住燕叔。回来吧，回到妈妈身边，打今儿起你就是妈的亲闺女。
0: 我早就想喊你一声妈了。

痛的心都融化了。从今以后，我跟你还有瑶瑶，不管多苦多难都活在一起，就算刀架在脖子上咱们也不分开。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1: 别哭了，
0: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咱们老赵家出了一个英雄，光荣。你给我记住了，你是英雄的弟弟，这辈子你要好好做人，不能给你大哥抹黑。

0: 直到我睡。
1: 早就该把嫂子接回家，妈呀，总算想通了。
2: 哎，大哥牺牲了，二哥插队走了，往后家里边就只有咱们两个男人了，不能再给妈惹祸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是家里边的老大了，从此以后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1: 妈说过，生咱俩那会儿本来是我先出来的，这是接生的不仁义，你把我给塞回去了，说我打横了，这样你才先出来的。再说了，你才比我大128秒，
2: 比你大128秒也是你哥。
1: 我真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
2: 行了，不管怎么说，往后家里边靠咱俩了。嗯，去吧，拉车去吧。

0: 老五，
1: 哎，
0: 不知昨天计划
1: 说，
0: 现在咱们不是赶上家园的伙食，所以说放学以后咱们去林子里边逮几只家巧给瑶瑶吃。
1: 行，然后再摸几条鱼，炸鱼酱吃。
0: 嗯，成功。
1: 哎呦，
0: 我
1: 告诉你使唤，让你使唤。
0: 行，凉，成功，成功。
2: 瑶瑶，你怎么还尿炕啊？
3: 奶奶，不是我尿的。
2: 不是你尿的，是谁尿的？
4: 这孩子还不承认了。
3: 是奶奶尿的。
1: 哎，
5: 就是奶奶是吧？
6: 妈，是奶奶尿的
7: 瑶瑶呀，
6: 就是奶奶尿的炕，不是瑶瑶尿的炕，
1: 对吧？妈，咋了？听说你尿炕了？
6: 对呀、啊，咋的？就是我，就是我尿炕，咋的？将来奶奶跟瑶瑶一起画地图，好不好？
8: 哎呦妈呀！您这想不到您还是个画家呢，那您给我画河山地图了再。
1: 给你画。
9: 竹子姐，张主任说了，本来打算恢复你的厂长职务，可是现在又不想拖累你。嘴上说不想拖累你，可我们这些姐妹们琢磨着，这是耽误你的前程呀。
2: 我都一个半老婆子了，还前程呢？
9: 可不是前程嘛。可是鹤山县有几个厂，又有几个厂长，别看咱们纸盒厂是街道企业，好歹也好几十口人呢。你当厂长，大家放心也省心，姐妹们跟着你干，心气儿高。
10: 是
9: 吧？啊，那我先走了。你好好想想，哎，
10: 竹子，我打听了，像周青、赵如海这样的，尽管不了。
2: 这大清早就听见乌鸦叫，
11: 张副局长，你咋不去上班，跑我这儿来唠闲嗑，吃饱了撑得慌。
10: 一大早咋？一大早我挤出时间给你送消息，哎，我还犯错了我。
11: 瑶瑶去玩去。
10: 咱现在是实在亲戚了，你不能一见着我就带大不理的。哦对了，我听说都好几个月了，你也不让江河和小柳回家，你这也太狠了吧？
2: 你们江家我高攀不起，这天下。如果没有你姓江的，也不至于这么乱。看看这县城，被你父子俩闹得鸡飞狗跳。回去告诉你儿子，这姑爷我不认，我的丫头我也不认了。
10: 你看看您，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还这么说话？革命同志一家亲，儿女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2: 谁跟你一家亲？

0: 我可提醒你哈，把你的翅膀掖好了，小心哪一天你的膀子给人打了。
1: 主宰啊，咱们现在是亲家，实在亲戚，你不能一见面就给我脸子几个浪几个浪的。是，以前我做的是有些过了，你别记恨我，我那也是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以前那事儿都过去了，该翻篇就翻篇吧。
0: 跟你这篇翻不过去了，秋后算账，你就等着秋后吧。
2: 妈，饭好了，赶紧吃饭吧。
0: 你先吃吧，吃了你去上班。
2: 成。对了，妈，小柳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明天是小杨哥烧百天，要不要我去跟他还有大江说一声？
0: 不用，他不是咱家人，看见他俩我就心烦。
2: 妈，您自个儿闺女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小柳就是嘴上不饶人，其实心里软着呢。再怎么说她都是您的亲闺女，小杨哥的亲妹妹，你还真不让她进家门了？
0: 彤彤，你快去吃饭，吃了饭赶紧上班，要不来不及了。
3: 嗯。奶奶。
0: 哎，来了，奶奶来了。
4: 哎呦，别说你天天吃鸡蛋，我天天炒鸡蛋都快炒吐了。
5: 发什么愣啊，
4: 实在不行明天我陪你回去。我还就不信了你妈还能把你吃了。
6: 我是想回去啊，可是我不就是怕给妈添堵吗？
4: 那咱就不去。
6: 不去？那是我大哥，他烧百日，他就我这么一个妹子。那学校的时候谁欺负我他都替我上，他对我最好。
4: 那咱就去。
6: 去什么去啊，我嫁给你了，我妈看见我就烦，我怎么去啊？
4: 不是，那我怎么整啊？说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你也太难伺候了吧。
6: 就没法整，姑奶奶就
4: 吃炸弹了。哎呀，真的整不了你。我要收鸡蛋去。
6: 哎，
4: 嗯，
6: 你机灵着点，你到时候让人抓着了。
4: 老游击队员了，老狼
6: 小心点啊。

0: 这班上挺清闲呀、
1: 哟，小柳，你怎么来了？哎，你可好些日子没来上班了啊？
0: 就这班，有啥可上的？
2: 那你和大江最近干啥呢？
0: 我和大江帮助边远地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嫂子，你帮我办件事儿呗。
2: 你叫我啥？嫂子？
0: 对啊，你和我大哥都结婚了，瑶瑶都有了，我不叫你嫂子叫你啥呀？再说你在我家都住仨月了，我这还想问你呢。那老佛爷最近咋样？

0: 妈最近挺好的，那她没问我吗？妈总问你，还老说你和大江怎么不去看她。小柳，不是我说你，你就跟妈服软吧。嗯，我那儿有一筐鸡蛋，下了班以后厂门口等我，拿给你。
1: 等等，一筐鸡蛋。
2: 你哪来那么多鸡蛋啊？仔细看，你看看，你又问那么多，我是刚叫你嫂子，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又唠唠叨叨。行了啊，不用你操心，我自个儿送鸡蛋。哎，小杨，月如，我们现在挺好的。 彤彤回家住了，瑶瑶现在跟我也特别亲。放心吧，我会替你们把他们娘俩照顾好的。回家吧，嗯，
3: 回家。

0: 回家。
1: 妈，
2: 妈，
3: 小安，
2: 二哥，
4: 二哥，
1: 老三，

0: 这下好了，小岸回来了，这个家啊，有个顶灶坑门的了。就算二哥不回来，这个家也散不了架。行，你小峰也是个顶梁柱。
1: 呀，吃一个，给二叔个面子嘛。再叫一声二叔来，再叫一声二叔。行了行了，你去玩吧，去吧。
2: 刮了胡子，又变回斯斯文文的书生了。
1: 儿子，那你遭罪了。妈，瞧您说的，我在青年点早就适应了，我还学会开拖拉机了呢。我们队上的人说呀，我是最好的壮劳力。不瞒您说，还有人想把闺女嫁给我呢。
2: 是吗？长得好看吗？你也不带回来让妈看看。
1: 妈，您别想着美事啊，我可没这个打算。
2: 你爸咋样啊？你最近去看过他吗？我回来的时候，绕道去看他了，挺好的，比之前的状态好多了，盼着平反呢。那就好。但你爸的事情有个说法了，妈会尽快想办法让你回来的。
1: 其实我这次回来，有点新的想法。
2: 说说看。
3: 姐，你赶紧进来啊！
4: 你别拉我，小小。
3: 二哥。
5: 姐，过来坐呀，姐。

0: 你们聊吧。那个，你回来了，我亲自下厨整俩菜，给你接风啊。
1: 妈，我姐在您面前怎么跟做贼似的？您不是最惯着她吗？
2: 不是妈狠心，你姐啊，太不争气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了？
2: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2: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1: 啊。

0: 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1: 老周家没有软蛋，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0: 妈，
2: 妈，
1: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0: 哦，姐夫来拿给姐熬药那方子，
2: 小柳药吃没了。
3: 没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时光流转，秧小满千斤玉须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秧小满千斤玉须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4号，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突出国际化、智能化、市场化三大特点。大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基因芯片、智能装备等在种业领域的前沿突破，并促成多项国际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北京种业之都建设迈入数智驱动新阶段。
1: 育种机器人吉尔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呀实现了杂交育种和智种的自动化。

0: 那么一年没见，老朋友升级了，看在我身后的就是吉尔 2.0， 它呀也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它不仅在识别率和灵活度上有着进一步的提升，而且授粉成功率也提高了。
1: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85.2%提高到了90%，这个2.8%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这个杂交授粉的操作。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它可以自主的适应环境的变化，然后呢进行决策，这就有利于我们去适应农业的复杂的开放的这个环境，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三个呢，它的兼容我们的传感器的数据和植物各种表型性状的数据，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打造一个可移动的智能育种平台。
0: 品种的培育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那如今啊，不仅有吉尔这样的育种机器人提供装备支撑，还有 AI 算法帮忙，在现场也首发了这款神农育种 Studio， 它呀就给育种家们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智能育种工作台，
2: 它可以完成我们育种的多个环节的一站式的处理，帮助育种家其实解决以往传统的需要海量数据分析的任务，缩短到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0: 再来看一项硬核成果，高密度固相芯片。过去20多年啊，这项全球分子育种的金标准技术啊，一直被国外牢牢垄断。那么现在在我手边呢，就是100%国产化的高密度固相芯片了。我们国内的企业啊，也可以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和商业化。那这也意味着呀，咱们在种业源头技术上有了扎扎实实的自主权。
3: 固相芯片本质上就是能够快速、低成本、高效的去帮育种企业和育种家获得这个基因数据，所以我们也是全世界第3家、中国第1家实现这个固相芯片这个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4: 在老乡们的精心照料下，陕西安康汉阴县8.89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汉阴县蒲溪镇公兴村粮油示范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水稻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等工序。
5: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的要高一点，应该比去年的一亩能多收个50公斤左右。
4: 在汉阴县平凉镇，水稻收获也全面铺开，有些稻田利用农机全程机械化收割，有些小块分散稻田则是人工收割搭配小型脱犁设备。据统计，今年汉阴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8.89万亩。
6: 经过前期科学管辅，整体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在4.08万吨左右，产值可达1.3亿元。
4: 这两天，青藏高原的特色粮食作物青稞也成熟了。在青海黄南铜仁市黄乃亥乡，多台收割机在青稞田中进行割穗脱犁作业。当地通过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推行青稞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收割后的青稞统一集中晾晒，精细除杂，再加工成青稞炒面等特色产品销售。
7: 今年铜仁市粮油播种面积保持在8.82万亩，其中青稞1.45万亩，小麦2.97万亩，青稞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220公斤左右。
4: 大屏上的是紫用西葫芦，在广义上呢也是一种南瓜。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南瓜籽很多其实就是紫用西葫芦的籽粒。最近在新疆昌吉州，25万亩紫用西葫芦进入采摘季，大型采收设备破瓜取籽速度相当快。
8: 我现在就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一片瓜地里，这片瓜地呢有300多亩紫用西葫芦，它的籽儿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瓜籽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采收设备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这种采收设备它的前端有一排的扎瓜齿，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瓜体给扎起来，瓜皮和瓜肉呢则会从机身的尾部排出，留在地里。那像这样的一台采收机器呢，一天就可以采收100多亩地，效率是相当的高的。那在整个的采收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片瓜地中呢进来了许多的羊。在这些瓜它成熟了之后呢，咱们的瓜农会把地租给咱们的牧民，牧民呢就会把羊群赶到这个瓜地里面来啃食里面的瓜秧、叶片和一些杂草，这样呢既能帮助咱们的羊群在越冬前多上点膘，也可以提高瓜农的收入。

0: 据了解啊，今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迎来丰收的紫用西葫芦地有2000多亩，每亩地呢能产出180公斤左右的籽粒，每公斤的籽粒呢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为20元左右，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
1: 黄渤海开海后，这两天不少渔船已经回港，山东龙口的食客们已经吃上了第一网鲜。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渔货归港，渔民们卸网分拣搬运，将新鲜海产运到岸边。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各类新鲜海味品相非常好。
2: 今年的螃蟹价格很便宜，可以达到7-8成、5-6成的肥度，而且今年个头特别大，20多点的价格。
1: 为了抢到新鲜海货，许多市民游客早早围在摊位前精心挑选，不少游客选购后直接在岸边大排档现场加工，最大程度保留本味。
3: 味道非常不错，非常的新鲜，旅游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棒。
1: 在辽宁，大批鲜活海鲜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在营口市，随着渔船回港，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海鲜卸下船，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
4: 我换了杠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今天主要是以虾爬子为主，市场价钱也很好，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1: 在葫芦岛市，海鲜市场的各个摊位上摆满了海螺、虾爬子、花盖蟹等海货，有的摊主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让顾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海产，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5: 都是这个伸手，这个咱4-5块钱一斤，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6: 第一次感受这个十多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特别好吃，特别新鲜。
1: 在丹东市，大批鲜活海鲜上市，价格稳步回落，其中鲜活飞蟹价格降幅尤为明显，休渔期零售价每斤55元到75元，现在已回落至每斤35元到45元，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采购尝鲜。
7: 过两天货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每天都来很多人买。
1: 在大连的海鲜市场里，飞蟹、虾爬子、海虾等各类海货供货量稳步提升，品类也更加丰富。随着开海季的到来，海鲜季地也逐渐迎来高峰，预计今年整个开海季的发货量会比去年同期增加10%到20%。
8: 来这上海上大学，这不刚开海吗？给家里人带点儿。
1: 近年来，乡村不断涌现的新赛道也催生了各类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在四川资中县，低空物流员改写了当地望山星探的快递配送。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9: 我这边正在做防汛型的一些准备工作。
1: 一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又进行了系统学习，成为了一名低空物流员。
9: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1: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10: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了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1: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11: 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1: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从8月中旬开始，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成4个工作组，对广东省广州市和东莞市，包括县域乡镇的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0: 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暗访暗查。中国三农报道记者跟随工作组前往东莞市进行调查。
1: 这里是东莞市大朗镇的巷头社区，我们看这里商户林立，都是生产纺织用品的家庭式工厂。我目测就我身后100米的这个区域内，这种家庭式的工厂是一家挨一家。这些家庭工厂啊，一般是生产区和生活区都在一间楼内，也是当地的防火重点区域。就在10年前，2016年的8月份，这里就发生了一起9死2伤的火灾。今天我们跟随当地消防执法人员深入商户去重点排查一下。
2: 大家可以看这个整个这个电气线路，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防护的，直接放在易燃可燃物上。2025年发生一起养老院的火灾，因为电气线路故障，直接把周围的易燃可燃物引燃，最后造成20多位老人遇难。
3: 您看这个临时用，这是一个习俗，但是上面是个蜡烛香，下面火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问题。
0: 不仅是违规用电、违法使用明火，暗访组还发现一些家庭式工厂业主把厨房设置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内。
3: 这是整个它1到5楼的一个疏散通道，一楼搞生产，这是咱们大姐做饭的地方是吧？
4: 是，
3: 平常做饭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这儿？从这儿能上到2、3、4、5吧？
5: 这相当于把楼道变成了一个生活区了。
0: 暗访组发现，在大朗镇巷头社区，不少纺织品工厂一楼用于生产，楼上违规设置厨房、员工宿舍。这类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功能混设在同一建筑场所，在消防领域称为“3合1”场所，也是易造成亡人火灾的高危区域。
1: 担不担心消防安全的事儿啊？
6: 管得挺好的。
3: 典型的3合1场所，生产、住宿、经营合在一起。
0: 那么这些3合1场所配备的消防设施能否提升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呢？
1: 漏了，这管子漏了。
7: 对，这管子已经漏了，但是最新的管管里现在是只能说有水。
1: 你看漏在哪儿？
8: 它不是一处漏，
7: 它因为它是个胶皮管，它时间长它就老化，胶皮一老化它就开裂。
9: 它的作用可能
3: 就大折扣了。
0: 今年7月9号，福建泉州市晋江市辉腾鞋业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涉及晋江79重大火灾事故的7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事故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受厂区道路狭窄、易燃物多、屋顶堆放杂物等因素影响，火灾救援难度很大，而且事发地聚集大量鞋企和家庭作坊，自建房改造厂房、通道堆物、道路占堵等安全隐患长期突出。因此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这次暗访暗查，县域特色经济产业集群、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消防安全风险就是排查重点。
10: 我们也这个现在对这方面呢已经全力推动，一个是违规住人、拆窗破瓦、用电安全、
3: 电动自行车、
10: 电动自行车
3: 是吧？进楼入户的问题，
10: 入户的问题也在全力在推这项工作，因为这个也是在大朗这个毛坯行业里面的存在的风险比较多的一个几个点。
0: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在众多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 G216 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11: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0: 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但他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队员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12: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是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1: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中发光发热。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5号，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部门统计，9月3号6点到4号6点，福建莆田城乡区局部出现584.8毫米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有至少1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据当地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点，全市6个县区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3号，福建福州4个乡镇3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侯县7个乡镇街道31处积涝，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3号，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同时，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可以持续9到12个月。
2: 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0: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玉米收成预计将大幅下降。
3: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干旱影响，今年他家的玉米收成恐将出现大幅下滑。
4: 不得不说，这块田地里 90% 至 95% 的作物已经因旱灾损毁。
3: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0: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本次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并使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最近，四川理县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段4只雪豹同时出现在镜头中的影像。这4只雪豹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雪豹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高海拔山地生态系统，多只雪豹同时出现较为少见。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受到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号早晨8点到4号早晨8点，江南华南多地雨势强劲，其中福建莆田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16.5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打破了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预计5号开始沙德尔残涡影响收尾，江南华南等地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农民朋友们呢要抢抓时机开展农田管理，积水农田要抓紧排涝清淤，倒伏作物及时的扶正，科学追肥，防治病虫害，促进作物尽快恢复生长。虽说降雨减弱停止，不过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5号我国东海海域将有大风天气。渔民朋友们呢，要提前的加固网箱、鱼排等，出海作业之前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自身安全。南方有台风影响，而在北方6号到9号受冷空气影响，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呢也将会明显的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初霜冻，而在东北粮食主产区大部，水热条件利于秋粮充分灌浆，大家要加强作物后期管理，促进产量提高。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6: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 天津晴，22到31度；长宁晴，23到34度；加湿阵雨，12到25度；黄南多云转阴，13到26度；突泉晴，16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31度；安庆阴，23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8度；邢台晴，20到32度；邯郸晴，23到32度；淮南阴转多云，21到28度；咸阳晴，23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8: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们都是钢铁侠。
1: 来，跟我一起直播吧。不对不对，不是网络直播，而是直接播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我？借用一句歌词，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没错，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水稻插秧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名气比我要大一些。那么现在就请允许我隆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水直播机，也叫水稻直播机。今天是我们水直播机三兄弟第一次一起下田的日子，智能导航

自动控制、精准播种是我们的基本特点。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小紧张。我可以同时实现开工、起垄、学播，是不是瞬间觉得我很酷？快看，整齐的播种沟里均匀分布着一个个稻种穴，每穴5到6颗稻种，做到这样智能定量

证明我相当争气，在全国很多地方实现了平均亩产700公斤甚至超过1000公斤的好成绩，远高于传统插秧机的丰收标准400多公斤。短短一个小时，我们三兄弟就完成了将近20亩水田的播种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100多倍，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听农人们说，中国水稻的栽培历史有好几千年，在汉代以前，他们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水稻种植吧。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他们会有多么辛苦。不过现在好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农机可以进行水稻直播，

不远处就有一个会飞的小家伙正在进行点播试验，他不但会飞，听说这次他还要画稻田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听说他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空间和图案设计，水稻经过3个月的生长，这些图画变得更加立体，色彩更加丰富，图案更加清晰，从空中俯瞰美丽极了。在我们直播机家族里，除了水直播还有旱直播。旱直播一般都是通过拖拉机进行牵引，悬挂旱波配置完成播种。这个家伙就是我的表哥小麦播种机，看起来比我走得平稳。你别说，它跟中国古代的播种工具篓车长得还有点像。篓车由3只篓脚组成，下面还有3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篓车，篓脚在平整的土地上开沟播种，据说可以达到日种一顷。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耕种再也不需要人们亲力亲为了。这不，在素有陇东粮仓之称的甘肃庆阳，我的表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器稀释免耕精量播种机用上了中国第一批商用的大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作业效率提升了30%，大大缩短了耕种时间。如今各种直播机都在为中国农业保驾护航，用一个又一个丰收展现中国粮的韧性，彰显中国粮的底气。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这里可不是寻常市集。你且看，人来人往间卧虎藏龙，众多高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带一人破局而出。耍刀客，刀旋如轮，寒芒绕身，练的是手眼，活的是血脉。茶师，长壶凌空，水线如箭。

一的是气，稳的是心。扫地僧，一肘千钧，化地为阵，运的是周身之力，长的是筋骨之强。翻腕走刀，飞刃破空，一招一式，动静之间，自有章法。

无风直探，前身绕步，各路能人集结于此，跃动山水，自有活力好状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木。
1: 欢歌为你而来，
2: 梦想因你出彩。
1: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终于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我们相聚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踏雀广场。
3: 哎呦，天蓝地绿啊，山水秀美，人也非常热情，
1: 太准确了。哎，这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了40%以上。哎呦，而且生态公园遍布全城。除此之外，他们每年几乎都会举办铁人三项啊、马拉松赛事啊、自行车拉力赛等等等等。所以石嘴山是一个充满了运动和活力氛围的城市。今天呢，有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能人齐聚这里，在跃动山水间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精气神儿。嗯，刚刚开场这个节目，咱就感受到了活力满满。
4: 真的，我还跟着练了几下，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1: 武术不行是吧？
4: 对。
1: 但我知道您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舞。
4: 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1: 包老师
4: ，他特别注重身心健康。他是我们的健康理论家。
3: 现在我觉得啊，人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这平时确确实实也健健身，嗯，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这倒是没错。
1: 你俩一个西北舞王，一个健康理论家啊，我觉得我今天得当一个活力探员，哎，咱一块儿去看看这个市集里面的这些能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精气神来源的，好不好？刚刚开场表演里面，您觉得哪个人印象特别深刻？
4: 我记得有一个穿浅蓝衣服的那个老师啊，他那个武术像跳舞一样，
1: 又是武术又是舞蹈，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就又舞又舞，
4: 对，太帅了。那个
3: 说的这一位就是我寻来的高人高手。
4: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那叫功夫街舞，名字都叫韦涛。韦涛就在这儿呢。韦涛，韦涛，哎呀，来了。哎呀，漂亮。
1: 哎呀，好嗨！您好。刚刚您上来之前啊，包老师就介绍了，说您的关键词是功夫街舞，哗，翻着就上来了，我不让开都踢我脸上了，差点。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功夫跟街舞的结合，是吗？
5: 我觉得现在要不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1: 哦，有绝技？
5: 没绝技，咋都不敢来啊。

0: 哇！单手，哇！哇！绝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就是我学来的高人，怎么样？
3: 刚看得出来，他其实好多动作是明显的那个街舞的地板动作，但是街舞接了空翻，然后好多那个动作又是武术的那个技巧。
4: 对，你看像我们的盘腿，盘腿它就是打坐入定，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哎，单手撑住，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软功、童子功，又能展现出我们的力量。
2: 对，尤其是那个动作，咔，然后头也不是头朝下，是脚朝下了，反正有朝上有朝下那个。
3: 没明白就翻过来了，反正。
5: 对。
4: 那想再看一次吗？给你们看个明白好不好？
5: 好。
4: 哎呀，咋过来的？
3: 哎呀，太厉害了！
5: 魏涛老师，你真的是太棒了。但是
3: 怎么了？哎。
5: 您不能独自美丽呀、啊我认识两个朋友也非常厉害，他就是我们石嘴山的功夫村里边的两位大师哦。魏涛老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5: 切磋切磋。
4: 好，我就去了。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5: 拜拜，注意安全。
3: 他去切磋了，去请教了，咱也别闲着。这集市里面的能人特别多，咱就逛一逛，看一看。
2: 行啊，
3: 挖一挖，好不好？
2: 行啊，
3: 走
2: 走
3: 走。
6: 来，栗子栗子，彭山栗子，彭山栗子。
7: 走一走，看一看，唐山特产，让你们随便转，随便看啊。
8: 来了，
7: 看一看。
3: 怎么你给我，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5: 唐山特产，又脆又甜。
9: 我们这个彭城好味，哎，尝过的再看看，没尝过的来尝一尝。
10: 唐山的栗子忒好吃，
9: 深圳的荔枝特别甜。
11: 等一下，我耳朵要炸了。
3: 这是你的人？
5: 是。
3: 这是你的人？
2: 哎呦，这是我的人。
3: 原来是你俩的人。哎这是唐山的板栗，对不 对？那我没记错，应该是千禧板栗啊。千禧板栗很出名。这边这是
2: 南山的荔枝。
3: 荔枝啊、我觉得肯定不是光有带着特产来的吧，就这边这装扮就已经不一样了。黄老师给咱介绍介绍吧。
5: 介绍吗？
3: 这一看就不是光带着板栗来的呀。
7: 我们是功夫奶奶，功夫俏夕阳。
3: 功夫俏夕阳，
7: 对，
3: 当年春晚那个俏夕阳。
7: 对了，
3: 他们是俏夕阳。哎，
2: 我们是夜我怎么也这味儿了呢？我们是夜步舞。
3: 什么舞？
2: 夜步舞。
3: 都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要是不比较一下，实在说不过去了。
5: 谁怕谁啊？
7: 光说不练假把式。
3: 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钱。

0: 厉害了！哎
1: 呦，真是厉害厉害！
0: 哎，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四个字儿、哎，难分伯仲，这没法分输赢。哎，
2: 但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有双黄蛋，怎么也得分出来个输赢，对不对？
3: 我赞同黄毛老师说的、哎。虽然啊，咱们那边有这个老同志，但是我们也有老同志啊。
4: 我得告诉你啊，这波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我是77岁，
0: 您77岁了，看着像吗？
1: 不是像，
3: 他们77岁，我们有7岁的，7岁的，是不是？
5: 对。
0: 各位奶奶们跳的其实是唐山的一个飞仪，是不是？就20年前在春晚上就跳过的那个皮影儿，是吧？
4: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皮影儿
4: 啊，因为皮影啊。是我们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是世界的非遗文化，所以说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发扬光大，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0: 对，
6: 你们的整个舞蹈灵感

0: 其实是来自于皮影的一个动作。
1: 对，我们都是照着皮影动作做的，所以说我们的动作一招一式，一伸手，一伸波，全是皮影的动作。嗯，因为过去的耍的皮影人是拿这三根桨杆耍的，这一块布前头后头都可以看皮影，所以说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唯一文化。我们也是想用我们的表演，让大家了解唐山，热爱唐山，了解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你们到唐山做客。
2: 今天都到这儿了，曼姐，是什么？
0: 让奶奶教您几个咱们翘西洋皮影的动作。
3: 梦寐以求。
1: 那别教她一个人啊，你们仨一块儿上吧。
0: 啊，行。哎，好，来来来。
1: 因为皮影舞蹈是把屏幕上的皮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它是侧面的给观众的比较多。今天教你们的非常简单啊，一二一会走吧。嗯，一二一，蹲下来，腿寸着，躺个就是
4: 躺个躺个走。
0: 行，您77岁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跳这个皮影的动作呀？
1: 啊，因为我们嘛，都是想用我们的皮影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带来健康。好，
3: 太棒了！
0: 这边是一个老少组合啊，您今年？
5: 55了
0: 啊。对，就是为什么想着说带着两位您的孙子一起来跳啊？
5: 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嗯，让大家能做到强身健体，而且愉悦身心。
6: 对呀，像这个练舞蹈啊，这个筋骨舒展了，就这个心情就好。嗯，心情好了呢，就吃嘛就嘛香了。嗯，吃嘛嘛香，吃好了，哎，就健康了。
3: 嗯，太对了。
0: 我觉得各位给我们展现的其实是面对生活积极向上那种面貌和精气神，对不对？
5: 对，
0: 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无论从精神面貌来说，还是从这个技巧来说，其实都很难分伯仲。
6: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们在那评判呀，啊，说不准。
6: 对，
0: 把权力交给在场的各位朋友。哎，就是我叫到哪边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听呼声，哪边呼声越高，哪边就越棒，好不好？觉得夜步更牛的尖叫声在哪？哎，行行，觉得翘夕阳更牛的3、2、1。行啊，我怕背过气去。我觉得是这样吧，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今天这个舞蹈都已经非常精彩了，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分出一个胜负，但我相信在场观看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宁夏石嘴山当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大家，对不对？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准备了礼物送给双方的朋友们，对不对？
7: 我们请我的沙漠西瓜，
0: 谢谢。
7: 我们这个西瓜，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冷，温差比较大，所以很甜很脆。它的皮厚，耐运输，耐储存，味道很好，花瓤甜红脆甜，特别爽口，送给你们。
0: 那我们
1: 好，谢谢。
0: 这么大一个西瓜，足够我们双方一块来分享了，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物，咱们这边的迁西板栗，对吧？
1: 对。
0: 咱们这边的深圳的荔枝，现在又有咱们石嘴山的平罗沙漠西瓜，对吧？这些天南地北的好物呢，背后是像智林驿站这样的好平台，他们用数字技术把优质的资源和社区需求精准地对接了起来。所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下面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哦。好，那咱们接着逛集市走起来。

0: 这都是建材是吧？
1: 对对对啊、哦，
2: 不是，这是我寻来的呀，我、
3: 哦、就是你的人了。
2: 对呀、啊，我们队的呀，这是。
4: 真的假的？
2: 对呀、
5: 啊，我这个农民工乐队啊，可是变废为宝，瓷砖当成木琴伴奏，塑料桶变身架子鼓打节拍，热水管做成笛子吹主旋律，下水道排水管像贝斯一样掌控低音。
2: 是不是、啊、
6: 对，是的，
0: 他这边的人已经展示完了，怎么样，四个字，叹为观止吧。
4: 张老师，
1: 哎，
4: 您
1: 来吧，
4: 哎、哦、整起来吧，
1: 整起来，列队。

0: 张老师，他们这儿是把建材做成了乐器，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武术工具吧？
1: 我这个是从农具连枷演变过来的。
0: 哦，连枷。
1: 对，连枷。
0: 您给大家讲讲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1: 古物脱力的一种农具，后期完了之后演变成上阵杀敌的一种兵器，是防止那个盾牌格挡的时候，哎，把那个叭的话，哎，就能打到你的后半身。啊，
0: 这边的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边这个就是农民工乐队，
2: 哎，农民工乐队，
3: 他们平时这个在工地啊，就跟这个建材打交道，于是乎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话说回来，您本身就是音乐人啊，您会唱歌，哎，会作曲，哎，肯定也掌握不少乐器，嗯，这种乐器试过吗？
3: 没见过这种乐器，所以没试过。
0: 要不要试一下？
3: 试一下，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3: 说怎么排列的？
4: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
3: 哦，这个音不太准啊。哎，
4: 它天气变化会受一点影响吗？哦，
5: 天气晒的。
4: 对。
3: 明白这弹打出什么来了？你没听出来吗？哒哒哒哒哒，啥？
5: 五六七八，
3: 一路欢歌。啊！开玩笑啊，来，我试一下啊。

0: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我们节目有个主题曲叫一路欢歌，刚刚有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啊，能不能你们演奏他来跳，
1: 好
0: 行不行，
1: 我们试一下。
2: 可以，小朋友来来来，你刚那段夜步舞跳得特别的好，你们俩啊，现在呢这些叔叔阿姨他们要弹主题曲叫一路欢歌，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节奏，先熟悉一下，然后咱看能不能跟这个节奏跳，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吗？有信心吗？
4: 要。
5: 加油。

0: 可是即兴的啊，
1: 即兴调成这样特别不错，谢谢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哎呀，太厉害了，这就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边其实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刚刚人家可是已经尝试过这。

0: 这个乐器了，
1: 所以呀、
0: 你不得尝试一下？
1: 我得呀、你教我，
2: 好，
1: 我也得展示，
2: 展示，
1: 我这勾起了我这胜负欲，我这个好强的女人。
2: 我们这有一个浪子踢球的一个动作，
1: 好，
2: 踢球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踢毽子嘛，对吧？啊、哦，哎，把它 哎踢出去就可以了，啊，这样简单。蹬爆，哎，对，我们把它踢出去的时候，再把它纵身再转一圈。哦，你这么厉害啊！
0: 可以呀、
2: 蹬爆！
3: 哎呦，这年轻人，我练杂技的以前。
2: 你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哎，全身都给护住的、
3: 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1: 特别棒吧？掌声啊！
2: 掌声！
1: 谢谢
2: 练燕子啊，
1: 谢谢。
0: 哎呀，太好了！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膀子有伤，要不然我就可以来全套了。
0: 哎呦，真的，
1: 就真的不是
0: 太牛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张老师，来，您这边请。刚刚不管是你们展示也好，包括教黄老师也好，都是在个人秀，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玩意儿它既然是个兵器，能不能互相对打一下？
2: 可以，
0: 可以吗？
2: 可以，我配两个。小徒弟，展示一下啊！
1: 行，
0: 来
2: 展示。哦，
0: 他的确是个兵器啊。太帅了！
4: 我是怕打到对方。
0: 我觉得这一轮又很难。首先，双方的这个器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这一点极其相似。然后又都把它变成了爱好，做得特别的好，都耍出了花。所以我觉得依然得把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这边是变废为宝的农民工乐队，把建材变成了乐器；这边是把农具变成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边更厉害？更吸引你们，就站到他们身后来。3、2、1，
1: 很明显了吧？哎，
0: 这没办法。说实话，两边都很精彩。哎，但是他们这边呢，自己的人多。他们那也是群众的力量。
3: 那是，
0: 那只能掌声送给你们了。
1: 来，
0: 太棒了！不管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是不
3: 是？是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宁夏当地的朋友会给你们送上什么样的特产礼物，来吧！
5: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要为他们加点料。然后这是我们狮嘴山本地的有机胡麻油，炒菜用一滴，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满屋都飘香，炒菜凉拌都可以。
0: 好，来。
2: 谢谢，
0: 咱们石嘴山当地的胡麻油是有营养的，有营养身体就更健康，更健康这武术耍的就越来越棒，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态度，来，
2: 谢谢，
0: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对于生活热爱的精气神保持下去，
2: 好，
0: 谢谢，
2: 好，
0: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
1: 好不好？来，
0: 走。
1: 这不我的贾维维老师吗？
6: 我的陈老师啊！哎呦，

0: 叶飞花，好妙的功夫。
1: 以力破巧，方为至纯之道。
0: 来，兄弟，
1: 来。
2: 贾薇薇老师。哎呦，您辛苦了，您辛苦了，你瞧你出这汗，我给你扇扇。
3: 陈老师辛苦，
4: 太厉害了，二位，您这边这个技法应该怎么称呼啊？哎呦
1: 喂，这是陈老师现实版的小李飞刀，
2: 我们是拈草飞花，百发百中。
4: 太精彩了，二位刚刚那个对决就是武侠小说啊，对不对？一方面是你俩对决很精彩，另一方面是那个环境也特别的绝，有沙漠，有湖泊，有芦苇，然后那个暗器唰飞出去那一下，武侠小说重现了。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那么难的技巧教教我行吗？
2: 可以呀，跟我们学，跟我们学。
1: 先来个飞牌，简单的。
4: 飞牌做什么？
1: 我打个易拉罐保佑一下。
4: 飞牌打烟罐哪里简单了？行，来来来，你先让他们演一个啊，
0: 先让他们演一个，哎，好，我们再来。
4: 行，贾老师，您现在这个道具摆在这儿啊，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您手上这个纸牌啊，
1: 扑克牌，把它要打爆。
4: 扑克牌啊？
1: 对，不敢想啊。
4: 行，来来，您先飞这个易拉罐啊。哇，别着急别着急，他直接划了一个弧线在这儿，这样飞过来了。朋友们给镜头看一下，
2: 你千万别惹我们。
4: 我的妈呀，您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对您来说难度系数如果一到十，这是几？
1: 在个中间数，
4: 就差不多五左右，
1: 对，五。
4: 嗯，这个暂且放一放，我这个肯定学不会。这边您这边的这个技能是？
1: 这个我们这就是真家伙，
4: 真家伙，
1: 小李飞刀。
4: 陈老师，刚这边可是用扑克牌打破了易拉罐，嗯，您这边压力不小啊。
0: 确实有压力，但是呢，我们势均力敌吧，螺丝刀、筷子。这些工具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啊，
1: 是，
0: 就是拿起来就能扔。咱们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到那个木头墩里边去。
4: 木头墩里面？
0: 对对对对。
4: 那个螺丝刀能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威力就更大了，
1: 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扎进去。
4: 行吧，上螺丝刀和筷子来。
0: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都得起来，他的螺丝刀不长眼睛啊。

0: 我看到这还有筷子，你要把它
1: 也一样的给它扎到这个木头墩里边去。
2: 你从哪儿找的这人啊？
3: 那我这个还用说吗？这就，
2: 我的天，
3: 都是遍地都是这样的朋友。
2: 来，筷子，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4: 好。
0: 这样，我们给你把空间留出来。
1: 把空间留出来。哎，别要，
3: 还是别拔了。
1: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会会好拔一点，摇一下。
3: 这是对谁的挑战啊？到底？
1: 摇摇呀摇！
4: 加油，山老师，加油！
2: 您来吧，您来吧，我拔不出来。
3: 他扎的是有多深啊？接下来是筷子啊，
1: 这个吧就有点难度了。

0: 是这样，它这个扎木板，您这个
1: 只要这个扑克牌我们飞会了，这所有片状物在我手上都能打出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0: 所有片状物？
1: 对，包括树叶。
2: 树叶？
1: 对，弹个气球什么都可以。
2: 拿树叶弹气球？
0: 咱有气球吗？
3: 谁敢拿呀？这没人敢拿。
0: 陈老师，这个有点危险啊。
4: 有点危险，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
0: 好，来。
3: 不是，这要打脸上能破吗？
1: 不能对着人飞，千万不能啊！
5: 不能对着人。
0: 现在这个机位的摄像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2: 所以都别惹我啊！我朋友是维维老师。
0: 我这儿的人硬着呢啊！陈老师，您还有什么绝活吗？
4: 刚才那个地方观众朋友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特技是飞刀打移动板。再给大家展示一个用电焊条打的它的指头。
0: 二位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要练这种技能的呢？
4: 被小李飞刀给影响了呗。
0: 就这么简单啊？
4: 就这么简单。
0: 您学这个多少年了呀？
4: 今年是第六年。
0: 第六年就到这个份上了？我以为得十几二十。
3: 六年以后我们再见。哇，
4: 哎，别！
3: 我去学去了啊！
0: 好。然后您这边是怎么想到用扑克牌练呢？
1: 这也就是受电影的影响。他们之前甩那个牌，看电影里面，刚开始我看着就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0: 我看那个都觉得是假的，
1: 现实中没那么夸张啊，但是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就自己瞎摸索。
0: 谢谢，我觉得二位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四个字，叫超出认知。你们俩带来的人太精彩了。哎。又让我陷入两难，这怎么分啊？
6: 分不了，
0: 分不了也得分，因为礼物就一份儿啊。这样吧，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边的筷子，就是舌尖上的暗器，跟扑克牌这个暗器，哪个让你更折服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站到他们身后，好不好？来，三二一，请。
2: 不用点了，
0: 他们多一点、啊。说实话，二位这的确是不分伯仲，的确是不分伯仲，太厉害了。一样，我觉得是有咱们当地的石嘴山的特产送出来的。来，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特色枸杞辣椒酱。枸杞树和辣椒苗嫁接生长出来一种辣椒，三分辣，七分香，口感特别的柔和。送给您，就当是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您啥时候有时间了，能不能教教我您这个飞牌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非常感谢。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看来贾老师得留在这儿开班了。哎，
2: 你就留在开班吧，好不好？
1: 好，
2: 我那还准备了好的东西，跟我瞧瞧去。
0: 走
2: 走。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哎，我的陶笛老师呢？
3: 有纸条。
9: 入山会友，稍后回来。

0: 样的。
1: 哎，好嘞，来了啊，
0: 那就来吧，朋友们。
2: 哎呦，
0: 这不是纯摇滚啊，这还是有民族啊。

0: 这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您请来的。
1: 这是八斗才乐队和咱们刚才唱花儿的魏杰老师，
0: 哦，是一个融合。哎，
2: 这位是我们的孙建刚老师啊，这是露西乐团啊，
0: 欢迎各位。哎呀，两边的比拼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比较悠扬，一个比较激昂。这种时候反而就要看现场的观众会更喜欢谁一点。他们既然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那咱的评判方式简单一点，用欢呼声的高低来评判，好不好？我们看哪边欢呼声高，准备啊！觉得魏杰老师和八斗才乐队更牛的，三二一！觉得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更牛的，三二一！他们这边赢在哪你知道吗？啊，赢在他也欧了。
3: 啊，我没欧。
0: 你没欧，现场观众都欧了。啊，这个责任得你来扛。其实都非常的好啊，但是的确这边呼声稍微高一点点。看这轮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会获得什么样的宁夏石嘴山当地的特产好礼，好不好？来，有请。哇哦，哇，山药，你好，这边请。
4: 咱石嘴山当地的宝，黄河水灌溉，富硒沙土种植，口感绵密，软糯香甜。
5: 啊，谢谢，哦，
6: 谢谢，
5: 你们声音跟他一样，谢谢，软糯香甜，
6: 好甜呀！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听就不太是本地的风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这边八斗才是，
1: 我们是洛阳来的，就说说，谁说说？
7: 洛阳来，俺们是洛阳的，
0: 河南人。
7: 对，
0: 河南人。你们是哪儿来的呀？
8: 贵州的，
9: 贵州的，贵州的。
0: 河南的和贵州的啊，人家都带特产来了，你们从其他地方来，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10: 哎，那必须的，我们也带了我们贵州当地的两个特产哈，
2: 礼尚往来。
0: 好，来，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2: 走走走。
10: 这是我们贵州威宁高海拔产的那个苦荞制作而成的高原苦荞，富含芦丁以及膳食纤维，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健品。
0: 人家那边有特产了？
1: 都有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
0: 认呐认呐，在这儿。哎呀呀呀，哎呀
1: 呀，没跑多远。
0: 来，河南的朋友，啥特产呀？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这次来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四份我们家乡的特产。哎，首先是牡丹，用牡丹花做的牡丹饼跟牡丹酥。
0: 哦，牡丹。
12: 牡丹饼和牡丹酥呢，然后
13: 好甜。
12: 牡丹饼和牡丹酥有个传说故事，武则天命令御厨，然后宴请群臣，用牡丹花作为主料，然后做成牡丹饼宴请大臣们吃，民间传下来之后变成了牡丹饼，广为流传，现在作为洛阳比较特色的一个花瓣类的糕点，非常好吃，咸甜不腻。
0: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牡丹花有多漂亮了啊！还有什么？
11: 还有就是我们宜川县特产的宜川小米和宜川的富硒红薯，这两个都是有富硒含量的。哦，最早上朝的时候，那个伊尹除胜，他之前有一句评价叫“饭之美者，悬山之禾”。哦，悬山之禾说的就是我们宜川的小米，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
0: 老师，刚那句是用河南话咋说嘞？
11: 饭之美者，悬山之禾。
0: 哎，提到。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太多这个好吃的特产了。
1: 好了，咱们的特产介绍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河南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豫剧哈《朝阳羔》给改编成了一个摇滚的，咱们在这简单来一下好不好？
11: 可以可以。哎，
0: 等一下，哎，这豫剧《长羔》是那个亲家母你坐下，
2: 咱俩说说
0: 心里话，是这段吗？
1: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版本。
0: 哎，亲家母，我想听听你怎么唱，就是这个豫剧怎么摇滚了。

0: 哎呀，很摇滚啊！哎，这个豫剧是不是啊？
1: 对，
0: 有压力吗？
2: 没有压力，
0: 额外表演。
2: 我们也有额外的表演。
0: 真的假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精彩呀！
3: 你们刚听到了？
4: 当然。
3: 他们是把豫剧唱得很摇滚，对不对？
4: 太有特色了。
3: 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了一下。你们能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表演吗？哎，
5: 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待客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歌曲中来献给大家。
3: 好，来。

0: 他们就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这个文化，对吧？这边把应该是彝族吧，
1: 是的，是的，
0: 彝族的这个风格特点唱了出来。这边把豫剧这种传统文化变成了很摇滚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两段改编，其实也跟宁夏当地有关。这边是把陶笛融合进去了，很悠扬；这边是把花儿融合进去了，加上摇滚，很劲爆，对不对？但不管是哪种风格，我们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背后的土地的踏实的感觉。
2: 是，所以说这优秀的文化或者优秀的音乐啊，都是土地滋养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真是。如果是换一拨人来唱，可能真的不是那味儿了。
0: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好的东西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滋养出来的。而这些好东西呢，需要好的平台被大家看到，比如说像志林驿站这样的平台，就把全国各地的优质资源、特色物产和文化活动，把它们和社区需求精准地连接了起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哎，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总有点不踏实呢？好像有什么事儿，
0: 是忘了好
1: 像。什么事儿不踏实？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去逛逛逛逛，
1: 拜拜。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伟涛
0: 还没回来。
2: 伟涛还没回来呢。
3: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1: 切磋切磋。
3: 啊，我就去了，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开始就出去了是吧？
2: 对呀、啊，
0: 你比我绝了。
3: 刚刚回来就听见你们念叨我了。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情况这是？哎，
3: 别提了别提了，这真是一波三折啊！啊，
2: 话说，
3: 我刚刚到那儿啊，两位老师带着徒弟们练功呢，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上前自报家门，
4: 听闻北武当高手如云，晚辈韦涛特来讨教两招，
5: 列队。

0: 我转身一脚，蹭蹭蹭蹭，他连退几步，这才算躲开呀、啊。这还没完呢，哎，张老师大喊一声啊，
1: 我也来。
0: 两位老师向我一起出招，我一个旋风摆腿，说是迟那是快，张老师将我抱住，狠狠地抛飞了出去。

0: 哎，明白了。在座的各位刚刚已经听完了全程，也了解了过程，其实今日没有决出一个高下来。但是各位，如果啊，伟涛和二位大师再比一遍，你们觉得谁会胜？站在他身后来吧。
1: 这位师傅能胜，
2: 他快点
1: 站这
3: 儿。好，打多的
2: 气质就赢了是吗？
0: 哎呀，这明显伟涛这边人要稍微多一点啊。那伟涛，大家都压你会胜，好不好？
4: 好，魏大师很震撼。
0: 谢谢。
4: 现在献上咱们狮子山辣虎虎，食材均取于时令蔬菜和新鲜的牛羊肉，煮上一锅，满屋子飘香。
5: 我已经感受到这香味了，
4: 吃上一口，满心的清爽。
5: 哎呀，那我就谢谢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去练功去了。
0: 好，
6: 好，
2: 拜拜。
0: 这一天走下来，又是摇滚，又是功夫，又是舞蹈，我觉得就是精气神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对吧？
2: 嗯，今天见到这些人呀，真是各有各的样，有跳舞的，有练舞的，还有把生活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都拿出来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7: 玩出花，
2: 哎，玩出花了，哦，真的太棒了。哎，
8: 不分年龄，不分场地，说到底就是精气神儿。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之后，把最好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
0: 没错，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精气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活法，对不对？甭管跳舞也好，唱歌也好，功夫也好，还是在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小的兴趣也好，爱好也好，只要喜欢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坚持下去，就是精气神最好的来源，就是山水之间最好的状态。
8: 对，
0: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哦，这个黑枸杞啊，护肝明目、抗衰老的，你们老师肯定喜欢。
1: 哎呀，我不带。哎，不是，你听我说啊，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你放老师办公室里啊。哎呀，
0: 你听我说，
1: 我真不带。
0: 不是，这个是伴手礼啊，特产，这不叫送礼。
2: 这孩子不懂事儿，这不感谢老师吗？
3: 请进。
4: 韩小姐来了，
3: 夏茹来了，来请。我刚从瑞士回来，忙了一年了，和几个朋友放松一下。啊，
2: 我看到您朋友圈了。
3: 抱歉，硬盘的事，你帮上忙。
2: 我应该是我说抱歉才对，烧成那样，神仙也无力回天。我辜负了您的信任。之前拉您入局的时候，我不敢承诺能给您带来多少回报，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说实话，这些天我的内心十分不安，就算您不找我，我也会当面向您赔罪的。
3: 不用不安，我创造个机会，你将功补过如何？
2: 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义不容辞。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尽管开口。
3: 来庭园集团上班，接受我的压榨和剥削。
2: 来这儿上班？我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编辑，最近的十年一直在做纪录片。我不知道能帮到您什么。
3: 文化事业部总监这个职位和你的专业对口吗？
2: 如果是品牌策划、文案创意或者拍宣传片之类的，跟我的专业还能搭点边儿。
3: 这当然都在你的工作范围，但如果我只让你做这些琐碎的小事，你哪辈子能还清我的人情债？
2: 如果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肯定是义不容辞。但是这个文化事业部听起来责任重大，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3: 庭园集团在国内投资了四个文化小镇，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2: 哦，我听说过一些。
3: 这是我投资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败笔。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对项目重新的进行定位、策划和宣传推广。除此之外呢，我也希望重塑庭园集团的品牌形象。啊，传统的广告轰炸和普通的影视植入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2: 可是，我只做过纪录片。
3: 就从你最熟悉的纪录片入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把公司的房地产项目生硬地拼起来做一个广告宣传片。这个片子一旦进入市场，它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纪录片。嗯，就像我们那个《独孤江湖》那样。
2: 可是，作为一个制片人，我刚刚搞砸了自己独立制作的第一个项目。
3: 你不从他们那儿出局，我怎么能捡漏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多么优秀的人才。需要我让人力来给你介绍一下待遇问题吗？我不知道你在鼎铭的待遇情况啊。办事业单位的中层，年薪50万，算是一大关吧？
2: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我们公司董事长也没有那么多。
3: 天安集团部门负责人基础年薪100万起，文化事业部又是事关公司形象的核心部门，你又是我指定的领头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2: 没有，我只是。
3: 只是谦虚的话，我们就省略这个环节吧。我给你一个星期准备，下周来公司办理入职。还是你有更好的去处？
2: 没有，我
3: 就是有，也得给我让路。我可是你最大的债权人啊。
5: 取消了，
6: 肯定是圆圆呗，他不想让我去。我现在所有的消费记录，他人都看得见。

0: 他取消你就再订啊，他再取消你就订机票。
1: 现在是考验你诚意的时候。怎么定周日晚上啊？
2: 那肯定不是我呀。

0: 说话呀，啊，我这头就冤枉你俩是吗？啊，
1: 你没抄，他也没抄，你们俩是连体姐妹，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不是？啊？切！哎呀，行，不说是吧？不说，那今天的课咱就不上了。啊，这事儿要是闹不清楚，这学期的课我都不上了。听见了吗？陈佳琪，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再给我翻一个看看，翻什么白眼你？你知道吗？你的眼睛都长到天灵盖上去了，啊！你往天上看，你爸能开飞机来接你吗？行，你爸要是来不了，让你妈来，
0: 给他打电话。
2: 不用打电话，我来了。
3: 妈，
2: 关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女儿数学测验打小抄啊，已经不止一次了。
2: 陈佳琪，你抄没抄？
3: 我没抄。
2: 老师，我闺女说她没抄。
1: 嘿，你这当家长的真有意思啊。哦，她说没抄就没抄，那法庭上都听犯人的，要法官干什么？
2: 郝薇薇，佳琪有没有抄你的？
3: 没有。
2: 听见吗？哦，我这个是不是恐吓证人啊？
1: 切，哎呀，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2: 啊。你跟我没什么可聊，我跟你有的聊啊。我们家佳琪功课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佳琪坚决不可能撒谎。你凭什么诬陷他呀？哎，对了，佳琪，上次数学考试之后，关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损你的？啊，关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精神虐待。
1: 干什么？
2: 找校长啊？咱们找校长评评理去。
1: 切，要告校长你去告啊，我没空，我还得上课呢。
2: 就你这样的老师，你还上课呢？
0: 哎，你信不信啊？
2: 你信不信我告到教育局，让你停课，让你这辈子上不了课？
1: 我怕你啊！你告你去告去啊！
0: 哎呀，还告校委？
1: 哎，你们守着教育部，你去告教育部去啊！让教育部把我们学校关了。
2: 好，好，你不怕是吧？你不怕，来来来，跟我走。你不怕，你跟我走。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再说什么都不怕了。你不怕你就跟我来，你敢放手？
4: 我抄的，大熊，是我抄的，是我抄的。对不起，
2: 你听见没有？他招的佳琪，给我闺女道歉。
1: 我道什么歉啊？啊，小孩说话能听吗？啊，
5: 你怎么当老师的？你就是误人子弟，这么多年老师都白当了吗？
1: 你说谁？你说谁误人子弟？
5: 你就不配当老师？
1: 你说谁不配？
6: 没事吧？哎，我的腰！啊，哎，我的腰！
4: 关老师，关老师，你怎么了？关老师。老师您怎么了？老师，关老师，
6: 老师，
4: 您没事吧？
7: 你们几个部门的年度规划我都看了，洋洋洒洒几万字，但我看到的就只有一个字，老。更可气的是，有人居然把去年的规划改了个年份就给我递上来了。你们是当我瞎呀，还是老年痴呆呀？叶一凡，你笑什么笑？啊？你连年份都没改就给我递上来了，你对我这个老板还有点最起码的尊重吗？
8: 不可能，刘总，我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我都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的呀。对不住啊，刘总，打错了。
9: 我先把新的打印出来，稍等。
7: 你们呀，一个一个就仗着跟我年头长啊，都在这儿跟我倚老卖老是吧？ 都想着跟我签完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我就拿你们没招了，是吧？把我坑倒了，你们这一大把年龄，我看谁会要你们啊？后院又起火了是吧？接吧，出去接吧。
8: 哎，周老师，哎，我正开会呢。啊？啊？啊啊！
7: 不行啊！你们说说，你们这规划重写吧。
8: 刘总，不好意思，跟您告个假，飞老家一趟。
6: 平台这边对我们《本草五零》那版样片的看法不是很好，
10: 几个网站的领导看了都直摇头。
11: 是吗？
6: 嗯，当时觉得气氛不太对。再想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剪辑师重新剪一版。已经找了，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再重新编辑一下素材。唉，颠覆性的，之前剪的那版都不能用。
11: 行吧，我跟静姐说一声。嗯，
1: 好了，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2: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跟陈丽一起来吗？
8: 圆圆出事儿了。
12: 怎么了？
8: 好像是跟佳琪他们班主任打架，那班主任心脏病犯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12: 为什么？
8: 不知道，等陈丽到时候问他吧。哎，这怎么弄？我帮帮你。
12: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
1: 行了，真别添乱了。这桌给你们留的，位置够吗？三个人？
8: 够了，够了。
1: 行，放下吧。
13: 叶哥，如姐 ，Hello 姐 ，Hello。
14: 佳如姐，
15: 佳如姐，想死你了。嗯，没有你的公司就像是一片沙漠。哎，我有一个八卦要跟你说。
12: 先坐吧。
1: 好。
7: 哎呦，
1: 来，这杯你的，
15: 谢谢。
1: 你们先聊着啊，我后厨忙去了，有什么随时叫我。
12: 你们尝尝，那手艺可好了。
8: 不错，尝尝。
15: 佳如姐，我跟你说，他们那样片我找机会搂了几眼，太差了，简直就惨不忍睹。陈小涵他们也挺可怜的，哎，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做的工作就是给驴粪蛋挂糖浆。咱们的素材也就是烧了，没招了。但凡剩那么一点，一剪子不剪，落在一块儿都比他们那好看。
12: 咱们的也烧了。所以变成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过他们有那么差吗？好歹也是抄的《独舞江湖》，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就算是一副空架子，也有它独特的骨感美。
15: 可是吕静他就有这个本事啊，抄都抄得稀巴烂。
16: 我就打赌，他离了您，从今以后一个好东西都做不出来，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8: 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幸灾乐祸了。人家好歹还有职业生涯，你们已经彻底走进职业死胡同了，还说人家。哎，那个宋潇那边怎么说的？
15: 您去找宋总了？他是要跟鼎铭打官司吗？
12: 啊，不不不，宋总还是很有胸襟的，没说一句重话。

0: 我也不会跟公司打官司，他还邀请我去他们集团工作呢。去上班？啊，他们集团要成立一个文化事业部，也拍纪录片，希望我能够去做总监。真的吗，佳如姐？那你能不能带上我呀？ 我现在在鼎铭待的可难受了，简直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他们都合起伙来排挤我，我真的……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当然会带你一块儿了。什么叫如果要去？去啊，必须得去啊！这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跟您说。
1: 报上宋祖这个大金主，从今以后您就可以埋头做内容了，钱的事情就再也不用操心了呀。那在鼎铭，哎，还得领导过会儿部门 PK， 一个项目从策划到做出来，那头都快秃了。宋总就不一样了，他绝对没有功夫去干涉咱们创作的。
2: 哎，姐，我听着这个是个喜事儿啊，我觉得咱得庆祝一下，要不然我去买瓶酒。
3: 行，谢谢啊，咱先说正事儿。
2: 哦。
4: 咱的签名还有一周时间了，嗯，咱们弄了，哎，你刚才统计了多少个？
5: 357，
2: 那就还有243个。最后攻坚阶段了啊，大家的小宇宙得爆发了啊！
5: 爆发，必须爆发！
2: 来，
5: 加油，
6: 朋友，爆发！

0: 哎，哦，没事了。哎，这是门。哦，圆圆，怎么回事？佳琪呢？
1: 佳琪回家了。
2: 陈丽，我没推他，我真的没推他。
0: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头。
3: 陈丽，你来了。
0: 赵老师，
4: 你们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后续我们再通知你们啊。
5: 哎，好。哎，陈丽啊，你先带你媳妇儿回去休息吧，后续呢需要配合调查，她要随传随到。
0: 不是，赵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现在关老师还没醒，现场呢没有录像，光凭我们的一面之词，这警察也很难下结论。
2: 我没推他呀，我真的没推他呀。
5: 好，目前呢，这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现在说的话呢，都是情绪的发泄。你们呢，也别想太多，先回去啊。事情的真相会弄清楚的啊。
0: 行，
5: 回吧回吧。
0: 谢谢赵老师。
5: 哎，好，
0: 走吧。
6: 你到了吗？见到圆儿了吗？里边什么情况啊？
7: 陈丽还没回复你啊？
6: 没回，估计老家那边忙得焦头烂额，没工夫搭理我。
7: 那你先去洗漱吧。哦，对了，你把你那个签名表给我一些，我在家闲着没事也去发发看。
6: 算了吧，你脸皮那么薄，过去人家一挑眉一个问号，你马上打退堂鼓了。弄夹生了，我去劝更费劲。
7: 瞧不起人，你真不用我。
6: 你就好好在家里歇着吧，啊。
7: 哎呀，我在家歇的都歇恶心了。瞧，我把猎头网站上的简历都更新了，猎头找我谈了之后连音信都没有了，我还在很多网站上投放了我的简历。想应聘什么文学策划和制片人，结果根本没人理我。
6: 你当你是刚毕业那小姑娘了，满世界投简历找工作，又不是应聘打字员。
7: 就我这手速，想当打字员都没人要我。再说了，现在开会，这边说着话，那边就同步成文字了。你真不用我呀？
6: 不用。
7: 那行，那我就在家好好想想新的策划。有什么项目？

0: 既能保持片子本身的深度和社会意义，又能跟提升集团形象挂钩呢？其实筑巢最合适，但是已经做完了。这筑巢又是搁现在做呀，资金又充裕，还能和房地产深度结合。你对我去松香那儿工作没有意见吧？
1: 没有。
0: 少来吧。从我接到宋潇电话，你就不高兴。你看这一天都阴着个脸，都没放过晴。
1: 我要说不让你去，能不去吗？我就是不想让你去。我没有证据啊，但我直觉宋潇那小子对你不怀好意。你可以说我小心眼啊，也可以说我嫉妒。但是我就觉得他对你太好了，给你纪录片投资啊，赞助你们拍摄场景，还赞助你们吃穿住。你要非说这是同学情谊啊，或者说啊有钱人玩票，那我勉强能说服自己。但你这刚失业他就成立一个文化事业部，这不明显的投其所好，一人设岗，这冲着你来的吗？这是啊，
0: 你也想太多了吧。
1: 我想的我跟你说比我说的多得多了，我全说出来，我怕你说我阴暗。说句实话，我都觉得西双版纳那场大火他放的，目的就把你拉拢到身边，不择手段。
0: 你神经病吧你！呸！
1: 不，你干什么去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宋潇，感谢他对我的赏识，你别耽误我的前程。
1: 行，媳妇儿，我不耽误你前程啊。你去之前啊，把脸上牙膏沫子给我擦干净，别给我丢人现眼。
0: 也许他就喜欢我这个样子呢。
1: 你敢去，我打断你狗腿！
0: 我先打断你的狗腿。
1: 我说我不说，你非逼我说。
0: 我现在就打断你的狗腿。
1: 如果宋潇对你图谋不轨，我打断他狗腿，行了吗？行了吗？那不去了啊？行吗？你看，我说我不说，你非逼我说，说你生气。
0: 小心眼。
1: 多大心眼儿！你有在，我不是第一天认识。

Aborgil. You don't have to stay here. You go inside.

你在哪里？我只是关心好奇，你并不需要答复我。这是我等待你决定的第十八天，在你做出最后决定前，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你都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下落。我的机票推迟到了3月16日，我决定再多给你半个月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花尽了平生的勇气，才对你说出了那句话。

我回老家了，跟圆圆和女儿在一起。你不要继续等下去了，我不会离婚的。

0: 我们先见见贾如姐吧，她要拒绝庭院的 offer。
1: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但这事儿吧，我还真劝不了。再说了，我怕叶一凡打我。那，哎，贾如姐啊，你也不能太惯着姐夫了。那女人出去工作，遇到优秀的男人多了，她还是得自己放平心态。而且咱们现在在业内也算是出了大名了，谁敢用啊？
2: 宋总这个时候捞你一把，您再不抓住了，那很有可能就彻底沉下去了。你看，你都说了，宋总是在捞我一把。叶一凡说他是阴人设岗，虽然这话听起来酸溜溜的，但也是实情。我欠宋总已经够多了，之前的1000万都打水漂了，后面我还要接受他的资源。以我的性格。
1: 我要是不给别人2%的回报，我是没脸接受的。还想着您能救我于水火呢。哎，看来还得在冷宫里啊，再煎熬一阵子。
2: 嗯，你要是真的不想在鼎铭待下去的话，我就厚着脸皮去问问宋总。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您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麻烦您跟宋总说说呗。我哪怕去售楼处端茶倒水，嗯，那个最好工资不要比现在低就行。行，
3: 我试试。真的，爱你，爱你。然后直接往那儿。
4: 吃饱了。
5: 我觉得可以吃，
6: 那吃完保健我们干。老师，同学们好，我姓辛，你们本周的数学课暂时由我来带。今天我们讲一下开学摸底考试的试卷。谁是数学课代表啊？帮我发一下试卷。
7: 陈佳琪。
5: 陈佳琪，陈佳琪是你们的数学课代表？
8: 不是，
9: 老师，我是数学课代表，我叫刘征。
5: 哦，那你帮我发一下试卷吧。
9: 好。

0: 喂，赵老师。
1: 哎，小李啊，
2: 你还在东儒？
1: 没回平城吧？
0: 啊，没回，没回。那哪能回啊？
2: 哦，关老师醒了。
0: 关老师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听我说啊。
0: 啊。
2: 现在老师们对这件事意见很大，要学校给个说法。
0: 哟，给个说法是给个什么说法啊？
1: 如果关老师
2: 真的是被你媳妇儿推倒的，他们要求劝退假期。
3: 啊，当然，在义务教育阶段
4: 是不能开除学生的，但如果
3: 师生的意见太大，对孩子也是不利的。
0: 那个，张老师，您看我媳妇儿啊。
1: 啊，是这样，
2: 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毕竟当时没有留下录像。
1: 这样吧，你呢去买点东西，到医院看看关老师。如果得到了他的谅解，那这件事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啊，
0: 行行行行行，那我马上来，马上来。您要告诉我那医院在哪儿啊？
2: 啊，地址啊，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谢谢啊，赵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5: 哎，饺子怎么样？
0: 啊，你开上火，饺子熟了，你自己吃，我出去一趟啊。
5: 去哪儿啊？
0: 关老师醒了，我想过去看一下。
5: 关老师醒了，他没事了吧？那刚才是赵校长给你打电话，怎么说呀？怎么处理假期？不会开除他吧？不是，你跟他们说我没有推关老师，是他推我的事儿。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先去医院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6: 您再看看，对，这覆盆子，覆盆子还可以，这个对心脏好。
0: 那帮我拿两盒。
6: 行。
0: 这上面写说还有要那个猕猴桃
6: 啊。好，
0: 两盒。车厘子，
6: 对，来两盒吧。
0: 对，两盒。还有苹果
6: 啊。这，
0: 哎，你稍等，这个苹果送人会不会太便宜了
6: 啊？这苹果寓意好，平平安安。这些水果都是贵的，你来两个苹果图个彩头嘛。
0: 行，听您的。
6: 哎。

0: 找谁啊？
1: 我们是来探视的，关淑英，关老师。
0: 哦，先在这登记一下吧。哎，
2: 我来。
1: 他现在在哪个病房啊，关老师？
3: 你们谁找我妈呀？我是关淑英的儿子。
1: 你好，我是陈佳琪的父亲。
3: 我又是你，你还有脸来啊？
2: 不，我跟你解释一下，不是我推的你妈，是她推我，不小心摔倒的。
3: 还狡辩？
2: 我这不是狡辩，我这个是事实啊。
1: 不是，我们今天是来道歉的。
4: 不，您先。
3: 我妈兢兢业业一辈子，桃李满天下，现在躺在医院里。
4: 是我媳妇儿，
3: 她之前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现在给我走，你们俩现在给我走，
2: 不是，
3: 给我走，
4: 别激动，
3: 走。哎呀，别让我再看见你们。进来。
5: 宋总，何小姐来了。
6: 好，我这有个客人啊，我们等会再聊。佳茹，
7: 宋总，不好意思，打扰您的日程了。
6: 不打扰，你要见我，推门就进，不用预约。我的日程因为你而改变。坐吧。
7: 我就不坐了。
8: 看样子你今天来不是办入职的吧？
7: 宋总，对不起，我知道您一片苦心，就是纯粹的想拉我一把。我仔细的想了一下，集团业务和纪录片风马牛不相及。
8: 谁跟你这么说的？
7: 是我自己想的。我虽然不精通管理，但是简单算了个账，我也知道，就算您真的想做高端形象的宣传，外包给一个专业的公司，也比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事业部门要划算得多。哦，我知道您不差钱。如果您真的信任我，我可以尽快找一个新的平台，加入一个专业的团队，借助成熟的团队来为您服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重新组建一个部门。这中间有太多我不擅长的东西。
8: 看样子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7: 对不起，宋总。
8: 我尊重你的决定，今后呢有任何地方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
7: 谢谢您的体谅。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8: 我宋总，
7: 对了，宋总，
8: 怎么你反悔了？
7: 不是，我是想问您一下，我之前那个助理江小山。
8: 江小山怎么了？
7: 自从我离开公司之后，她工作很不如意，但她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姑娘。
8: 我明白了，到我这儿来吧，我这儿有100个职位供她选择。
7: 谢谢宋总。宋总，再见。再见 ，Lisa。
9: 何小姐怎么走了？
8: 这才是何家如，不是吗？
9: 那我们可怎么办？少了这么个大公关，现在可是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
8: 他推荐了江小山过来。
9: 江小山？我们又不是真的拍纪录片，他过来能帮什么忙？
8: 他既然推荐江小山，我就让他有用。
9: 可是贷款评估那边等不了啊。我们现在只能等着固定资产迅速增值了。哦，对了，方蜜前一阵打了一笔钱过来。
8: 方蜜给我们打钱？什么钱？
9: 说是上一次在云南给佳茹接风的钱，应该由他这个师兄出。
8: 这个方蜜一贯如此，滴水不漏。
10: 姐，你等我一下。 喂，姐，真的，真的太好了，谢谢姐。啊，那宋总真是这么说的？行。我没问题啊，我随时都行。好的，太谢谢姐了，我一定请吃饭，爱你，好好，

0: 行，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如果陈静退步了，就不能去进去班。我这次饶了他，他下次不把我说的话当真。咱们做大人的，说到就得做到，不能妥协。就这样吧，说吧，平台要怎么改？
1: 李总，
0: 你呀、啊，
2: 李总，我是来辞职的。
0: 知道了，去找 HR 办手续吧。
2: 你都不好奇我去哪儿吗？
0: 没兴趣。何家荣有下家了？
2: 乔儿姐的下家可太多了，她都挑花眼了，我就捡了一个她挑剩下的，凑合着用用呗。
0: 是去庭园吧？
2: 您猜着了。其实专业不怎么对口，但看在薪水是现在的三倍份上，只好背叛理想了。
0: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其实都暗中标好了价格。何家如经常放在嘴上这句话，现在转送给你。
2: 这是茨威格的名言，我们学中文的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还有前半句，他那时还年轻，刚好我也正年轻。如果这些礼物恰好是我想要的，我愿意等价交换。

0: 宋总，我来向您报道，从现在起听凭您差遣。
1: 这是我们独孤江湖，数据恢复了，
0: 太好了。
2: 小沈，你得帮我做件事。
0: 您说。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能不能现在收网？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
2: 嚯，这就是你要显摆的新店呀，还真挺宽敞的，
3: 是吧？辛苦啊，各位。
4: 你来了。
3: 哎，你好，你好。没事没事，我订了个大理石台面，马上就送过来了。你们不用管我，忙你们的啊。
4: 好嘞。
2: 你这进度够快的呀。
3: 可以吧？看看这。这个是我的操作台，我定额3米乘1米的鱼肚白大理石台面，到时候我就在台面上天天和面，酷不酷？
2: 你定那么大台面干什么呀？你是和面还是打乒乓球啊？
3: 我就想着呀，把这做成一个，卖甜点的煎烘焙课堂，到时候呢，那些有钱又有闲的家庭主妇都可以过来学习，小孩呢过生日啊，自己想动手做蛋糕啊，开 party 啊，全都可以在这里。啊，怎么样？好多那些育青的家庭主妇妈妈们全都给我提前预定了。
5: 您好，
3: 哎，
5: 您的货到了，
3: 来了来了，哦，这么快啊？

0: 啊，就这些是吧？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了。我订的是一块3米乘1米的大理石台面，很大的。

0: 我们也是按照瓷砖的拼配收的费用，总价4180元。
1: 我给你交的8万多。
0: 对不起，您等一下啊。您男朋友就是那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晚上不是过来修改了订单吗？我给您发一下修改的合同和退款截图。
1: 修改订单？没有。喂，
2: 怎么了？
1: 他说 Lilo 修改了订单。
2: 哎，你要不要给 Lilo 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不用打了，你跟我走。
2: 你去哪儿啊？
1: 找他去，我知道他在哪儿。
2: 哎，你现在就去啊？等等我呀。
3: 我不想喝，你别再倒了，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到底要怎么收场。
4: 还是按我说的做呀。
3: 我说过我不想要你的报酬了，我就想尽快让这事儿结束，我不想再帮你欺骗甜甜。如果他知道我跟你合起伙来坑害他，他会发疯的。
4: 这个不叫坑害，每个人的成长必须要自己付出代价。
3: 不要再说了，我承认我当时立场不坚定，我害怕亏损，害怕承担后果，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我要告诉甜甜真相。你要是愿意你就跟我一起去，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就自己跟他说。
1: 谢谢啊。就这儿，太平中街18号，你瞧车在这儿呢。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也不知道，进去看看。
2: 哎，甜甜，这是你们的大客户，咱们这样闯进来不好，要不咱在外面等等吧。
1: 不行，必须进去看看，肯定有蹊跷。他每次送货都送特别久，明明就这么短的路程。
5: 谁啊？师姐。
6: 你站住，给我出来，出来。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田东呢？
5: 放开我。
2: 哎，
5: 师兄，
1: 你站住。
5: 师兄，

0: 好啊，我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是你们俩啊，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一切都是你在幕后搞的鬼是吧？
1: 是，是我找到他，你不用责怪他。
0: 你别说话，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大理石台面退了？你个大骗子，还会背叛我呢？想私吞我8万块钱是吧？我现在要报警的话，你是要坐牢的，知道吗？中国的牢犯什么滋味？你特好奇是吧？
2: 不是，
0: 不是，不是，那我钱呢？8万块钱，一分不少，现在马上还给我，不然我现在马上就打110。
1: 钱在我这儿呢，他给我了。

0: 咱们这样啊，既然都见着了，不管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咱们都别激动啊，有话好好说。甜甜，你不正好也想上山找田东吗？
1: 对啊，我就是要上山找他离婚的。今天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把手续给我办了。
2: 我不会离的。
3: 不要人脸啊！
1: 哎呀，
3: 不要脸！
1: 我能不激动吗？哎，你听着，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要是实在怕我离婚分你财产，你就直接栽赃诬陷我，说我婚内出轨了，你就偷拍几张我跟那小骗子的那个亲密照片，那也行啊。再不济，你就直接转移财产，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你想怎么忽悠怎么忽悠我不管。但是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整我呀？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我自己辛辛苦苦创业，我容易吗？我，你这么弄我，你真的我不知道你图什么。

0: 是啊，田东，你说你图什么呀？作为男人，你得有点担当。你今天必须给甜甜一个交代。
1: 我就想带儿子上山，他得锻炼，他得吃苦，他得懂得是人间烟火，这样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等将来长大了，比起那些在蜜罐里面泡大的，只会通过电子屏幕去了解世界的孩子，更具有竞争力，更能无往而不利。
2: 你行了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听你念经了。是，我承认我做生意我没脑子，我缺算计，我自己做生意赔本了，我认了，我自认倒霉。但分店是你忽悠我开的吧？啊，我跟你哥们借的高利贷也是你指使他借给我的，对吧？利息我是不会还的，本金我也不还。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想带儿子上山，你休想。离婚，必须跟我离了。
1: 我给你交个底吧，我没破产，家里的钱都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是为了儿子，我才受此下策的。对不起你，你带着儿子回家吧，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0: 还像过去一样照顾你和孩子啊。
1: 你疯了吧你田东，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你之前跟我说你破产了，你一分钱都没有了，你现在跟我说你没破产，我们还能回到过去一样的生活，你合着兜了那么大一圈你在逗我玩呢？我儿子现在每天开开心心吃吃喝喝我就很高兴，他只要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我就很满意，用不着你来教育他。你算什么东西啊？啊，我现在有手有脚，我可以自己创业自己挣钱，我不花你一分钱。这个大骗子，你疯了，你彻底疯了。

0: 就一报告吗？啊，弄得跟便秘似的。
1: 钱小旭的命运都交在我一个人手里了，你知道多大压力吗？
0: 写不出来就让你媳妇写，你上去照着念不就完了吗？
2: 我们回来了。
1: 哎呦妈呀，我的亲媳妇啊，你可算回来了呀！哎呦，
3: 来来，你干嘛呀？我还没换鞋呢。
1: 换什么鞋呀？来，
3: 什么事儿啊？啊，
1: 来来来，帮我写篇稿子。
4: 建华实验画片沟通会，
5: 什么时候开会啊？
1: 星期三。
5: 你想从哪个角度入手？
6: 嗨，这还不容易啊！你们就把咱们家这半年啊，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翻来覆去的选房换房的辛酸史，如实的跟领导汇报一遍。
5: 那是应该派您去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开玩笑，开玩笑。你可不是诉苦卖惨的老太太，
1: 欺负你了，媳妇儿。
5: 我得想想怎么写这个。
7: 乐乐，想爸爸了吗？
5: 叶一凡，你这粮食学院净吃粮食了吧？有错别字啊？
1: 不是，我一个学理科的，你学文科的跟我较什么劲啊？
5: 得地得不分呢。
1: 当着乐乐面啊，你注意点我形象。
5: 乐乐，你可别学你爸啊，得地得不分。
1: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谢谢大家。

0: 回来了。
1: 小徐回来了。
0: 爸妈，我想跟你们聊聊。
1: 怎么了？想聊什么呀？
0: 我要退学。
2: 为什么退学啊？
1: 是不是因为管老师的事儿啊？同学说你什么了？还有老师说你什么了？
0: 不是，我在学校没一个人跟我提这事儿。
2: 不提不是挺好的吗？不提为什么不想读了？
0: 妈，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个罪人，别人都知道你是个罪人，别人什么都不说，你就可以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吗？
2: 我怎么是个罪人啊？我没推你老师，当时你也在，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有用吗？
1: 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个，那就明天啊，先休息一天。回头我给校长打个电话，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你转个班。
0: 我都说了我不想去学校，我哪个班都不想去。
2: 你不去学校去哪儿啊？平城肯定是回不去的。要不转学？
0: 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我到处说我不想来老家，你们就不听。我说我想学摄影，你们也不听，就是要让我努力努力，我努力有什么用？我知道我在平时高考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也都为了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非要走高考这条路啊？
3: 我就求你们了，让我回平城吧，读职高我学摄影我都行。
0: 我不想让你们看见你们天天在这里求爷爷告奶奶的，为了我低三下四。
2: 我没有低三下四啊。
1: 不哭啊，那今天太晚了，咱不说这事儿，咱们明天再商量好不好？你看妈妈给你做了夜宵呢，你把

0: 边请。
1: 小山。
0: 宋总，我来向您报道，从现在起听凭您差遣。
1: 来，小山，我给你看看东西。

0: 真。这是我们独孤江湖，数据恢复了。
1: 小沈，你得帮我做件事。
0: 您说。
1: 你在跟我说话？怎么魔怔了？哎，小山，你家属起床睡觉呢，有急事吗？啊，等一下啊，家属，家属，小山电话，找你有急事。
0: 喂，小山。你说硬盘怎么了？真的？
2: 小二姐，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一下。
3: 小山，你没骗我吧？硬盘修复了。
2: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骗你呢？来，您看一下。

0: 怎么没了？就这么短吗？
1: 目前只修复了这么多，这只是样品。
0: 能修复多少啊？
1: 宋总呢，是认识国内的一家大公司，可以重新扫描硬盘的坏道，通过检测把缺失部分的数据补足修复，虽然会丢失一部分信息，但是大部分都可以找回来。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的仪器和耗材比较贵。
0: 多少钱？
1: 就算是看在宋总的面子上，也得150万。
0: 150万。

0: 我去鼎铭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
1: 佳茹姐，你想什么呢？现在鼎铭是吕静当家，他怎么可能愿意拨钱给你去修复素材呢？这把大火帮着他把你扫地出门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可是毕竟是公司主投的项目呀，
1: 那火还说不定是他放的呢，求谁也不能求他呀。
0: 那我去找吴总。
1: 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呢？吴总确实是对你不错，但咱们这次也拖累了他挺惨。您要不信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
0: 我们家满打满算也就60万存款，这老爷子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剩下的钱我估计连定金都付不了。
1: 佳茹姐，你想什么呢？这版权又不是你个人的，

0: 再说了，要想剪成成片的程度，那数据恢复得达到60%以上。您真打算卖房子卖地啊？
1: 可是独孤江湖是在我手上出的问题，现在有机会争取，我总不能放弃吧？
0: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宋总愿意帮您，以追加投资的方式。
1: 又是宋总，宋总帮了我那么多，这钱我不能再让他出了。
0: 为什么不行啊？这个项目宋总的公司也投了1000万，要是修复成功了，能帮他追回损失，他当然乐意了。宋总早就猜到你会是这个反应，他说你肯定不好意思让他出这个钱，他说这个钱是借给你的。
1: 借我？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150万，我猴年马月才能还上。
0: 这个宋总也料到了，只要你入职庭园，当文化事业部的总监，这150万就当成预支你的工资、奖金、提成。

0: 你在犹豫什么呀？这片子要紧啊！
1: 小顺，你把素材传给我一份，我回去想想。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姐，你尽快回复我。
0: 放心，一定传给我。

0: 送。
1: 对不起啊，我给大家画的大饼都没有兑现。临走了，这是我一点心意，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辛苦了。
2: 甜甜姐，我们真的舍不得你。
1: 没事儿。

我也舍不得你们，谢谢你们对这个店的付出和贡献。今天也就这样了，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缘分再遇到的。总之，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地华。第二，
1: 从这个小区现有的配套上来讲，我们小区对口的小学是什么呢？
0: 金河二小。金河二小离我们小区实在是太遥远了呀。每当我闭起双眼，想象着我的孩子起早贪。

0: 黑去上学的身影，我都会心如刀割。而我们小区对口的中学是什么呢？只有两所，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并且我听说他们都已经超负荷运转，连接收附近小区的孩子都有困难呀。怎么样，媳妇儿？
1: 够声情并茂的呀。
2: 哎，我上次还哭了，你看看啊。
1: 不看了，我看过现场直播了。
2: 稿子我背的差不多了，但我琢磨一下，还是有点问题。
3: 就你写的这个吧，还是基本上从这个高位优势和人口构成横向上来说，属于以理服人，有点像那个社会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还是缺点什么？
1: 缺什么呀？
3: 以情动人。
1: 你一大老爷们还真想卖惨啊？你要想走这条路，行，我马上给你改，到时候让你念都能念哭了。
3: 文博跟我说了，去那个沟通会都什么人啊？
2: 大多数都是大爷大妈，他们要是玩讲理，我谁都不去。那他们要是哭天抹泪，我也不能含糊啊。
1: 行，我这就给你改去。
2: 行嘞，哎呀，辛苦媳妇儿了啊。
4: 哎，媳妇儿，你说我明天去那个沟通会，我是穿的低调沉稳一点好，还是那个轻声活泼一点好？
1: 那要看你讨好谁。
3: 肯定讨好教委管花片的领导。
4: 哎，你说要不要买一套那个深蓝色的那中山装穿着？我就怕我太低调了吧，他们注意不到我。
1: 那你就买一件颜色鲜艳的马甲。
3: 为什么？
1: 显得扎眼呀，这样你举手发言的时候都能把主持人的眼睛晃瞎了，还不让你第一个起来发言啊？
4: 哎，我要真那么穿，他们不让我进怎么办啊？
3: 以为我是打扫卫生的呢？
1: 你还当真呢？
3: 那我肯定当真呀。
1: 傻子，你怎么不问我硬盘修复的事儿啊？
3: 你回来一直没说，我也没敢问啊。再说我怕这事儿又黄了，我一说错话又让你不高兴。
1: 没黄，
3: 能修复了。
4: 太厉害了，
1: 是吧？现在科技太厉害了，烧成这样都能修复。
3: 不是，我说我媳妇儿纪录片拍的太厉害了，这得亏能修复啊，这要是淹没了，纪录片界的巨大的损失啊。
1: 别总说大实话。
3: 那你老公不实事求是惯了吗？嗯，
4: 说吧，
3: 后面跟着的但是是什么呀？
4: 媳妇儿，我还不了解你啊。
3: 你要不知道个两难抉择的时候，你能憋到现在，你早拉着甜甜弄一桌子庆功宴了。说吧。
1: 修复硬盘需要150万，宋总答应先借给我，但是
3: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有但是吧？哎，但是你得去宋潇那上班。
1: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
4: 媳妇儿，我不让你去宋潇那上班，不是因为我吃醋，
3: 是我觉得宋潇那小子就没揣着好心，他就不是奔你才华来的。当然了，你的才华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如果我是老板，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才，你让我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可宋潇那小子，他就不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别有用心。
1: 我现在就去拒绝他。
3: 哎，站着。这领导没说完话了。
1: 说，
3: 我想说什么来着？啊，对了，那吕静，你不说他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能激励你成为跟我利用价值的人。哎，一样的道理啊，那宋潇那比我用心的人，也能激励你成为步步为营小心应对的人。哎，再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更是一份希望。
1: 那你是答应了？
3: 你想

0: 谢谢老公。
1: 那行了啊，回头让我爸多做点菜心给你吃。
0: 为什么？
1: 补补啊，让你长点心。
0: 你嫌弃我？
1: 媳妇儿，加油！
2: 沟通会要加油哦。拜拜。
1: 拜拜。
3: 哎，大家停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何总。
4: 何总好。
2: 大家好。
3: 怎么样，喜欢吗？我亲自给你布置的，比我们之前好多了吧？
0: 你还准备了这个呀？谢谢。
3: 佳如姐，这份内部请款流程基本已经走完了，宋总已经提前签好了字，只要你签好字，我就可以送到财务那边继续走流程了。财务说10点之前交给他，下午3点就可以到账了。嗯，这样你就可以转给数据恢复公司，没有问题的话明天就可以开始修复了。
0: 这不是宋总借给我的吗？怎么走公司流程啊？还写着宣传费用，这不合规矩啊。
3: 这个流程都是宋总要求的，可能跟咱们国企不一样，国企啊条条框框比较严谨，私企就这点好，懂得变通。佳如姐别犹豫了，赶紧签吧。
0: 嗯。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曾经是一家甜品店的老板，那但是很遗憾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甜品店现在已经关门了。但是呢，关门之后我还剩下了很多很好的纯天然的材料，我就想呢，借助这次的直播的机会，用完这些所有的材料，给大家做出更好的甜点，来纪念一下我这次失败的冒险。

0: 刚才区教委的领导已经对新建建华实验学校的划片问题做了介绍，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三个流程。各位业主可以举手发言，或者代表本小区业主请举手。我不想发言了，
1: 我说两句。
0: 这位先生，您请。
2: 大叔离得太远了，他看不见咱俩，没事，我是这个首长。这位先生，您请。我领导，看不见咱俩，没事，我是这个首长。这位业主，长者优先，这个小区的业主肯定能跟咱们一辈高。佳琪还不起来啊？早饭做完了，喝口粥。
3: 病假我给你请好了，你跟家待2天。我们集团那是最早参与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开发建设的，而且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小学，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就是接收这新建小区的孩子们，对吧？也为咱们政府减轻了不少压力。
4: 这次划片就不应该单纯的按照就近原则，那也得考虑考虑历史的债务。那怎么也得补偿补偿我们小区当初的付出，那做了很多贡献，对吧？
5: 对，该我们了吧？该这边吧。
4: 该我出了。
6: 啊，穿红色。
4: 该我出了，该我出了。
7: 哎，
4: 各位领导，各位业主们。
7: 这是什么？
8: 手，手，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对？
7: 怎么扎眼？对不对？
9: 别给收拾东西了，让他在家歇2天吧。他本来成绩就不好，这要歇几天啊？这等再歇完了回去，能跟得上吗？
10: 那这样，我再去找找赵校长，看看能不能先给佳琪换个班上。
7: 学校那边。 我就不出面了，我也去他们急，我也急，
10: 什么都说不上。要不，我在家给他看看有没有什么线上辅导，向他上上。
2: 行，钱够吗？嗯。

0: 行了行了，哎呀，好了好了，你也是为了保护佳琪，换学校是我，我可能还不如你呢。行，换学校，我现在再出去找给佳琪换个学校。
1: 先生，您先别激动啊，领导已经记下了啊。那我们下面还是再……哎，我们这边还没说呢。
2: 我们请粉色马甲的先生发言。
1: 叶哥加油啊！大家好啊，我是泾河小区的业主代表，我叫叶一凡。我认为啊，就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别急，就我们小区就应该在建华实验的招生范围之内。
3: 而且是必须在。
4: 我们离他最远，离他更远，都是这样去的。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第一，从距离上来说，那建华实验离我们小区就一街之隔，
5: 最近的。
1: 没错，我们就隔着一条街。
3: 所以从距离上来讲，跟其他的小区比，谁也没有我们近，我们是最近的。
1: 谁都不远。第二，从现有小区配套上来讲，我们小区对口的是什么学校啊？
3: 泾河二小啊，那泾河二小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每天接送孩子特别不方便，你让孩子自己坐车，我们也放心不下啊。而我们对口的中学呢，就两所，而且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并且我听说他们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就连单独接收附近小区的学生都成问题了。我再来讲讲第三点，就是大家刚才所说的。 二次选择，我们小区啊，绝大多数的业主跟我一样，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用了双方父母毕生的积蓄，攒了那点钱交了首付，好不容易买个一居室、两居室，你现在让我们再置业，我们真没那能力啊，那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承受得了的。

0: 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免费。

0: 最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方敏，你回来了。沟通会结束了？没有，没有。哦，还好赶上了。不瞒你们大家说呀，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和我的家人因为孩子上学远、上学难，看了无数的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苦。
1: 你们想象不到我那种心酸。我爸是一个厨师，这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但是就为了让他孙子上学近点，命都可以不要。他中风进医院。

0: 院以后不吃药不治疗，
1: 就怕没了钱，就没钱给孙子换房子。
2: 孙老爷子
0: 真的，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家人
3: 啊，这位先生，
0: 我
3: 继续。
0: 我发言完毕了。
4: 说完呢？
5: 不，哥，你说的挺好的，怎么不说了？那重点还没说呢。
6: 我们下面还是邀请
7: 我来说两句。你说你家压力大，那谁家压力不大？谁家不拖家带口的？
8: 泾河二小怎么了？泾河二小不行吗？
9: 啊！
8: 我孩子就在泾河二小，我说什么了？
10: 泾河二小不错了，我们对口的小学才是整个街道最差的。对口的中学倒数第二，
11: 就是啊！你们这些想换房的，说明你们有余力。
3: 别吵了，
11: 你们我
5: 说两句吧，再不说两句就该散会了。
0: 听我说，代表们，这是沟通会，不是比武大会。咱们这些牺牲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来这的业主，说白了，都不是多成功的主。之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声嘶力竭的这争论，不就是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吗？
12: 对，
13: 说得
0: 好。我的爱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制片人，他曾经问我说，如果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后悔什么，忏悔什么？
1: 我当时一个字儿关于房子我都没说。
14: 你不需要，我需要啊。
5: 你听我说完吧。
0: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茁壮成长。
1: 但是学校划片
0: 不是我们当父母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们。你们应该考虑如何让不同的孩子就近上上更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教育啊。
15: 对，
0: 我想问一问这位姓方的领导，您好，
1: 您在学校划片的时候
0: 是以什么为标准
1: 啊？
0: 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还是为了提升一方的房价？我们该表达的都表达了，您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
14: 说得好。
0: 太棒了！
5: 哎，你
0: 不要
5: 气败了，
0: 我早说了。
16: 这个学校啊，划片招生，教师轮岗，生源就近入学，是为了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政策全覆盖。对于学校数量比较多的区域，合理的划分学校范围。这也是为了让各个校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如果都均衡都优质了，那就不必要择校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学是用来上的，教育环境的公平性我们必须遵守，合理的分配学生的教育资源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刚才那位业主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而不是把它推给学生家长们。今天开这个会啊，就是为了好好听听咱们大家的诉求。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建华实验分校的这一个学校的划片问题啊，至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我们会从距离上和学校现有的配套以及各个校区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来考量，再结合今天大家提出来的意见，我们回去会认真的讨论。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教育部门给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快的以科学的安排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结果出来以后会公示给大家。谢谢。
5: 叶哥你太厉害了，就刚才你跟领导对话那气质太给力了。
0: 那领导方文斌我情敌
5: 啊？不，这太寸了吧。嗨，我说刚才你哭成这段怎么说着停了呢？哎，不过也没事啊，你后面段完全找不回来，真的说挺好。
17: 叶一凡，我跟你说你怎么回事啊，咱们和别的小区那不是竞争的关系吗？你说赢他不就行了吗？你和那个领导较什么劲儿啊？那个领导看了你好几眼啊，他记住你了， 也

0: 记住咱们小区了，这回啊，咱小区划票的事儿，算是黄了。
1: 主任，您多虑了，没事儿，您别担心，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您刚才领导不都说了吗？啊，要从这个据理啊，现有学区配套、各个小区那个什么适龄的，这很多问题多方面去考虑，那不都叶哥说的吗？对不对？我觉得啊，咱们小区这回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2: 什么肯定啊？不可能了！你说我。
3: 怎么回去和那些业主交代呀？哎，好说好说，您别着急，不是我跟您说，您别着急，您说的都挺好的，全说咱们点上了。
4: 叶一凡，
3: 好久不见。哎，刚才的会上，你讲的很好，教育资源不均衡，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事，而不是。
4: 把它推给学生的家长，不一样了啊！这说话一套一套，大领导，了不起！哎，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的。那必须不能变啊！我当初追求我媳妇的时候许下的诺言是一万年不变，这才几年啊？哎，你也没怎么变啊，还这么精神。嗯，行，那学校的事就辛苦你们了。哎，好好干啊，走了。
5: 宋总让我来接您了，我就是为了看块砚台嘛。我都跟他说了，我自己打车过去的。车已经在楼下了，咱们走吧。这个老宋，走吧。贾瑞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没跟我说一声。
6: 刚回来。
5: 怎么样？那边怎么说？都见到修复了？
6: 还在评估，他们会在7个工作日内给我一份详尽的数据损毁情况表以及修复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还说，咱们的情况目测至少可以修复90%。真的？太好了！剩下那一成，咱们就看看后期能不能补救。不行的话，就回去补拍。反正到时候咱们也得拍新的纪录片，顺带拍了，连成本都没有。没有成本是不可能的。
5: 但跟之前的损失相比，就微乎其微了。嗯，佳瑞姐，你写什么呢？给宋总写一张借条，就是150万的。姐，你也太讲究了。宋总是生意人，这150万他肯定记在从你工资里扣出来的。还是得讲究点儿，但凡涉及到钱的事儿，就得公事公办。
6: 我正好有文件要去给宋总。
5: 这个借条我就帮你顺道带过去。好，谢谢。走了。小山。
6: 啊。
5: 你发我那几个选题我看了。
6: 是吧？怎么样？
5: 都不行。啊。版纳这个选题太大了，你得找到突破口。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深入做些什么。
6: 成家和筑巢太过同质化，当然，筑巢是最适合庭院的选题，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新的着眼点。还有，
5: 好，佳儿姐，我知道了，我回去再想一下。小山，别着急，这是我做策划的一些经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你要独立做项目，就要多思多想。谢谢佳儿姐。
7: 走了。还拿我当助理？哎，对，初三了啊，登录户口。女孩，对，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看看？ 进个3周，找个班给孩子插进去。我女儿，这不是回来参加中考吗？哎呦，没有户口啊！啊，行行行，那给您添麻烦了，哎。 嗯，佳琪怎么样？
8: 好多了，看书呢。
7: 哦，行，那我过去看看去。

0: 为弥补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
1: 陈丽啊，
2: 陈丽啊，你女儿的情况我去了解了一下。我先不说入学资格和手续的问题，初三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各个班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分心呢，这冷不丁转来一个学生。再说佳琪还……
1: 我们家佳琪怎么了？
2: 您是陈丽夫人吗？你说你好好的，干嘛跟老师过不去呀？啊？
1: 那个老师对佳琪有偏见呀，总是刁难她。哎，您说我这当妈的应该怎么办呀？我不保护我闺女，谁保护她呀？我帮着老师啊，拍手称赞啊。孙校长，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0: 行，你先学着啊。
2: 刚才说的您都听见了吧？麻烦转达一下陈丽，再见。
0: 怎么了？谁电话呀？
3: 孙校长。
0: 说什么了？
3: 他们学校收不了佳琪。
0: 啊？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我再跟他说说啊。接我电话，不过没事儿。你看我今天，哎，我打了这么多电话，还在帮佳琪找学校，还有好几个人给我回信息呢。你看，我想办法再帮佳琪解决呢，是不？别担心了啊，咱们呀先吃饭。那佳琪啊，在里面学习呢，叫她出来吧，别让闺女饿着啊。我盛饭了啊。

0: 回来了，嗯，人呢？啊，哎，乐乐，玩乐缸呢，新买的。
1: 是，是田天阿姨给买的。
0: 不，你看，你电钢锅啊，你就破费。
1: 没事儿，玩具没多少钱。
0: 这锅摆在庆功宴啊。
1: 庆功宴？这么说，你今天在会上大放异彩了？
0: 那也不看看是谁写的稿子。
1: 尝尝。
0: 哎呀，洗手却给孩子做个表率啊。不错呀。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
1: 谁啊？
0: 你那师兄方文斌。
1: 怎么会碰到他呢？
0: 还那么能装，一看官不大派头不行。那把他给装的呀！哦，
1: 对，他现在在教育部门工作。哦，听说混得还不错呢。
0: 我当时啊，正背到那个煽情卖惨那段呢，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看到他，得，全憋回去了。
1: 你看你们家叶一凡，净窝里横，遇到领导你看怂了吧？
0: 那我一小老百姓，我还能怎么着啊？
1: 你前面那些都说了吗？
0: 都说了。
1: 那就算你立功了，哎呀，我今天一直都担心，我就怕你收到一半的时候，什么拉肚子呀、咬舌头什么的，全小区可都指望你呢。你要敢说错了，可怎么办呀，叶一凡？
0: 不是，那我听你这意思，这不是给我准备的庆功宴啊？
2: 哟，对不起，这还真不是给你摆的，这是我新做的产品，拿过来给家务事吃的。你也尝尝。
0: 不怎么了？你刚关个店，又要开新店啊？
2: 这个许可证不是没撤销吗？我就想着开个网店呗。
1: 你不怕田东再雇一帮网友给你来捧场啊？
2: 来是来呗，给我刷个飞机火箭大炮什么的，那多好呀！反正我现在呢又不用付店租，我也不用付人工，对吧？我要是能挣钱，当然更好。赚不到，嘿，那我可就在你们家蹭吃蹭喝了。我跟家务可说好了啊，
1: 你不怕他赖上你啊？
2: 嗯，爸，现在赶着点。哎，来不及了啊！我跟你们说，你看手里拿着，嘴里吃着呢，看见没有？吃人嘴短。哦，对了。
0: 来，你咱爸咱妈尝尝呀！我去了啊，
1: 让他们少吃点啊！哎，朱阿姨，
3: 你尝尝这个。嗯，
0: 吃
3: 了吗？这个。
0: 哎，你不想知道，那师兄现在啥样啊？
3: 啥样啊？
0: 看着能比我老10岁，比你能老20岁。
3: 胖了瘦了？
0: 都人到中年了，都发福了，这头发没几根了。

0: 就是惨不忍睹，就满脑肥肠。
1: 什么？
0: 难就满脑肥肠，满脑肥肠就老油腻了。我跟你说，你绝对幻灭，多亏你不在现场，回来做噩梦。
1: 你如果用词别瞎用，什么满脑肥肠，那叫脑满肠肥，你才满脑肥肠呢，吃了我的记录，小心眼儿。
0: 我就小心眼怎么了？你有支架啊？
1: 支架哪行啊？千斤顶都撑不起来你那心眼儿。
2: 王、啊、米这边请。我们宋总啊，已经迫不及待等着您宣判了。
3: 是吗？我倒也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文斌，请。
4: 哎，文斌，快来快来，快帮我看看，帮我长长眼。
0: 怎么样？假的？
3: 从包浆上看，跟明朝没什么关系。
4: 不是，那材质呢？是老坑吗？如果是老坑的话，我就当收了块石料，我也不亏啊。
5: 得，又当了把冤大头。
3: 你多少钱收的？
0: 2万。
3: 还行还行，你看这个价格，这个做工，就算是新坑出的，也不算太亏。
4: 我是期待捡个大漏的。
5: 行，看来我是没这个偏财命啊、嗯、咱还是老老实实赚这个辛苦钱吧。哎，
3: 那你让我们这些苦哈哈挣死工资的人怎么活呀？
5: 行了，咱俩要这么卖惨容易遭天谴，走喝茶去啊。
0: 我当时我就怒了，我拍案而起，我指着他鼻子，我指责他，我说你们画片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啊？我们都说这么多了，你们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呢。
1: 你真这么说呀？
0: 那我还惯着他，我
6: 完了。嗯，那这得罪领导了、嗯、那你们家这画片是不是就没戏了呀？
1: 我对师兄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不会觉得你在沟通会上折了他的面子，反倒会觉得你给他敲响了一记警钟。像他这样的领导大多都是站在政策层面上思考，就是很容易就忽略了更民生更本质的东西。画片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不能再次成为群众焦虑的源头。我相信他的承诺，教师轮岗制一定能实现。所以以后不管乐乐是在金河二小或者还是在建华实验上学，他都会遇到更好的老师，然后有更好的教育，这不是挺好的？还要啥自行车？
0: 行了，何家茹，这说话一套一套的，你站哪边啊？我听不明白，你是在夸我呢，还在夸你那师兄呢？你这是？
1: 我夸你，顺道夸他。
0: 顺道？
1: 哎，你后面那些说了吗？
0: 那后面更精彩了，我跟你说，算了，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看电视去。
1: 你上电视了？
0: 转播。
1: 摄像机拍你啊？
0: 老了摄像机了，一起抓着我。美容不足啊，那马甲穿的有点反光。
1: 你真穿马甲？
7: 都赖你。我出老洋相了。
5: 你今天口误不浅，我这云南朋友刚给我寄来的过朗山的古树茶。来，
3: 这算普洱茶吗？
5: 这可是好茶。嗯。
0: 哎，小山。
2: 宋总。
5: 过来过来。文斌还记得吗、嗯、小山原来加入的助理现在在我这上班。哦。
2: 王明好。哎，
3: 不就是脑袋上有包的那个吗？好了哈。
5: 对对对，
2: 您记性太好。
5: 小山，坐下没方便喝喝茶聊聊天。
2: 好。
3: 佳茹现在在哪儿呢？哦，
2: 佳茹姐现在也在宋总的公司就职，文化事业部。哦，
5: 满足我一直以来蠢蠢欲动浮云风扬的小愿望，也给佳茹一个施展拳脚的小舞台。我本来叫他晚上一起来喝茶，结果佳茹说呢，刚入职得做出点成果来。
3: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啊，单纯认真。
5: 哎呦，你听听，看来方蜜啊对人家

0: 情未泯，
1: 可不能乱说啊，哪有的事儿。哎，
0: 我一直想问你啊，在西双版纳咱们头天聊得好好的，怎么第二天你悄无声息就走了？杀青夜叫你来你也不来，是不是怕见到如此可爱的小师妹把持不住啊？啊，
1: 没有的事情，我当时确实是局里有重要的事儿。哎呦，
0: 得了吧。
2: 要我说呀，您和何总无论是脾气格调还是学识才华都挺般配的。
1: 哪有啊，
2: 可就是两个人如果都太仙了是没办法一起过日子的，总要有一个人懂得操持柴米油盐。
1: 嗯，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那么的不接地气儿啊？啊，
2: 哦，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0: 哎，也不是我说的，
2: 是何总说的。
1: 佳如说的。
2: 嗯，何总内心其实是非常欣赏您的，应该说是仰慕，但是就是觉得您就像神坛上的偶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1: 你们别拿我取笑了啊，可以好好喝茶吧，沏个茶味道
2: 很不错。您没不信啊？您不信我，您可以问问小山，小山可是何总身边的贴身大助兼闺蜜，他俩可是无话不说的。小山，这话是何总说的吧？小山，这是你佳如姐跟你说的吧？
3: 哎呦，丽萨姐，你怎么能这样？这事儿怎么能当着方碧的面乱说？佳如姐知道要打死我的。哎呀，相见终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别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喝茶，茶凉了就不好喝了。
0: 喝茶喝茶，换个话题啊，别老说我们中年男人的伤心事儿。哎，文斌，
4: 这沟通会今天开得怎么样啊？
1: 你都想不到我今天遇到谁了。
4: 遇到谁了？
1: 加入我老公叶一凡。
4: 哦，他去了。
1: 这哥们儿对我一点都不客气，一通批判。
0: 他都说什么了？哎，区里对这个画片的事儿有什么政策吗？
1: 老宋啊，你觉得咱们俩聊这个话题合适吗？啊？你一个地产商，我一个政府官员，不合适吧？哎
4: 呦，是是是，
1: 咱们俩之所以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才成为好朋友的，对吧？你看我们每次吃饭啊、打球、喝茶，咱们可都是一直 AA 的。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咱们俩捕风捉影，误会我们之间是那种特殊的关系。
4: 我的错，我的错，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啊！
0: 好了，不聊这话题了。嗯，哎，对了，时间差不多了，饭也准备好了，咱们吃饭去。
1: 饭就不吃了啊。我再吃让你们把我吃穷了。哎
0: 呀，不至于吃个便饭。不是不是，
1: 我得赶紧回去把今天的会议报告整理一下，明天得向领导们汇报呢。啊，饭不吃了，改天咱们喝茶呗，再约。
4: 行吧，你个大忙人，我就不强留了。
0: 小山，送下方蜜。
2: 好
1: 啊，再见啊。哎，
0: 好。
2: 方蜜刚刚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这算是拒绝我们了？现在公司的资金链面临断裂，要是西湖院的画片再不落实，
4: 下一笔贷款什么时候到期？
2: 还有两周。

0: 不用送了，
1: 没事。
2: 家如没说过那个话吧？
1: 方明，您还是下次当面问家如姐吧。
2: 好，再见。
1: 嗯，方明慢走。

0: 小山，过来。
1: 宋总，刚刚 Lisa 为什么要那么说？
0: 坐下说。
1: 你为什么要骗方文斌？佳儿姐从来没有那样说过。
2: 你刚才为什么不这么说呀？
1: 我
2: 庭院遇到些困难，我需要方文斌的帮助。
1: 那跟佳如姐有什么关系啊？
2: 方文斌清高难搞，他唯一的软肋就是你佳如姐。
1: 想要干什么？
2: 该做的你都已经替我做了。
1: 剪辑室的大火不会跟你有关吧？还有那150万，
2: 小陈，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上次我的楼盘开盘，我们那次偶遇是事先计划好的吧？还有那个凑巧打开的后备箱，其实从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150万安排打款签字也是你说服佳如的。
1: 我
2: 知道你和佳如的情感，但有时候呢，感情毕竟是感情。如果你想还佳如姐，等这次事情定了，你有的是机会。这是庭园西湖院的一套房，事实我就不用说了，地段你一看就明白。这车也是你的了。可能你还不知道，独步江湖是有完整备份的。只要这次事情成了，你就是总制片人。
1: 我，那佳如姐呢？
2: 我说你是你就是，以后你想要什么？

0: 乐乐，你快点吃，上课要迟到了。哎，你那恢复的怎么样了？恢复多少了？
1: 说是修复了20%了，我一会儿就得去看看。
0: 这么快啊？
1: 嗯。我得先走了，文妈。嗯，走了啊。嗯嗯，乖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嘞。谁呀、啊？这一大早的。你们。
3: 你好，你是何家茹吗？
1: 啊，我是。
3: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配合我们调查。
1: 你们这是？
3: 我们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一起资金挪用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2: 不是，你们弄错了吧？
3: 你是田园集团的何家茹吗？
1: 我是。
3: 那就没有搞错，有人举报你挪用资金，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什么资金？我不知道啊。
4: 警察同志，这肯定是个误会。
2: 我媳妇儿胆子特别小，像什么挪用资金这种事儿根本干不出来，而且她也没这脑子。
5: 是啊是啊，警察同志，你肯定是误会了。我们这一家人本本分分的，作奸犯科的事是绝对不会干的，您肯定误会了。
6: 是是是，你们肯定是

0: 搞错了，
1: 请你们理解配合我们工作，协助调查。
2: 不，你不说清楚没法配合你们呀、
1: 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走，
2: 来来来，别上手啊！别碰我媳妇儿，
3: 妨碍公务，你知道吗？
2: 别碰我媳妇儿！
0: 别这样，我跟你们去，我跟你们走。
4: 妈妈，
0: 乐乐，乐乐，你别哭。爸妈，我没有做犯法的事儿，我去配合调查，我很快回来。
2: 不是，
0: 哎呀，一凡，赶快！
2: 不是你们去哪儿啊？
0: 一凡，快衣服，赶快跟着去看看。
4: 妈妈，
3: 啊爸，一会儿你带乐乐去幼儿园。
0: 那知道了。哎，到那跟人好好说啊，别犯浑。
3: 哎，警察同志你好，我媳妇儿今天被你们这经侦给拘留了，你帮我查查怎么回事，是不是搞错了，冤假错案啊？
5: 是被协助调查带走的吧？嫌疑人叫什么名字？
3: 那个何家如。
5: 哪个家呀？
3: 嘉年华的嘉。
5: 如呢？
3: 儒家的儒。
5: 哦，你是什么人？
3: 我的丈夫。
5: 实话跟你说吧，如果真的被拘留了，家属是不能探视的，你啊赶紧请个律师去。
3: 不是，那他是不是压你这儿了？是不是在这儿呢？人
5: 赶紧去吧。
3: 哎，甜甜。
6: 哎，凡。
7: 家如呢？我怎么联系不上他了？
3: 家如出事了。
8: 他被拘留了，说他挪用资金。
7: 什么？挪用资金，这怎么可能呢？
6: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3: 那你帮我找个律师呗。
6: 行，我知道了，
7: 交给我吧啊！我现在就找人，有什么事我再通知你。
3: 好，谢谢甜甜。

0: 哎，文博，能联系上姜小山吗？我打不通电话呀。
1: 哥，怎么了？
0: 假如出事儿了，警察说他挪用资金，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是啊，所以我想问问小山，他们的新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警察同志，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3: 有人举报你挪用了庭元集团项目资金150万，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没有。我直说了吧，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转账记录，包括你从公司转入到个人账户的那150万。另外，我们目前还掌握了庭元集团部分员工的口供。从这些证据上来看，你利用职权挪用资金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
3: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没有，这不可能。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公司一分钱公款，我所有的程序都符合公司的流程。
4: 你别激动，你好好想想，如果程序都合法合规，你怎么会坐在这儿？
3: 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4: 那好，那我问你。
3: 公司转出150万，你知不知情？我知道，是我审批的。
4: 用途呢？审批的时候说是，为了文化小镇的宣传，但其实是……这150万最后去了哪里？
3: 用于修复硬盘。
4: 所以，这笔钱还是进入到了你的私人账户。
3: 何女士，这已经构成了犯罪。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不是，就是当时姜小山跟我请款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他，我说不符合流程，可是他说是宋总同意的，我还给他写了一张借条，让他交给宋总。
4: 写了借条？啊。 这个姜小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3: 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做纪录片的，后来跟我一起进了公司。他知道公司所有的事情，他可以。

0: 您好，我去庭园。
1: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0: 我找宋潇，宋总。
2: 先生，您有预约吗？
1: 没有预约啊，真是抱歉。庭园集团是有约见制度的，要不您电话预约一下吧。
0: 我打电话他不接，我跟他是朋友。我找宋潇有急事儿，我以前来过这儿。
2: 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

0: 能帮我给楼上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哦，好的，您稍等。来庭园集团吗？宋总在吗？有人找他。好的。抱歉先生，宋总在开会，他说了没有预约不能见，很抱歉。
2: 小川，小川。

0: 哎，文博。
1: 哎，哥，小陈失踪了，家里东西也被他拿走了，我也联系不上他。
0: 啊？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找到他跟我联系吧，啊，随时跟我说。

0: 哎，甜甜，有消息了吗？
1: 找了很多这方面的律师，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说对方公司太强势了。最后是田东帮忙找到的，一会儿陪你去见律师，时间地点我稍后发你啊。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2: 田总，
3: 胡医生。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我们有半年没见了。
3: 是啊。
2: 哎，坐。哎，
3: 胡医生，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情况啊？
2: 瞧给你紧张的。今天我叫你来呀，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国外现在生产了一种针对你这种病的特效药，你有救了。
3: 真的？

0: 松手！哎，
1: 我叶一凡。
2: 哦，一凡，你好。
1: 我总算找到您了。
2: 哎，什么事吗？你，
1: 嘉如那事儿您知道了吧？
2: 哎呀，我也没想到嘉如会出这样的事情，这事儿给公司也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您不会相信嘉如真会挪用资金吧？他的为人您应该清楚啊。
2: 别着急，我相信经过调查呢，警察会还大家一个真相啊！别着急。
1: 哎，宋总，宋总，
2: 我还有气儿。
1: 宋总，我
4: 不，
1: 你这人刚你帮我，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能过
4: 了，不好意思。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谁啊？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
1: 你放开我，干嘛呢天东？怎么了？干嘛？
0: 什么呀？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你的？这什么病啊？
2: 绝症。医生说，最多两三年。
0: 什么绝症还能活两三年啊？

0: 你在忽悠谁呢？我没有忽悠你。医生说这个病特别罕见，像心衰又不是心衰，中国的诊出率还不到1%。得了这个病，最后的症状就是进行性的心力衰竭，最多活2到3年。行了行了，田东，我不想再听你跟我编这些瞎话了。是。
1: 你之前身体是不好，晕倒过几次，但医生不是说了吗？只是简单的心肌缺血，补点维生素就好了。现在倒好，变成绝症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其实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我是想跟你说，我有救了。
0: 国外已经研究出针对我们这种病的特效药了，我能活了，我们能继续的在一起了，我能继续跟你跟儿子两个人幸福的生活下去了，明白了吗？明白了，田东，你真的得病了，你神经病，满嘴胡说！
1: 你当初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折腾了那么大一圈有意思吗？你现在突然跑回来说你得了绝症，一会儿又说又要了，你又不用死了，还要教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你有病啊？谁用得着你教啊？生病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事，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当时告诉你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能帮得上我什么忙？ 无非就是到最后，你跟儿子一起在担心和痛苦当中陪我到最后。还有一点，公司当时真的出了很多问题，出了很多的债务纠纷。我为什么让你们在山上一直陪着我，不让你们下山？我是担心那些债主纠缠你们，我身体又不好，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事我做的极端了一点，我实在也没有办法。
0: 老婆，对不起。说完了吗？说完了。说完了，赶紧走。看在你帮佳茹找了律师的份上，我懒得骂你了。
2: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还用给你汇报啊？
2: 你要找彭律师，我跟你一块去。金融上的事情我比较懂，还有一点，佳茹肯定是被别人陷害了。
3: 为什么陷害我媳妇儿？因为那个宋潇对我媳妇儿有企图，他就没安好心。我也知道那宋潇没安好心，我其实也应该劝佳茹别到他那去工作的。哎，这么大个公司，商业欺诈无限，绝不会是因为这简单的几百万。我就直说了吧，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充足的证据，警方不会贸然抓人。我的建议是。
4: 你还是和何女士再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对你有所隐瞒？
3: 隐瞒？她是我媳妇儿，我能不清楚她？不可能。一帆，你先别着急，听彭律师把话说完了。彭律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办法先把佳茹救出来呢？涉及的金额有点大，不过仍旧可以交150万的担保金取保。
0: 这担保金可以当做退款，但还是要再等12个小时。我媳妇儿还得在里面待一天啊！
4: 您别激动，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
0: 这彭律师靠谱吗？不代表不对释放。如果
3: 困惑，在侦查的过程中不能排除嫌疑，
4: 他在本市算是很有名气的律师了。
3: 律师指呢？
0: 拿着担保钱，你出，
3: 犯罪嫌疑人
4: 为了我解闷，
3: 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4: 行。
5: 说万一百万的，说1000个严重的，量刑。
6: 钱不是问题。
5: 我的建议是，试试能不能找一下何女士公司那边，看看有没有一些关键证据。哎，今天我来做饭吧。
6: 不用了，我来就行。
5: 别，今天你跟佳琪啊，只负责吃，给我吧。
6: 哎，对了。

0: 没有姜了。
1: 我来点，还需要什么我就一起点了。
0: 我来吧。
1: 啊，
0: 这菜洗过了，直接切啊。
1: 行。
0: 嗯。
1: 哎，对了，葱跟蒜一起买点呗。
0: 好嘞。嗯。我再买点豆腐啊。
1: 啊。
2: 我还在等你，在你没有回复的每一个日夜。

0: 冯丹，我是侯媛媛，我想跟你谈谈。我们能见一面吗？
1: 这是您的东西，您清点一下，看对不对。因为手机跟案情牵连，所以我们暂时要没收您的手机。等案情结束以后，我们会把您的手机归还的。现在可以走了。
2: 好的。
3: 谢谢。
2: 我们走吧。媳妇儿，你受苦了。来，好像真瘦了。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茶不思饭不想，我一宿没睡。你要再晚出来几天，我跟你说，你老公人就没了。
3: 跟我说什么呢你？
2: 哎，你刚信任田东，彭律师田东找来的。
3: 谢谢。
4: 哎，别客气了，都是自己。
1: 行了行了，该我了。
5: 哎呦，我受苦了，亲爱的。
1: 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赶紧的，现在就换上，去去晦气。
2: 来来，
1: 快点。
3: 这你也想得出？
1: 那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啊，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6: 不行，人已经成功取保了，但并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时候。当务之急呢，我们是要找出证据，能够证明何女士的清白。这时间可不等人啊！
3: 我在里面跟他们说了很多遍，我真的没有挪用资金，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
7: 对方这么明显，那就是要陷害你，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
6: 甚至以我的经验，我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对方很有可能就在销毁证据。
7: 如果不能先发制人的话，不能证明你的清白，当案件转交检察院的时候，还是要提起诉讼。
3: 老公，你把你手机给我，我给宋潇打个电话，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2: 我一直打呢，没人接，都去公司门口堵了，也见不着人。
7: 那这样，明天咱们事务所见，商量一下后面的事儿怎么办。
4: 行行行，那明天过来找您吧。
8: 辛苦您了。
4: 好好，
7: 谢谢，
4: 再见
7: 再见。
4: 再见。行了，那赶紧带他回去休息吧。
2: 那咱们也走吧。
4: 好好好，走吧。
3: 啊，走了。
4: 你干啥呢？人家两口子团聚，你跑去干嘛？
1: 开车门。

0: 宋潇不接吧？
1: 我连 Lisa 都打
0: 了，都不接。
2: 你给文博打个电话，让他联系下小山。
0: 打了，小山失踪了，文博正找他呢。
2: 小山失踪了？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肯定有猫腻儿。

0: 你还真来了。你说他爱你，为什么回绝你呢？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啊！
1: 他就是那么说，
0: 他这么说我还这么信了呢。

0: 幸好啊，我看过你们俩的微信记录。之前呢，是我冤枉他了。现在我们准备一家三口的，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过。你就死了这颗心吧。
1: 你不要为了惩罚我而牺牲你自己的幸福啊！
0: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绕啊？我没听懂哦，我缓缓啊。
1: 各位，这。
0: 你是为了我好啊！你跟陈丽，你们俩之间本来就有问题，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造成的。我见过他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在吵架。老夫老妻哪有不吵架的呢？是，我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爱没有以前这么浓了。但是，我觉得。 像韩晶晶那样的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还这么有激情、这么执着的男人，也挺少的，啊！哎呦，时间不早了，我就不陪你聊天了啊。我们家男人啊，虽然相信我，但是我也不能太过分。这个点儿啊，我得回家伺候老的还有小的就寝了。
1: 嫂子，
0: 别叫我嫂子。谁是你嫂子？
1: 啊！一口一个嫂子，却觊觎你哥，乱伦。
0: 你为了拆散我们，你连佳琪的学业都要牺牲吗？这跟佳琪有什么关系？
1: 这跟佳琪怎么没有关系？你就这么耗着佳琪怎么读书啊？这才是你最该操心的事情吧？
0: 你管得可真够宽呐！你也太闲了吧？啊！
1: 我们有生育能力了，你知道吧？陈丽跟你说了吗？
0: 陈丽现在什么都管不上，如果你能成全我们两个，我会对佳琪好的，我会把她当做亲生女儿。
1: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死呢，我闺女不缺妈。
0: 嫂，姐，我不是你姐，我对陈丽是真心的。只要能跟她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付出。我知道佳琪对于她来说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也会跟她一起对佳琪好的。
1: 你听我说完，我有些积蓄，我妈妈过世以后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钱，我可以送佳琪出国读书啊。她想上哪儿我就供到哪儿，大学、研究生、博士、后，只要她能读下去，我就可以一直供下去。你脑子有病吧？啊？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佳琪出国念书，根本想过用你的钱。你的钱留着养老吧。
0: 我是德国国籍，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她也不用离开你啊，她还是你女儿。神经病啊！哎，你我。
2: 这是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试过了，打电话也不接。这好好的，说走就走。
3: 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能去哪儿啊？不会是遇到坏人吧？
4: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5: 警方现在很有可能认为，江小山作为从犯，畏罪潜逃。
2: 这怎么可能呢？
4: 如果始终联系不上江小山，那如何证明何女士的清白？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更像是同伙作案。我认为，现在应该先联系宋总，只要他愿意不予追究，一切都可以私下再谈嘛。
6: 我去吧，我去找宋潇。文博，你继续找小山。
2: 哎，小丁，他这么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是回老家了呀？有可能。哎，这样。
1: 我之前给他爸买过东西，问过他回不了家地址，我去那儿找一趟吧。我跟你一块儿去公司吧。
7: 媳妇儿，不是我不让你去，就你现在这身份，不适合去公司。
2: 对，何女士现在作为嫌疑人，确实不适合去公司。
1: 行了，你跟我去一趟小丁家，我们去附近问问邻居，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2: 我也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6: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大家分头行动吧。老公，你见到宋潇以后，你好好说。我知道轻重啊，放心吧。谢谢啊。谢谢啊。咱们先过去。嗯。
1: 大爷，您看看这个姑娘，您见过没？说她就住在这附近。好像见过。
2: 您是住这儿的人吗？
0: 哎，
1: 哦，你也住这附近啊？您想想看，可有见过没？
2: 哎呦，这女孩我见过呀。
3: 啊，您见过？是啊，
2: 在哪儿见过呀？那天呢，就在这路口还停着一辆车呢。
3: 跑车？
2: 啊，对，
3: 是吗？
2: 是一辆跑车。哎呀，老大哥，您这俩狗还真好看。哎，我拍个视频呢，我发抖音上去。<笑>哎呀，真好看。<笑>我呀，还录了一段短视频了，你看，你看。
3: 看什么呢？走。这个阿姨见过他们，哎，这儿还有视频呢。
4: 怎么样？
2: 是，就在这路口，当时还停着一辆车。
3: 看看这个，这还有视频，你看是不是？
4: 哎，这不那个宋潇那助理叫什么来着
2: ？Lisa，
4: 哦对，就是 Lisa， 是她吗？是。如果这个车真是江小山买的，那人家律师说的没错。
5: 他很有可能被收买。
6: 能把这视频传给我们吗？

0: 你好，那个你帮我给那个庭园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先生不行，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0: 他不在我就走了。
1: 真的很抱歉，先生。哎，宋总。
0: 哎，宋总，宋总。
2: 哎，
0: 我叶一凡。
2: 哦，一凡，你好。
0: 我总算找着您了。
2: 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嘉如那事儿您知道了吧？
2: 哎呀，我也没想到嘉如会出这样的事情。这事儿给公司也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0: 您不会相信嘉如真会挪用资金吧？他的为人您应该清楚啊。
2: 别着急，我相信经过调查呢，警察会还大家一个真相啊。别着急。
0: 哎，宋总，宋总，
2: 我还有气儿。
0: 宋总，不，你这人帮你帮我。
3: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能过。
3: 不好意思，先生，
0: 我跟他是朋友。
3: 抱歉，先生，
0: 你们总盯着我干什么呀？我是小偷啊。
3: 不好意思，先生。
0: 行行行行，我走，我走。
5: 哎，你干嘛？站住！
6: 死吗？
0: 宋总，宋总，宋总，帮帮忙行不行？算兄弟，我求求你了，帮帮嘉如，只要你说句话就行了。宋先生，能不能说句公道话？放开我！
7: 叶先生，不要再纠缠了，事实会证明一切的，你赶紧回家吧。
0: 宋先生，
8: 老实点，
0: 放开我！
8: 告诉你，以后别再来了，听见了吗？
9: 宋总，回头我去跟保安部打招呼，让他们加强安保。
10: 方文斌那边有动静了吗？
9: 没有，可能还不知道何嘉如的事儿。
10: 想办法消息传过去，让他知道。
9: 好，我马上办。宋总，要是方文斌不出面怎么办？我们把宝都压在何嘉如身上，是不是有点冒险？
10: 我赌的是个轻重。在西双版纳，何嘉如拒绝了他，为了他安人身伤了很久。现在何嘉如出事了，我不相信他会做什么。

0: 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何家如的师妹？
1: 认识，比我们小一届。
0: 听说她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150万。
1: 啊，是吗？
0: 啊，
1: 咱们群里啊，可有不少事业有成的，要引以为戒呀、啊。

0: 整个换了那150万，
1: 就这点事儿。
2: 都说了，都说了。
1: 你能用来
0: 聊什么呢？说呀。
2: 家如姐，
0: 和家如嫂。

0: 睛。
1: 开什么玩笑？就以他的智商，挪用资金，他会吗？
0: 消息保真，同事小群都传开了。
2: 别胡说八道的，好好干活，把你们这些策划案好好弄一弄，把何家荣原来策划案拿出来，不会写还不会抄啊？
1: 喂，是，我是李青青的妈妈。
0: 就这个，
1: 他爸呢？好，我马上过来。我解释一下，
0: 没事。青青，你别不说话，你有什么说出来。哎呀，青青，你别使劲咬自己，你这样会弄伤自己的。
3: 青青，你站起来好不好？你有什么站起来说。要是老师误会你了，你就说出来，老师愿意听。
0: 对，
3: 一会儿你妈妈就来了，你也可以跟妈妈说啊。
2: 李青青，你是不是偷考卷了？
3: 怎么学会偷东西了？你为什么要偷？谁教你偷的？你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你还在哪里拿出来？
0: 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3: 我不吓到他，他总长记性，他让妈妈失望了。
0: 妈，
3: 快偷东西的，谁教你偷
4: 东西？
0: 你打孩子是什么？
5: 爸爸救我！
4: 好好好，
5: 爸爸救我！
4: 别着急啊，好，青青别怕了，你能不能告诉爸爸那个 U 盘放在什么地方了？
5: 我吞下去了。
4: 吞到肚子里了，哎呀，你赶紧上医院！哎呀，
0: 快打120！
2: 青青，
6: 哎呦，方蜜啊，大驾光临，你也不提前通知我啊，我好好迎接一下。
7: 去公司找你，你人不在，我猜你就是在这儿。
6: 方蜜莅临指导，有什么指示？
7: 指示可谈不上，我来了解个情况。
6: 了解什么情况？啊，请喝杯茶。
7: 我听说这儿出了挪用资金的事儿。
6: 真是好事不出门啊。确实有，前阵子呢审计查账发现了些问题，我也没想到家人我会这么做。我估计是他最近压力太大，家里的事一直在折磨着他们，所以他才会。
7: 嘉如，他怎么可能挪用资金呢？
8: 哎呦，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处理太草率了，我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应该请示您，这事该怎么处理？
6: 哎呦，我的错，我的错！你说现在公安机关也介入了，哎呀，
7: 宋清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8: 方蜜，我葫芦里能装什么药？出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无奈。
6: 我知道您是个重情义的人，嘉如在你心中的位置很重，你也一直很关心你这个小师妹，但事情已经出了，我们总要坐下来慢慢去想办法解决吧。
8: 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句话，我随时能还得清白。
7: 我一句话，不说什么呀？
6: 您只要在我们新建小区学区划片的事上说说话，那我们不就成了合作关系了吗？什么事儿不都好商量了吗？
7: 对不起，我没这个权利。
8: 文斌，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就是看你想不想帮这个忙。这事对你来讲易如反掌，你帮我这个忙，加入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而且以后你就是我们公司未来的隐形股东。
7: 这是原则问题。
6: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方蜜啊，你有你自己的原则，我们公司也有公司自身的原则。既然你不把我当朋友，那你也就不要干涉我们公司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正当举措。

0: 宋香啊，你这件事做的可太卑鄙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方蜜，这可是家辱啊！你只要一句话，这事就能解决。你忍心看着他进监狱吗？你打错算盘了。
2: 佳琪的事儿，我也想跟你聊这个呢。你先说。我想把东如的房子给卖了。
1: 卖了以后呢？
2: 让佳琪读私立，或者出国念书。
1: 你的主意还是冯丹的主意？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见他了，在东如。
2: 他人现在在东鲁，
1: 你眼睛睁这么大干嘛？想见他，可是他已经走了。
2: 不是，这跟他没关系。你跟他聊什么呀？我知道你拒绝他了。我不想跟你追究细节，但你一定是给过他希望。哎呀，行，你先听我说啊。
1: 你做出现在这样的决定，我替佳琪谢谢你。
2: 这不是为了。
1: 不光是为了佳琪，为也是为了……
2: 行了，我也不敢奢望。你能为了这个家，还顾及到我的感受，
1: 也算我这些年没有白白付出。
2: 哎，
1: 好，行，咱们不说这个，好吧？咱们就说佳琪，说学校，好吧？
2: 行。
1: 出国留学是条不归路，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够支撑的。一旦选择，如果撑不下去，孩子这一辈子就毁了。我们很多年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可行的话，我当时就不用抛家舍业的到东如来。
2: 咱现在说这个呀，都没用。就算是让他现在回去了，读个插班，这就是个权宜之计。到最终呢？ 还得是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留学，德国留学。对啊，先读国际学校，然后再出国读大学，就是德国呢，可能费用会便宜点。当然了，也可以去美国。咱们到最后要征求一下佳琪的意见。
3: 所以就是得把东如这房子给卖了。 要是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咱们也凑不上来，还得想办法把平整的房也给卖了。总不能让佳琪没有学上吧？
2: 我现在啊，就在网上搜搜，咱们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0: 我是陈佳琪的父亲，陈佳。又是你，你还有脸来啊？走，现在给我走！我要退学。
1: 这都什么呀？
2: 别看了，哎呀，你行了。
0: 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她也不用离开你，她还是你女儿。
3: 我刚才找了一下，平城的学校愿意接受佳琪了，咱们可以回平城了。
0: 那这之后呢？中考去哪儿？
3: 还得回东儒。

0: 我这恶名在东儒教育圈都已经传开了，佳琪回去怎么做人？
1: 这中考还好几个月呢，等佳琪考上高中了，那没准那老师那病都康复了，这事儿兴许也就过去了。
0: 那万一老师还没有恢复，这事儿过不去怎么办？这初中这么多人，等升到高中了，他们万一还排挤佳琪，佳琪怎么办？这事儿是我惹下的祸，我不能让闺女受委屈。
2: 那你想怎么办呀？怎么又来了？这我不签。
0: 不是，你听我说，这就是为了佳琪好。你跟我分开，我不恨你的。我感谢你一辈子，我这不是说气话，我说的是真的。这离婚协议书你签了吧？啊？
2: 你有病吧？就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你是不是就想着办法的，想要跟我把这婚离了我？
0: 佳琪回来了。

0: 考试啊。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我们家旁边一个阿姨自己手工做的饼干，零防腐剂的，特别好吃，您尝尝。
1: 拿回去吧。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1: 你不用在这勉勉强强的跟我承认错误。这件事儿到现在这样，我也有问题。不过这样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对不对？你呢，可以好好的跟你爸妈回平城去读书去了，啊，不用在这受委屈了。
0: 老师，我不想回去。
1: 你不想？那你是说你想融入我们这个班集体吗？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打心里头有多排斥我们这个小地方？
0: 老师，我，
1: 你别着急否认。我就问你，既然你不想离开这个学校，可你又是怎么做的呀？郝微微想跟你做朋友啊，每天跟在你后头，热脸贴着冷屁股，你给过他一个好脸吗？学校组织的冬令营、运动会、秋游，这些集体活动你参加过一次吗？还有，班长啊，动员你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你不想去也就算了，可你还说什么，哦，怕评委老师听不懂你的发音，你怎么想的？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整个英语教研室的老师都跟着我屁股后边问我啊，说你们班那个陈佳琪到底是哪儿的人啊？是外国人吗？是美国华侨吗？
0: 哦，是我承认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这边确实是有抵触情绪，我不想跟任何人做朋友。
1: 只是刚开始吗？
0: 后来。大家也都讨厌我了，我知道错了，老师。
1: 好了，这现在这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啊？你爸妈呢也终于松口，要把你带回平城，你呢就应该兴高采烈的跟他们回平城，回去吧。什么呀？我说错了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出去，谁让你进来的？你想把我妈气死吗？
1: 儿子，
0: 出去。你给我出去。
1: 儿子，你别，
2: 儿子，
1: 你别
2: 让我回去。
1: 儿子，你别，
2: 让我回去。
0: 出去。
1: 儿子，你别追。
2: 儿子，让我回去。
1: 你起来，你起来。
2: 老师，我爸妈因为我要离婚了，老师。我妈要把我给一个阿姨，一个她最痛恨的第三者。我妈来东如的时候，她住进了我家了。她说她让我妈把我爸让给她，她有德国国籍，说可以带我去德国上学。我妈说答应了，老师，我要是走了，我妈一个人会活不下去的，老师。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听听话，我好好上课，我学校的活动我也积极参加，我不浪费一粒粮食，我跟好人做朋友，我其实挺想跟他做朋友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老师。
1: 你先起来，你起来啊，先起来啊，
2: 哎，老师，
1: 你看你都什么样子啊，快起来。
2: 去德国，
1: 好了，
2: 原谅我吧。
1: 好了，我原谅你。那可是以后也得看你的表现，听到没有？
2: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老师，您尝尝这个。

0: 折了这么多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小山不会出国了吧？
1: 不会的，他好不容易攀上宋潇这棵大树，不会舍得走的。
0: 该找的地儿都找了，除非天上掉大饼。老公，如果我真进去了，那你可得把爸还有妈还有乐乐照顾好。
1: 说什么呢？不会的啊，老公在，不会的。谁呀？
0: 鲁静。喂，吕姐。行，我马上到啊。

0: 吕姐，青青到底怎么了？刚睡着，咱们外面说吧。
1: 啊。

是我把孩子逼得太紧了，我跟他说落下第一就不能再去唱京剧了。可京剧是他的命根儿，他是有多怕我呀！平时放学，他就在老师的办公室等老沈下班。那天老沈开会，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电脑没关。 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秦琪没忍住，就上去考了下来。正好有老师进来，就问他，他死不承认。后来知道老师要打电话给我，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

0: 哎，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如果一会儿真找到小善了，你能先别报警吗？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善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1: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0: 行。
2: 哎，哥，那边。是这个吗？
1: 这看不清车牌号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后卫师。上一集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悲壮的诀别，吕肯中带着三营的兄弟们留在了山头上，再也没回来。休整的三天里，队伍里发生什么了呢？我们先来看看。
1: 34师走到了红星纵队曾经交战过的地方，在这里陈树湘发现了前方主力部队的缺陷所在。
2: 哎，师长，师长，咱们红星纵队在这儿遭到过国民党飞机的疯狂轰炸，
1: 大量非必要物资的携带拖得红星纵队无法快速行军，也拖着作为后卫的34师陷入更多交战。
2: 啊，都检查过了，一个字都没有。难怪红星纵队这么慢，带着这么多支。
1: 就在陈树湘着急得知红星纵队现状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回来。
3: 师长，师长，师长，
4: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红星纵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红星纵队虽然遭到敌军飞机轰炸，但所幸伤亡不是很大。
4: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2: 我只能说，没有更坏的消息报告。
4: 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2: 哦，有一个消息在红星纵队里都在传，周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力排众议，坚持要请毛主席参加中革军委在前方宿营地召开的临时扩大会议。
1: 这场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前方部队也已发现自己的失误所在，这让陈树湘松了口气。
4: 肥毛腿辛苦了。
1: 而刚经历过惨重损失的34师也需要一场自我的蜕变。
5: 快快快，小林，小林，快来帮忙，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卫生员，快快快，
6: 同志们，经过了两次战役，我相信大家成长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但我们毕竟是新兵，战场经验不足，我希望在今后的战斗中不要慌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家要有纪律性。同志们请记住，生命只有一次，
7: 说的这些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头啊！快回去，听见没有？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睛，随时都要死人的啊！一定要给我小心，加小心，听见没？啊！
6: 瞄准射击，听清楚了吗？
8: 听见了。
9: 同志们，任命101团政治委员蔡中同志接任团长职务。
10: 坚决服从任命，努力履行职责。
4: 同志们，我补充一点啊，自从10月18号咱们红34师从闽西开拔以来，担任后卫任务，总共牺牲了258名指战员，其中包括1位团职、3位营职，以及5名连级指挥员。所以师部决定，以后营以下的指挥员任命交给各团部自行解决。
9: 明白了吗？
11: 明白，
12: 明白，
13: 明白。
9: 散会，
4: 散会吧。
1: 队里一起参军的林家三兄弟，曾因为要分到一个连，和训导马桂山起过冲突。如今看大哥被叫走，老三林金香担心坏了。
14: 大哥。团部把你叫过去，不会是为了上回打架那事儿给你处分吧？
15: 三儿。
14: 嗯。
15: 哥当排长了。
14: 啊，哥，你骗我吧。
15: 我骗你干嘛？

0: 短命的，哥有心求骗你吗？哥刚刚被团长周伟教训，任命当排长了。
1: 坐，哥，行啊，当排长了。排长好。
0: 去。哎呀，你说这对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哥，这当然是好事了。咱们老林家穷三代，这终于出了个当官的，那可是光宗耀祖啊。咱爸咱妈要是知道了，还有二哥肯定会开心的。啊，
0: 你呀，什么都不懂。当排长冲锋的时候就得冲在最前头，咱们的连长排长都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
1: 这哥，这排长咱不当了。
0: 为什么？
1: 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要在。
0: 三弟啊，咱们呢出来时间不算长，可这几仗下来呢，哥也看明白了，死的不光是你二哥，还有那么多的团长、营长、连长都死在前头了，所以啊咱不能够害怕啊。听说往后还会有更大的仗要打呢，哥当了排长就不能落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可子弹是不长眼的，万一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1: 哥别说了。
0: 哎呀，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说完。万一大哥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得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1: 不，大哥，
0: 你记住了，你是咱们老林家的一条根，你必须好好活着。行了，那个还在吗？
1: 哦，在。
2: 农友们，正是因为来了咱们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拿到的就是盖着我们苏维埃政府红印的土地证，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起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咱们劳苦大众开始做自己的主，当自己的家了。
3: 好，
4: 我们现在也没这个理解啊。那个时候你说闽西那种地方，你去看看那些资料史料，看看那个苦的日子，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就是虫，路边虫，谁要想踩死你就一脚就踩死，就这么一种形容。
1: 打房子。
5: 老大还愣着干什么，快接着呀。
1: 哥，
0: 哎，
6: 真是好啊！
0: 是啊，这不是真的吧？我怎么觉得像做梦啊？
1: 哥，是真的，还盖着红章呢，
6: 这还有我的名字呢。
1: 我也有，这是我的。啊，
0: 是真的。这，
6: 哎，我看看，
1: 红章。
0: 谢谢苏维埃政府。
4: 当时那种，到分土地说给他分了，他变地主了。他那个地主当然不是大财主的地主，他就是我地土地的主人了。你想想这个，他这个变化，这个喜悦，这个变化，这个是多大的反差。
0: 哎呦，真好。哎呀，五分田六分山，咱们老林家几代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在有这个东西之前，咱们三兄弟啊就活得像流浪狗一样，现在有了它，咱们就可以种地养家了，咱们就能活得像个人了。记住啊，这个可是咱们家的命根子，咱们家的宝贝，哎，可得把它保护好了。咱参加红军和白狗子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咱的命根子。

0: 你二哥死也是为了他，如果为了他大哥死的话，大哥也心甘情愿，
1: 所以他们认的就这么一条死理，不能说他想到我明天肯定死了，他不会的，他就想活啊，他实在是活的后头是这个活路全给你斩断了，冲出去就是活啊。
0: 你可要记住了，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让咱们老林家绝户了，记住了吗？
1: 为活而战的，哪谁会是为死而战的，是吧？
0: 好，说好了。
2: 不，跟你这么说我怕。
0: 你怕什么呀？收着，咱们有田有地，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2: 哥，我从小就没离开过你跟二哥，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再没了，你叫我怎么活啊？
0: 行了，别哭了。
2: 大哥，
0: 别哭了。林静香，
2: 到。
0: 向左转，跑，走。
2: 是。
3: 为什么说一张纸就是命根子？那从闽西苏区进行土改时说起了。苏维埃政府呢颁发给他们家的土地证，在当时的闽西农村呢，绝大多数田地都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农民世代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生存的尊严。因此啊，当红军入闽，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对于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的农民家庭，能够分到土地，意味着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存底线。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了这五分田六分山就能活得像个人了。理解了五分田六分山的分量，就真正看懂了老林家三兄弟为何明知危险依然义无反顾地参加红军。
4: 部队在聂都附近停留两天后，突然又紧急集合重新上路了，方向依然是向西，标志着中央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国民党设在汝城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5: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给了中央红军转移的出口，
6: 咱们都没来得及做政治准备，但这个有利时机来之不易，咱不能放过，只能等到下一个宿营地再向同志们解释。
7: 说得对，兵不血刃就能放心汝城，这给我中央红军西行敞开了一条通道，天赐良机啊。
6: 你知道我现在听到什么吗？
7: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
6: 我满耳朵全是老蒋和他的各路人马各打各的算盘珠的声音。
5: 而到达下一个宿营地的陈树湘和政委，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推演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
7: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我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野战军团，将从蓝山兵分两路，一路出道县，一路出江华。根据这个走向，我判断党中央是决定出萧水入湘西南地区，目标就是和贺龙的红三军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
6: 我觉得未必。
7: 嗯，
6: 政委你看啊，跟红三红六军团会师是原先中革军委从瑞金撤离之初的设想，但是随着西行的推进还有敌情不断的变化，他们应该已经汲取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学的教训，要是我估计的没错，他们会采纳真真正正能够挽救红一方面军甚至是挽救红军命运前途的正确意见。
8: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毛主席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把兵权交给毛主席，这革命就有希望了。
6: 哎，那个政委，
8: 你瞪我干嘛？你拿枪逼着我，我也这么说。
6: 哎，不是，哎，他就这么个狗脾气，有什么事好好说、啊。
7: 你知道我为啥瞪你吗？
8: 为啥？
7: 咱俩想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8: 哦，哎呀，我一直以为你又要跟我翻脸呢。
7: 一直怎么样？啊，老是揪着别人的辫子不放，你好意思吗你？
6: 对你好意思吗你？
8: 不是，就是咱俩现在能串到一个肠子里去了。
7: 咱俩本来就是兄弟。

0: 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误会了吧？
0: 就是、
1: 本来就是一根肠子的好兄弟，你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2: 说得好。
1: 不过好在，像两个小两口一样，打了半辈子，谁也不恨谁。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3: 我说你们这三个说得这么热闹，说什么呢？跟我分享一下呗。
1: 跟你报告一下，兄弟，
3: 啊、
1: 他俩刚结婚。
3: 哟，祝贺呀！
1: 那个，哦，说正事啊，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军团参谋长跟我说的一句话：认识真理，到掌握真理，需要付出代价。
2: 没错，
1: 只要中国革命还认马克思这个老祖宗，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肯定会回到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来。而且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 这前方就是咱们的红星纵队，只要我们旗帜飘扬，我们这支穿着草鞋的军队就凭着这两条腿一定会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突围之路。
1: 没错，
2: 嗯，无论这条路有多么凶险，多么漫长，但我相信这条路一定是一条胜利之路，光明之路。为了苏维埃，为了苏维埃，
3: 为了苏维埃。
4: 11月15日，三界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为避开敌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队伍避开大路，专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
5: 起衣服呢？
4: 后卫师始终与红星纵队保持5到10里的距离，在连续8天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日行20里，越过越赣湘边界，队伍在三界围宿营待命。
6: 接到后卫任务的34师，从来无法确定前方的终点在哪儿。这种一路前行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只有对苏维埃的信仰和胜利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向前走。
7: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是伪作有意把中共引进湘南的？
8: 中共再往西走，就进入广西境内了，直接击败了中共的首脑机关，那么红军主力瞬间就会崩盘。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但红军顺利的突围，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2: 这分明是陈济棠懈怠避战，背叛委座，误党误国。
3: 听说这次委座真的是发火了，摔了四五个茶杯呢。
2: 委座摔茶杯的时候，你看见了？
3: 啊？这不是小道消息吗？但是陈济棠跟中共有染这消息，那可不是从小道来的。
2: 别这样阴阳怪气的，有屁就放。
3: 之下是想说，陈济棠跟中共眉来眼去，真不是一天两天了，军中早有传言，委座也一定知道。但是让之下看不懂的就是，委座为什么把攸关党国大业的第二道封锁线让陈济棠去把守？我估计啊，也许委座没想在粤赣湘一线跟中共决战。
2: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是委座有意把中共引进湘南的？
3: 也许委座一开始是想把中共引进广东的，但是中共兵不血刃就从广东境内通过了。当我看到中共停留在聂都的时候，我就想剿总应该立刻下命令进行堵截，但是剿总像没看见一样，什么命令也没有下，眼看着他们继续西行。

0: 所以直下想，何进总司令一直在执行委座的敌行即行、敌止即止的命令。俊佐，你看，中共再往西走，就进入广西境内了。广西土皇帝李宗仁、白崇禧，那可是委座的一块心病啊！
1: 不不不，那只是你自作聪明，妄揣圣意。要知道，当今中国要想一统天下，唯有先米平共军，这才是大局。委座绝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打这种小算盘。
0: 是，是之下妄揣圣意，实属不该。
1: 陈济棠让中共越过赣粤线以后，进入了湘南，这倒是给我部提供了一个为党国建功的极好机遇。一仗之后，中共一定会继续向西，这就进入了我们湘军的兵力范围了。我李云杰不是陈济棠，我要把湘南作为中共的终点。我的作战目标不是中共的野战部队，我要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
0: 好，好，共军一向是号令通畅，一呼百应。如果直接击败了中共的首脑机关，那么红军主力瞬间就会崩盘。军座想绕过野战部队，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为党国米平
2: 共军
0: 事半而功倍。我马上发电给剿总请示。
3: 报告，衡阳来电。
1: 衡阳，
0: 军座，
4: 委座命令成立湘南追剿司令部，
0: 任命何健上将为追剿总司令，全盘统领湘南追剿事宜。
1: 看看看看啊，委座就是委座呀，审时度势，大手笔布局，迅速把战略重心转向了湘桂一线，彻底断绝了中共死里逃生的妄想。命令我部全部进入战时待命状态，兵不血甲，马不离鞍，命令一下，我部要成为第一个冲向战场的党国禁卫军。
3: 是。
1: 等等，命令十五师师长李鹤典、二十三师师长李必帆迅速到指挥部来，传达何总司令的电文内容。
0: 军总，电话传达就行。
1: 大战之期还是谨慎点为好，保密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0: 是。
5: 李云杰对泄密的担心并没有错，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想隐瞒的情报早就已经泄露出去了。
1: 诸位，现在给大家传达何健总司令的电报内容。绝密。
4: 现共军已窜过一二线，今后倘不幸再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害国家不堪设想。系敦促李云杰、李运恒各部，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必灭共军于湘水以东。
5: 面对新接到的任务，陈曙湘和队伍召开了一场战术会议。
6: 后面呢，有湘军的刘建旭、李云杰、李运恒各部七个师，对我虎视眈眈。我们的侧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八个师，对我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占据兵力上的优势。所以虽然我们突破了两道封锁线，但是我们中央红军西征的形势依然是非常的严峻。
0: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旭部第十六、第六十二、六十三、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到达萧水和湘江之间，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入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旭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贺龙的红三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师。
6: 中央军周浑元部的第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共四个师，近距离位于中央红军的左后方，直插到线，与第一、第二路军以及

0: 桂军、联络接机，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以及以南地区聂敌未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军的左侧后，聂敌未追。
1: 报告。你说他们国民党刚刚发布部署命令才几个小时，咱们就知道情报了。不会是蒋介石给咱们送来的吧？
0: 哎呀，这个就不用刨根问底了啊。反正啊，国民党追剿总司令何健向各路大军发布的兵力部署计划，仅仅两个小时就被我中革军委全文转发到了各路野战军团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啊，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就说他们的情报部门啊，好比是铁扇公主，咱们的情报部门呢，给他肚子里边搁了个孙悟空。铁扇公主心里边想什么，咱们都知道啊。
2: 那牛魔王去哪儿了？你把人家一家子给拆开了？
3: 什么呀，这是？
2: 首长，敌人的兵力部署，咱们都已经清楚了。我想问问。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啊，我这儿还有个重要情报，这就是我来你们红三十四师的主要任务。党中央传来的情报显示，湘军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已经集结部队上路了，第五路大军李运恒部也将随后跟进。这两路大军的第一目标就是从嘉禾直插道线设防，伺机侧击我红星纵队。
2: 首长，我明白了，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任务。是在通往道县的途中阻截住湘军，保卫红星纵队身后的安全。
0: 根据党中央的通报，我现在就在这儿宣布，起立，我主力红军今天清晨已经从宜章分两路西行，一路向江涌，一路出道县。我红一、红三军团作为先头部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掩护红星纵队的西行。我红五军团总指和红十三师也立刻推进到红星纵队左翼，截断敌第三路周浑元部直下江涌的通道。那么，保护红星纵队右后翼的任务就落到了你们红三十四师的肩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自主决定战术和计划。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阻击湘军李云杰部和李运恒部对红星纵队的伪击。可是根据咱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鞭长莫及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有过成功的先例，所以我相信咱们英勇的红三十四师一定会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我先走了。
5: 敬礼。
6: 如果说这之前我们还能感受到主力红军后方的喘息余地，那么这一集就是红三十四师真正走入绝境，被推向孤军作战起点的关键一役。在这一集里，红三十四师不再仅仅是听从命令的殿后部队，而是必须在绝境中独当一面、自行运筹的骑兵了。陈树湘和李云杰斗智斗勇，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接着来看。
7: 报告军座，衡阳剿总来电，据空中侦察，中共的先头部队已经从宜章出发，继续西行，命令我部自行选择最佳时机和地点，聂敌伪击。
8: 中共继续西行，突破湘桂一线，进入黔桂地区意图明显，委座军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在湘南地区与中共决战，
9: 一举泯平共军。
8: 哎，你看，如果中共选择越过湘桂线突破我重兵包围，那么只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经之地，江涌和道县。
2: 江涌和道县将会是咱们红星纵队西行的必经之地，所以敌人一定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扼守住这两个通道，才能阻断我们红星纵队的继续西进。那么，
1: 那咱就别在这纸上谈什么兵了，赶紧出发吧。

0: 别急，先听听师长的战术构想。
1: 红星纵队最快也要五天之后到达江永河道县，但是咱们的左边嘉禾有一支湘军，

0: 在一起是四个师，能达到师长说的吃不了二里也不被二里吃掉的结果，是符合实际的。
1: 嗯，
2: 诸位同志，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断后，
3: 千万别学咱们老苏啊，
2: 一天到晚总想着吃掉他吃掉他，不可能。咱们全师的各级指挥员们一定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挡住敌人，保护红星纵队安然度过潇湘二水，这一点可是毋庸置疑的。
4: 你就直接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堵截二十七军。
2: 我的计划是在这儿，宁远。
5: 命令部队全速推进，第一站直达宁远，做短暂休整后继续前进，三天之内兵抵道县。
6: 陈树湘和李云杰竟想到了一起，这场战斗的关键就在于两军谁能先抵达宁远，这场双腿和汽车的较量究竟是否能有奇迹发生呢？
7: 这陈树湘和李云杰啊，不是普通对手，李云杰的夫人傅冰贤是陈树湘表姐，两家人沾着亲呢。此前啊，李云杰曾经私下派副官把陈树湘的母亲陈傅氏护送到了闽西，让他见了儿子一面，那是私底下的人情，这其实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曾经的亲人在这一刻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接下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速度竞赛了，草鞋对汽车，谁能快人一步，我们接着看。
8: 一直前进，
2: 到了黄金岭啊，咱们已经跑了25公里了，
0: 还有三分之二，现在拼的就是战士们的意志了。
2: 同志们，跑赢80公里对我们红军突围来说意义重大，我们要发扬井冈山用脚底板拖垮敌人车轮子的那种传统精神，要让敌人的车轮子在我们的面前变成慢脚的乌龟，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2: 出发
10: 出发
2: 出发，
10: 走。
6: 和咬牙拼命前行的三十四师不同，李云杰的部队越走越慢。
5: 到哪儿了？
11: 刚过了李家子镇。
12: 已经走了30公里了。
5: 两个小时过去了，才行进了不到10公里，向蜗牛爬。
12: 我们的部队一向都不习惯夜行军的。
5: 共军屡屡占到便宜的制胜法宝就是昼伏夜行，人畜鬼没。我们要是总是这样在大路上龟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恐怕早就错过伪作亲手烹饪的这顿饕餮大餐，只能喝些残羹剩汤了。不行，我27军此役必须要先拔头筹。
2: 这两个小时咱们又跑了20公里，
0: 按你的推算，湘军恐怕也不过如此。
2: 但是眼下咱们都已经到了身体疲劳极限，这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阶段最难熬。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只要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会越跑越轻松。现在就凭战士们的意志力了。
0: 同志们，咱们行程已经过半，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跟上。
6: 一边是不放弃前进也不放弃落后战士的陈树湘，另一边则是高压威逼部下的李云杰。
13: 报告军座，385团中校团长李晨向军座致敬。
5: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止前进？
13: 前方的部队累了，请求速营，把我团也堵在路上了。
5: 参谋长
12: 到。
5: 向部队再做强调，此役事关党国大业，我不要成为执行伪作命令最坚决的楷模，全军将士都必须奋勇向前，绝不容一人懈怠而贻误战机，违令者杀无赦。
12: 是。
6: 两个将领的差异也让他们队伍里的氛围截然不同。
14: 同志们，大家一天一夜都没合眼了，我知道你们站着都能睡着了，有哪位同志实在盯不住了，旁边的同志告诉我一声，我这里啊准备了几个辣椒给他咬两口，就好比是汽车加满了油啊。
15: 辣椒。
16: 于老师，那我现在
9: 就该加油了。

0: 老将。
1: 哎，不行，储备有限，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用这个秘方的。同志们，给我打！
2: 党中央还没有脱离危险，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3: 101团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现在全团士气空前高涨，

0: 没事的，三儿啊。三儿没事，之前吧，哥一恶心过，咬牙坚持坚持就能挺过来啊。
1: 哥，我腿抽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0: 你像哥这样，喘口气，大口大口的喘就好了啊。
1: 哥，
0: 怎么样？
1: 你现在是排长，排长的弟弟要是掉了队，岂不是给你打脸？哎，
0: 不会掉队，怎么会呢？坚持到底，不行，不行，哥背你啊！哎，
1: 不，哥，还有几十公里呢，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谁掉队了？
0: 没人掉队，连长，你们先走，我马上赶上去。
2: 好，跟上。
0: 好嘞，
1: 哥，我实在是不想走了。
0: 啊，
1: 不走了。
0: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三儿，你想你二哥吗？
1: 想，我是真想。
0: 你二哥现在就在前面，他就在前面的队伍里面，你想不想跟上去？去见你二哥，想不想？来，慢点，慢点。
1: 哥，我不掉队了，咱们走吧。
0: 好样的。这样，三儿，哥呀，弄根绳子给你捆上，我拽着你走。这样呢，你就会省不少劲儿。来，拽绳子。你想一想，你二哥犯着哮喘病，都能从闽西跑到信丰河来，那可是100多里地呀，是不是？给我，走。只要坚持到底，啊，就坚持。
1: 二哥在我身边，我会像二哥一样坚持。
0: 走，坚持，我拖着你走。
3: 大家动作快点，跟上。
4: 34师里，大家都相互鼓励着前进，而张贵雄和隐瞒女儿身参军的李满玉夫妇也坚持着一起行军。
5: 没事，团长，我能走。
3: 你这还怎么走啊？啊，这样吧，师长已经安排了后勤大队一路带走掉队的，你留下来。
5: 我没事，团长，我能坚持。
3: 怎么坚持啊？你这样坚持反而会影响咱们全团的行军速度。
6: 不能留下，团长，还是让我背着钢鱼吧。啊，
3: 张贵雄，
6: 没事，
3: 你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里？
6: 我会拖慢咱们速度的。
3: 哎，倔驴，你们俩过来，团长，前面路还长啊，搭把手。嗯，
7: 张贵雄，张贵雄，啊，来换把手，轮流着背吧。
6: 不用，
7: 是人又不是马又不是牛的，轮流着呗。
6: 放心，我能行，你先走。
7: 哎呀，这是团长的命令，你怎么这么倔呢？
6: 不管谁的命令，我说不用就不用。
3: 啊，动作快点，大家跟上。
5: 熊哥，嗯，我重吗？嗯，
6: 不重。玉妹，你比在家的时候轻多了，哥背着你都心疼。
5: 你这样我更心疼。熊哥，你放我下来。哎，让我走一会儿。
6: 哎，别动，让哥再背一会儿，啊，再背一会儿。玉妹，哥向你保证，这辈子一定和你白头到老。
5: 我相信你，熊哥，这也是我想。

0: 对你说的。
1: 啊，小心点。
2: 一场夜奔让这群穿草鞋的红军完成了超越车轮子的奇迹，也改变了这支队伍里面的人。
3: 于老师。
4: 哎，娇娇，来坐。
3: 于老师，昨天晚上我们跑了80公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4: 我不累，扛得住。
3: 于老师，我们是不是又要打大仗了呀？
4: 怎么了，娇娇？你害怕了？
3: 我不害怕，我啊，早就不害怕打仗了。于老师，昨天晚上有一段路啊，我实在跑不动了。可是我看了看大家都在拼命地跑，于是我就咬了咬牙，我坚持下来了，总算没掉队。
4: 太好了，娇娇。陈师长，把你名字中娇气的娇改成骄傲的娇，改得好啊。现在再也没有人把你当女孩了，于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2: 有人看到了阳光明媚，也有人被这支部队感染，从找个临时落脚点变成了不想离开的战士。
5: 这又是要走了是吧？行，要走你马上走，我不拦着你，别老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
4: 大哥，你跟三儿不走，我怎么可能走啊？咱们这次是真的投错门了，凭大哥这身行伍的本事，咱当初就是去做了山大王，咱也不应该投红军啊。
5: 哎，马桂山啊，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再目光短浅。共产党现在确实像刘备兵败新野，可那后来刘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啊，更何况共产党国民党真的是胜负难料，这万一要是共产党这次逃过这一劫，那将来做天下的肯定是共产党。我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带着你们来投奔红军的。
4: 哎呦，大哥呀，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了啊？这共产党现在跟咱们第十九路军一样，已经慌不择路，他逃不出老蒋的包围圈，他也成不了气候了。
5: 共产党死里逃生也不是头一回了，这次他要是再能跳出老蒋的包围圈，那就是天意，我们再看看。
4: 大哥，咱没时间看了，老蒋的飞机大炮一上来，咱想跑都跑不了了，咱犯不着给共产党陪葬啊。干嘛？哎，三儿，怎么了？三儿，生死抉择的时候，你要上哪儿啊？
3: 要走你走，我留下。
4: 咱们可是十九路军一起过来的生死兄弟，咱们拜个把子，说好了同生共死的。
6: 是，一开始我是想跑，可是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想走了。
4: 你为什么不想走？
6: 二哥，你看，这里跟咱们以前待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每次打仗冲锋在前面的都是当官的，你看咱们以前呢，而且他们爱护百姓，保护百姓，也不欺压百姓。我这要是真的走了，我还是个男人吗？
4: 哎，三儿。
2: 而这支一夜成长的队伍，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场更残酷的战斗。
7: 去告诉蔡团长，敌人进入我们伏击范围。
8: 是。
9: 晚一点，

0: 刚才为什么不打？他是让我们先吃肉呢。
1: 同志们，给我打！

准备了。

0: 哎，老韩，刚才交火的只是李云杰的试探部队，他试探咱们之后很快会发起进攻，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咱们什么阵仗没见过呀，你可要记住了咱们之间的约定啊。
0: 我忘不了，无论谁先走了先去马克思那儿占个座，对吧？
1: 哎，有你这句话咱就更无畏无惧了。
0: 但是老韩你也记住啊，党中央还没有脱离危险，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谁也不能着急去啊。
1: 好，听你的，不着急见他，我挂了。
0: 好。喂，陈树香。
2: 树香，我知道这只是敌人的试探性进攻，完全不是27军的真实战斗力。
0: 没错，政委，咱哥俩想到一块去了，所以接下来他们会。
3: 师长放心，
4: 101团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现在全团士气空前高涨。再说了，这不是还有程政委在这压阵吗？我保证101团一定坚守住阵地。
5: 好样的。
6: 军座。
7: 怎么了？
6: 刚刚获得情报，红34师师长是。
7: 你认为一个共军的小师长值得你在这个时候来向我报告吗？
6: 红34师师长是陈树香。军座，如果需要给夫人这位表弟送信的话，我去。
7: 送什么信？你认为一封信就能让他放下武器？我太了解这个陈树香了，他从小就跟随那个毛泽东，要是一封信就能让他改变立场，那只能是自取其辱。要送就先送我最猛烈的炮火，先炸他个半死，看看还有没有救。命令炮兵猛烈开炮。
8: 是。
9: 李云杰不念私情的选择，反而凸显了红34师处境的凶险，这是一个不会因为熟人而手下留情的敌人，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激烈，红34师能不能坚守住阵地呢？请锁定观影田园，我们下期见。
1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1: 丰收啦！
1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福建、江西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天气，紧急转移人员。特色瓜果蔬菜新品种亮相种业大会，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不计报酬，十年如一日。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村民龚秋霞帮山里留守老人义务跑腿解决生活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九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降雨，目前降水已减弱。福建省防止于5号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和防台风应急响应。在福建莆田，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出现了积水的情况。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距离我现在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因为呢那里老建筑比较多，建筑和建筑中间的距离呢也比较窄，电网也比较密，所以呢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

0: 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现在呢，整个莆田市的各个区县也从防台风暴雨逐渐的转为了恢复生产生活。
1: 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这两天，福建莆田的部分乡村受淹，有村民被困。
2: 四号，莆田市韩江区柯塘村积水严重，街巷通行受阻，多名老人和儿童被困。据了解，为防止暴雨引发险情，村干部提前将附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集中安置在居委会。随着水位上涨，需要将人员转移出村，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怀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小孩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截至五号凌晨，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四号，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一名75岁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维持生命的呼吸机因停电无法使用，情况十分危急。事发民房的洪水已漫过一层门窗，老人被迫转移至二楼避难。救援人员爬到二楼，将老人平稳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三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三名被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五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在5号10时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持续性的降雨导致江西吉安多地出现了房屋受淹、人员被困等情况。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市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四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勘察水情和路况，依靠绳索保护涉水前行，联合镇村干部接力将被困患者转送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在吉安市遂川县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急需紧急转运。由于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村内积水较深，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涉水进入，小心搀扶孕妇登艇，随后将孕妇连夜送往遂川县妇幼保健院。目前，孕妇已顺利分娩。持续性降雨天气导致吉安市太和县乔峰村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救援人员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太和县已成功转移群众1127人。三号下午，吉安市万安县缅坑村道路积水，通行受阻，14户40多人需要转移，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救援人员进入村内逐户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登上皮划艇，分批进行转运，最终将40多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在湖南衡山县，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东湖镇出现200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等险情。
2: 四号凌晨，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的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
3: 我就赶快起来看一下，就看到大厅里面那些东西啊，就乱七八糟的。再到这厨房来看一下。这墙前面倒了，就不成样子。当时我吓得手啊腿啊都是在颤抖。
2: 接到险情报告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0: 现场，将一家五口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东湖镇马记社区，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社区干部调度挖机赶赴现场，对倒塌房屋进行清理。
1: 雨下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转移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0: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5号发布消息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获救。继续来关注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大会上，一批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瓜果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种业大会上怎么能少得了一些新奇特的品种呢？就像我手边的这一堆哈密瓜啊，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品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款它是今年的新品种，有着皮儿薄肉厚腔小的特点。那它切开之后啊，这个肉是呈现一个翡翠色的，非常的清香脆甜，而且啊，有着一股独特的风味在里面。
3: 育种价还是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一直在不断的改良新品种，是今年一个新品种绿肉的，就是因为它的风味足，然后消费者呢比较认可，市场前景应该是比较好的。
2: 这种五颜六色的小辣椒，因为外形小巧可爱，颜色丰富，也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那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问一句，这能吃吗？答案是能吃，而且还可以做菜用。它呀就可以放在自己家阳台去养，只需要阳光和水就能活，并且能连续挂果好几个月，既可以当花看，又可以当菜吃。在现场我也发现了一些番茄新品种，新到什么程度呢？它们还没有名字。那您看桌子上贴的呀，还都是编号。那这些番茄啊，现在它们还在试种阶段，那后续啊也将进入一个大面积的试种。那在这个阶段就敢把这些番茄带来给大家品尝啊，也是证明他们对这个品种是十分的自信。那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草莓番茄和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那这个口感怎么样呢？我们尝一下啊，这是那个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非常的清甜爽口，很爆汁儿，滴在手上了，即使是生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4: 它首先是糖度比较高，最高糖度达到8.9，因为它更早时候它会提前上市，所以会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那其次是硬度比较硬，它耐运输，抗性也比较强。
0: 9月4号，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
5: 2026年中国农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暨上海。
0: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设立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余款优质农产品。
6: 我从安徽金寨大别山带了我们家乡的那个农副产品，就是黑毛猪酱肉跑地鸡，让上海更多的人民通过这个产品啊，了解我们金寨，了解我们的家乡。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实现丰收增收。
7: 我们持续推进千余扶持惠商计划，通过一品一方案的定制化扶持，帮助农产品商家加快品牌化转型。
8: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首批作业渔船陆续返航，在辽宁从渔港码头到水产市场交易都非常火热。 在辽宁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螃蟹、海螺、各类杂鱼

0: 鱼不断出仓，品类丰富。
1: 像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新鲜的海货都是当天就发走了。
0: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专程来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也就是梭子蟹。
2: 看，这两天来老多人了，大多数是黑龙江、吉林、北京、天津的，捞不着做的全炸去了，就打包了。
3: 这不是开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10多箱吧。
0: 在辽宁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梭子蟹、虾爬子、海螺等一应俱全，摊位前客流不断。整个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热气腾腾的开海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品尝到金秋头茬海味。
4: 我们这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呢。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我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
0: 在山东东营的农贸市场，海鲜的品类增多，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5: 像梭子蟹、各种鲜鱼、海螺都上岸了。之前的梭子蟹呢，都是100多、200多的。现在呢，咱们30-40、50-60块钱就能吃到特别肥美的当地的渤海湾梭子蟹。再就是咱们的皮皮虾的价格哈，从前两天的50-60、60-70，现在这两天呢到达了20-30。
6: 我今天买了有这个梭子蟹和海虾，我们准备回家是做清蒸和白灼。新鲜的货呢就要吃这个原汁原味儿，现在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小型近海渔船渔货，后续随着大批中大型远洋渔船陆续归港补货，海鲜价格将更加亲民。4号，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河北秦皇岛举办，石城大厨以渤海特色海产为原料同台比拼。活动现场，选手们用渤海特色海产皮皮虾做出了一道道创意十足的菜品，有的在造型上融入了当地历史文脉，有的在菜品创意上结合了民俗风情。
7: 水晶紫皮煎包呢，造型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这个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8: 我们这道菜叫烽火古城，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形成历史悠久的古城而做，使用的食材为岩雕，我们想把我们兴城的历史文化宣传出去。
0: 我国沿海地区海产品资源丰富，海鲜零食受到追捧。今年前7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2万。大连海产品资源丰富，相关加工企业众多，海鲜零食是零食市场的主力。在辽宁大连的一家商场里，零食专区的货品琳琅满目，烤鱼片、鱿鱼丝等特色海鲜零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
9: 买点虾之类的，还有鱿鱼丝之类的。
10: 今年我们旅游季的销售大约有一个同比5%的增长，我们大约有2000余款的零食在售，其中呢海鲜零食是我们的主要销售商品，大概有800到1000款。
0: 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差异明显，定制化研发生产已成为零食出口企业的普遍共识。
11: 像我们果粉油炸的鱿鱼圈，还有椒盐的鱿鱼花，西班牙客户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啊。目前像我们西班牙的市场今年能够实现10%的增长。
12: 今年前7个月，我们山东省出口的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主要销往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俄罗斯，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0: 进口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

0: 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前一天刚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2: 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的。水果那个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椰，比较畅销一点。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 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种种，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3: 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聚焦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展，集中展示粮食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4: 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设立优质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科研展区等特色展区，通过交易合作、推介洽谈、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打通粮食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促进产销高效对接。
5: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展会，
3: 一方面的话，想带我们的合作社长长见识，因为他们都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嘛；另一方面是想宣传我们贡山本地的土特产，
6: 做一些那个产品上的更新和改进。本届大会专门设置科研展区，大批面向粮食产业全流程的智能粮机装备在这里集中亮相。
5: 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啊，叫做稻谷新鲜度测定仪，它主要是用在稻谷的收购环节。那以往呢，这个新鲜度的测定啊，只能依靠人工的经验，但是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啊，它的新鲜度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量化，那从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规避了以旧充新的现象。
7: 对不同的年份的中国大米的各个品种都进行了一个数据库的收集之后，进行了一个新鲜程度的判定，主要是将咱们的稻谷龙碾成大米之后，加入专用
6: 用的试剂，上机之后采用光学的原理对稻谷的新鲜程度进行一个数值化的打分。您看我旁边的这套系统啊，它可以被称为是大米全流程加工的一个智慧大管家。那从大米的这个碾磨、脱壳、分选、抛光，一到最后的这个成品打包，每一个工序呢都由这套 AI 系统啊来统一的进行调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质检的机器人。
8: 他把我们每一个工段加工出来的成品米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测，全指标的检测。当检测到指标有异常的时候，就会反馈给我们的上游的加工设备。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了7届，成交金额达到3100多亿元。本次大会共有3000多家企业、20000多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
3: 集中呈现了粮食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屏幕上的这位叫龚秋霞，是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的村民。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村里有不少留守老人，平时他们下山采买东西很不容易。2016年，龚秋霞和家人搬到了镇上生活之后，就当起了村里老人的义务跑腿人，这一跑就是10年。
9: 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
10: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第二天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3: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来，来到市场采购各类物品。村子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的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龚秋霞就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11: 那妹子，
9: 大同，
11: 天堂，
9: 嗯，
11: 哎。
9: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因为我们在条件差，娘亲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些吃什么，用什么。
1: 就是我妈妈就把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

0: 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休息啊，他也
1: 读书还读呢，
0: 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喽。
2: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距离圩镇约12公里。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村里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眼见村里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限，他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为全村的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1: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2: 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了10几本。而代购，她始终坚持分文不取。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店的经营收入。
1: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
2: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费力。
3: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2: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眼下辣椒大量成熟，就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1: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2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哎，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4: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哎，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
2: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店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宽销路，为山里的农家产品寻找更多的买家。
5: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1: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它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
2: 随着开学季到来，在江西上饶，多所学校通过心理主题课堂、家校共育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在上饶市广丰区真白小学，一堂绘本主题开学心理第一课正在进行。老师们通过绘本故事引导学生认识和接纳不同情绪，学习基本的情绪调节方法，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新学期。
6: 到了陌生的地方，我有点害怕，怕交不到朋友。通过老师的讲解以后，我学会了怎么交朋友。
2: 除了开设心理主题课程，一些学校还会通过新生家长会、心理健康培训等形式，引导家长关注孩子进入新环境后的情绪变化，推动学校和家庭共同参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7: 通过这个家长会的学习呢，我明白了，比起学习，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内心，倾听孩子的声音，多鼓励。少批评，少指责。
2: 这两天，新疆吉木乃县万亩麦田迎来了大群南迁的灰鹤。吉木乃县位于阿勒泰西部，其湿地农田为灰鹤等候鸟提供了丰富的停歇觅食的场所。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9月内蒙古赤峰的油麦迎来收获季，田野里金浪翻滚，收割机来回穿梭，大家忙着抢收油麦，确保颗粒归仓。预计7号赤峰会有小雨落下，气温也将由这两天的30度出头速降到只有20度。种植户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并注意添衣保暖。不仅是赤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6号到9号北方次气向东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或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中7号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会遭遇大到暴雨天气，特别提醒大家要抢时收获成熟作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伴随降雨，未来北方气温也将陆续走低，到了8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河北北部一线，多地气温将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及时添衣了。北方秋雨天秋凉，而在南方未来降雨会进一步减弱消退，农事活动可以陆续安排起来了。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及时雨过天晴，大家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长宁晴，24到3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2到24度。突泉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28度；中卫小雨转中雨，14到28度；林芝阴转阵雨，13到23度；烟台晴，18到28度；衢州晴，23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南多云，20到28度；咸阳多云，24到32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信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巧思藏方寸，尽在花果盛宴。应季的花果遇上燥火，散发出自然的芬芳与甘甜。中国人依循时节的

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化作一道道风味独特、令人回味的秘制佳肴。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饼、茉莉花炖排骨，还有茉莉花皮冻。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食材。茉莉花饼是哈尼人家很喜欢的一道甜点，将捣碎的花生、红枣、红糖和茉莉花融合，仔细包裹好，再轻轻按压成饼状，在饼皮上均匀地涂抹鸡蛋液，撒上芝麻，最后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气在油温的浸润下变得浓郁诱人。待到饼皮微微膨胀，就可以出锅了。而茉莉花饺子同样是炎炎夏日里一道清香爽口的美食。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和茉莉花，搅拌均匀的馅料包入擀好的饺子皮，再捏上好看的花边，煮熟后一道香味淡雅、唇齿留香的茉莉花饺子就做好了。把剔除掉油脂的猪皮切碎，放入锅中熬煮，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大约半个小时，捞出皮冻倒入碗中，再放入茉莉花点缀。皮冻成型的最后一步，低温保存，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晾凉后切成小块，放一些酱油、辣椒、大蒜、葱花和柠檬汁。凝固的胶原蛋白口感 Q 弹，一口咬下去清爽解腻，唇齿留香。炎热的夏天，哈尼族人的味蕾体验了一把清香的茉莉花盛宴，那份源自山野的纯粹与诗意，成了抚慰仲夏燥热最动人的味觉记忆。斗南花卉市场是占地68公顷的国际花卉交易市场，这些五彩缤纷的鲜花仿佛构建起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吸引着众多鲜花爱好者们慕名而来。在距离昆明市62千米以外的安宁市八街村，这里是云南省最大的食用玫瑰基地，也是云南鲜花饼原料的主产地。每年的4月到5月是云南食用玫瑰花的采摘季，采花人熟练地摘下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瓣柔软如丝，颜色鲜艳如画。玫瑰从开花、采摘、交易到半成品入库，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否则玫瑰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被花农们称为黄金72小时。送到这里的玫瑰花必须先经过阴凉散热，然后是风选脱瓣、双色筛选、杂质清除，方才成为合格的原料。再取一定量筛选好的花瓣，加入白砂糖、苹果醋，搅拌均匀，再将搅匀的玫瑰

堆花存入冷库中静置一个月，才可成为鲜花饼的馅料。云南人的餐桌上有着一个花开不败的四季。鲜花饼是一种以食用花卉入馅的酥饼，也是云南人食花的典型代表之一，以酥绵软糯、花香沁心而著称。制作鲜花饼的关键是油酥与水皮的配比。油酥是猪油与面粉结合而来，水皮则是猪油面粉与水的融合。用水皮包裹油酥，再擀面成皮，层层卷起。这个过程是为馅饼酥脆的口感打下基础。将鲜花馅料放入融合后的饼皮，再放入模具中压好，在其表面扎出几个小洞，可以预防因内部气体膨胀而产生的爆裂。20分钟后，一个个金黄酥软的鲜花饼便出炉了。玫瑰的芳香伴着浓郁的麦香，在唇齿间交织绽放。采花入馔，借味蕾捕捉花瓣转瞬即逝的美丽，与自然融合。鲜花饼不过是云南人吃花的冰山一角。对云南人来说，那些装点春夏的朵朵斑斓，相比于观赏，更重要的用途是吃进嘴里。必须是早上9点前采下的露水花，花瓣要足够厚，才能做出香味浓烈、色味丰盈的口感，将新鲜的玫瑰花均匀地裹上面糊，放入油锅中翻炸至酥脆即可。因其是保留花形最为完整的一道菜式，所以大受食客喜爱。一道道惊艳的玫瑰花宴，都是云南人顺应四时节律，向自然馈赠端上餐桌的浪漫巧思。根据食材特性做出调整，这份因材施教的烹饪法则，渗透着中国人灵活与变通的哲学观念。玉林因地处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仰仗着这份上天的恩赐，玉林人对水果的创意也是天马行空。龙眼晶莹剔透，口感清甜却不黏腻，直接生吃鲜食是多数人品味龙眼的方式。到了玉林，当地厨师就着它的味道和形状，为它量身打造了专属组合。龙眼的准备工作颇费功夫，在不破坏龙眼果肉的情况下，将核小心地掏出来，以待后续填充合适的食材。博白县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种龙眼树，每家都会把吃不完的龙眼拿出来晾晒。晒干的龙眼有了另一个名字，桂圆。除了晒成硬壳的桂圆，勤劳的玉林百姓还会不厌其烦地把核去掉，直接晾晒成果肉干。经过阳光的洗礼，果肉更加香甜，不带壳的果肉闻起来要有阳光晒后的甜香，龙眼马上就要绽放出新的光彩。龙眼干进入水中泡发，静候

后三个小时，最终重新回到清淡典雅的模样。鱼肉鲜美，龙眼清甜，二者口感都属淡雅，既不会遮盖彼此，又能相互加持。和龙眼一样，越是简单清淡的食材，越需要手里的功夫活。起好胶后，一场执掌间的奇妙相逢就要展开。取适量鱼肉塞入龙眼的孔洞里，开文火炖煮，鲜甜的龙眼包裹着滑嫩的鱼肉，在沸水中上下翻腾。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创意相拥。老厨装盘，鱼肉的鲜香托起了果香的轻盈，两者在唇齿间交织出奇妙的味觉共鸣，口感外滑里嫩。这道妙趣横生的菜品也可以叫做源源有余。这场龙眼和鱼肉的相逢，不仅是手法的大胆创新，更是对食材间微妙平衡的深刻领悟。在玉林水果变身的大戏中，果肉不是唯一的主角。沙田柚的果肉多汁饱满，香甜回味，可是当地的厨师却偏偏把更多关注给了柚子皮。柚子皮闻起来虽然清香，回味悠长，可要直接吃却是又苦又麻，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角色，却在玉林厨房里备受青睐。如果说龙眼和鱼肉是清淡爽口，相得益彰，很难想象又苦又麻的柚子皮该由谁来和它配对。柚子皮和五花肉，一个苦闷，一个油腻，要把这两个食材撮合到一块儿，需要分别改变两种食材的秉性。卸下面具的柚子皮露出本来的样子，白瓤敦厚饱满，是水果里最有质感的果皮。柚子皮的蜕变开始了，在经过20多分钟的蒸煮，柚子皮已是脱胎换骨，褪去苦涩，释放清香，等待着他的伴侣。五花肉饱含能量与激情，随时等待爆发。焯水过后，将猪皮用扎肉器捶打，再用盐摩擦到表面光滑。五花肉入油锅，180度的油温将肉的热量充分点燃。五花肉燃烧的这份激情与物质能量，将带给寡淡柚子皮最好的见面礼。五花肉带着热热闹闹的烟火气息，等待着柚子皮。这是一场历经锤炼和考验的双向奔赴。柚子皮和五花肉本在自然界里相隔万里，此刻正层叠相融，彼此紧扣。蒸汽让果香和肉香浑然一体，这就是玉林传统名菜柚皮扣肉。柚子皮分解着五花肉的油腻，同时将果香传递给五花肉，五花肉吸纳着果香，同时也将热量与烟火分享给柚子皮。两种食材因遇到彼此而完美，这是名菜柚皮扣肉的滋味，也是相遇相知的滋味。

0: 烹饪除了传承，更要创新，将一个食材在味蕾上探索到极致，这是厨师的追求，也是烹饪的魅力。潮州特产的青柠檬，潮州人称之为南檬。咸柠檬的腌制是一场潮州人与光阴的漫长博弈。南檬的香气来自于外皮，含芳香之馅，但里面绒状的白色软皮却含有苦味分类物质，这种苦味成分可溶于水，所以在腌制之前需要用清水将其苦涩味彻底去除，留下独特的芳香。20分钟的蒸制让南檬的纤维逐渐紧致，蒸好的南檬还需经过烈日的考验，想要驯服酸涩的青柠檬，除了加入海盐，只有耐心等待时间流逝。青柠檬在时光中蜕变，需要腌制3年以上的时间，青色的柠檬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变得深沉了许多。南檬老鸭汤是潮州的传统名菜，也是无数潮州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制鸭失毒，老鸭滋阴，所以鸭子一定要选用老鸭。咸柠檬只需几片，便足以在味蕾上刷出它的存在感。放在锅中，隔水小火炖2个小时。南檬老鸭汤终于做好了。鸭肉的油脂混合南檬的香气，清香不油腻，入喉回甘。创意非凡的厨师们，总能变出新奇的佳肴。水果与鲜花的风味巧搭，还有更多乐趣等待发现。当鲜花与水果融入菜肴，每一次尝试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诠释。透过这些创意美食，我们不仅品味到自然的馈赠，更感受到这份独特饮食文化中蕴含的精致与诗意的生活态度。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0: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1: 啊？
2: 哎呀，
3: 大兄弟，你早来了吧？
2: 哎，今天这个好，多少钱？
3: 老主顾了，给你，还是四分。
2: 四分啊，太贵了。三分
3: 五。行吧。
2: 哎，
3: 你查查吧。
2: 不用了，信得过你。我下礼拜啊还来啊，你呢？四邻八舍的。他们通知一下，有多少我收多少。
3: 行行，
2: 但是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能让生产队知道，他们抓偷袭的话。
3: 你放心吧，我不能说，啥头也白的，我不管。我跟你说啊，挣钱就行。
2: 那就行。
4: 阿哥，比我上次见着你又壮实了啊！
5: 坐来来啊，菜齐了。嗯，姐姐，我第一次给你们做菜，赶紧尝尝啊。
4: 能吃吗？
0: 小安回来了，咱们家也算是个小团圆。吃饭吧。对了，给了你多长时间假？能在家陪妈几天？
1: 妈，我这次不打算回店里了。
0: 不打算回店里？为啥？
1: 我想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0: 复习功课干啥？
1: 想必您也听说了，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这次回来的新想法。吃了饭，收拾东西，赶紧回点礼。
1: 妈，
2: 我想过了，这次就算是十八道金牌大令让我回，我也不回了。
0: 不回了，万一点里的人追到这儿来，这个后果不是咱们这个家能够承受得了的。
1: 妈说的对啊，赶紧回去。时代在变化，眼下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啥样啊？我告诉你，像咱们这样的家庭，你考。

0: 让也没有用，你爸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认命。
1: 我不认命，我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0: 就算你爸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户口、粮油本，所有的关系都在点儿里。万一人家给你个处分，不让你回来，你哭都没地儿哭。
1: 啊，那些我暂时都不想了。我想赌一把，赌我考上学以后，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赌我们的国家可以越来越好。
0: 你说的倒轻巧，赌一把，你的人生大事你就赌一把。
1: 妈，别的事儿我都听您的，可这件事您能不能听我的？去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跑到林子里边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们这批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去年的时间来不及，我没能赶上。今年把考试定在了七月份。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那我们这些上了班的能考吗？
1: 能，你和彤彤姐都可以。还有笑笑、小峰，你们今年毕业，咱们都能一起考。
3: 二哥，说实话，上大学谁不想上啊？你是书本没落下，你指定能考上。那像我和老五，又是学工又是学农，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就是复习也是耽误时间，指定考不上。哎
2: 呀，没事啊，考不上就跟我还有你姐夫去工厂上班去。
1: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今年我是要考。如果您连尝试都不让我尝试，我不甘心。
0: 我不同意。

0: 小安，你别着急啊，我去劝劝妈。
1: 又上劲儿。
2: 老周，老周，等等，恭喜你啊！啊，好消息啊！您看，这是最新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你看，恭喜你啊，老周，你可盼到这一天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写深度材料，我帮你快点递上去啊！
0: 妈，您让我说两句不？
3: 你跟谁一伙的？
0: 妈，你咋跟个孩子似的？从前小杨哥就跟我说过，这小岸啊，看着蔫儿，但其实是几个兄弟姐妹里最有头脑、最有主见的一个。他自己有啥事儿，还总找小岸商量呢。
3: 他再有主见，他也还是个孩子。
0: 妈，这大道理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小安说的一句话，咱们这个国家还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小安说去年恢复了高考，他们知青都激动得抱头痛哭。我一想到那个画面啊，我的鼻子都发酸。这就说明了人心啊，这人心所向的事儿是不会变的。妈，这个事儿咱们应该赌。
3: 你也认为该赌？
0: 是啊，妈，这可是关系到弟弟们后半辈子的大事儿，就看您这定海神针能不能定得住了。
3: 好，妈听你的，妈就给他们做这个定海神针，你去把他们叫进来。

0: 这事儿我跟你们的嫂子商量过了，彤彤你来说。
1: 嗯，说实话，小岸说要参加高考，我这心里都跟着激动。我跟小杨哥错过了考学，那现在时代不同了，政策允许你们进步，你们就得努力，就得上进。小小，你说你跟小峰没有学到什么文化课，可大家不都这样吗？从今天开始啊，你们啥都别想，嫂子支持你们，你们就从头开始好好复习，我就不信你们不行。
0: 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2: 谢谢妈。
0: 彤彤，你当年也是堂堂正正的初中毕业生，班里的学习尖子，你也考。你们四个一起考。
1: 啊，妈，我就算了，这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就给三个弟弟做后勤，为他们备战服务。
3: 那怎么行？那时候你成绩那么好，谁家都把你当榜样教育孩子啊？
4: 对啊，嫂子，妈说的对，要考，咱们四个一块考。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能只我们几个在水里边扑腾，把你一个人撂岸上了呀。你看你学习成绩本来就比我和老吴好，你要考指定能考上。
1: 妈身体不好，小六也嫁人了，这个家总得有人张罗吧，这打仗不还得有个后勤部吗？再说我调回医务室工作了也轻松，正好有功夫照顾你们。你们啥都别想啊，就好好复习，嫂子支持你们。等你们将来都出息了，我也算对得起你们大哥了。
2: 可是
0: 就这么定了。
5: 哎，不对，哎，妈妈，这不对，这一二三四五，这五呢？
0: 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了，我管不着。
5: 哎，我不姓周吗？
6: 怎么的？
7: 哎。
6: 江凌蝶同学，
7: 哎，
6: 江凌蝶同志
7: 到。
6: 我周小小现在正式向你宣布，我决定考大学了，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是一名大学生了。
7: 你要考大学？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要考大学了？
6: 我二哥回来了，他为了考大学连至亲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不顾了。他告诉过我，你总有一天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
7: 人生还能改变呢？
6: 当然了。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我爸一样当一个高级军官，战斗英雄，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到高峰上。大哥的牺牲让我明白了，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的对待，不错过每一次机会。我周小小不想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待下去了，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过更精彩的生活。
7: 你好厉害呀。可是小小走出去了，小蝶怎么办？
6: 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复习参加高考。
7: 我？
6: 嗯，
7: 考哪儿？
6: 这个太简单了，你看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还长得这么漂亮，你就去考艺校学表演，毕业以后啊拍电影当电影明星，没准你就是下一个秦怡王小棠。

0: 我是当了电影明星，就有更多裙子穿，更多鞋子穿。我穿的那么漂亮，肯定有更多男孩喜欢我。那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儿努力吧。
1: 好，一言为定。

0: 妈得想办法给你们增加点营养，等今天这批盒子交上去就能买两斤肉了。
1: 真的？嗯。
2: 妈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嫂子嫂子
3: 宝贝儿。哎呀，
2: 妈，我今天买了肉。
1: 肉包饺子炖肉
2: 都给你们做啊。
0: 等等，哎，彤彤，你歇着，今天妈来做饭。
4: 哎呦，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妈，
0: 你歇着吧啊，陪瑶瑶玩，
4: 你们好好复习。哎，
0: 你们三个啊，都给我记着你们嫂子的好。
1: 嗯。哎，我怎么觉得嫂子上辈子好像欠了咱们家似的？他不考试，白瞎了。
5: 嗯，嫂子要是参加考试的话，指定比咱俩强。
6: 嫂子有瑶瑶，就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你看她的架势，摆明就是要牺牲她自己，成全咱们仨。
7: 你记住了，以后但凡是有点出息，咱都不能忘了嫂子。
6: 嗯，看书吧，
0: 瑶瑶。走，咱们去帮妈妈做饭啊，走。嗯，
1: 妈包饺子炖肉。妈
8: 包饺子
9: 炖肉，包饺子
8: 炖肉，包饺子
9: 炖肉，包菜。
6: 学习
10: 这个给小叔送过去。
0: 哦，我拿好了啊，走。
10: 哎呀，小柳啊，要是有你一半儿，我这前世也是烧了高香点了大蜡了。
2: 妈，看您说的，这小柳有小柳的好。
0: 妈，妈跟你商量商量，考大学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2: 妈，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就希望三个弟弟能顺利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我留在家照顾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别的我都不想。
0: 我们老周家真是欠你的。

0: 我说你俩能不能有点正事儿？
1: 有啊，去摸鱼，看着点啊。

0: 别杀雪了，
1: 阿香，姐，
2: 妈在呢吗？
0: 妈在屋里陪瑶瑶呢。妈，
3: 我这要死！哇，这读书读啥？跟谁学呢？哎，你是个读书读啥了？
0: 姐，哎、姐，
3: 怎么了？
0: 姐，
4: 小柳回来了，
2: 大江也回来了。
3: 小柳，你们进屋坐，去叫妈。
4: 妈，妈，小柳回来了，大江也回来了。
5: 王母娘娘。
0: 啊。
5: 我不是你妈。
4: 妈，这姑奶奶回门了，还带着厚礼呢，别给他们脸色看了啊。哎。
5: 是啊，您看一大光鸡蛋呢。我不稀罕。妈，您说您这乌云滚滚的脸啥时候能放晴呢？这些鸡蛋哪来的？
0: 妈，乡下买的。
5: 我可告诉你啊，这不明不白的东西你趁早给我拿走。
4: 妈，我和大江这不也好心吗？说白了，这鸡蛋也不是给您的，是给弟弟们补身体的。你看看这一个个脸色蜡黄的，是不是？那我给他们补营养爱让您啥事儿了？
0: 对，补补脑子。
5: 我看你该补补脑子。我再说一遍，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不要。
4: 妈呀，
6: 那你妈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门口等你啊。
4: 哎，大强，大强，这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哎，姐，阿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一不二的。这样吧，我拿几个给瑶瑶吃。
5: 好好复习。
7: 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不明不白的东西不能要，
0: 留着给瑶瑶吃，金贵着呢。妈，
5: 倒也是啊，兴许是个双黄蛋。
0: 对，
5: 好吧，那就留给瑶瑶吃。
6: 嗯。哎呀，看来你妈这辈子也不会接受我了。我又拿我的热脸贴了你妈。
4: 我说你是大浆糊，你就是一脑子浆糊。就我妈不是罐头都收下了吗？还是双黄的？
6: 什么罐头是双黄的？我咋都没吃过。
4: 哎，我是谁呀？
6: 我家领导啊。
4: 对喽，所以说跟着领导走，听党的话，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来，背背我们的革命纲领，走起。
8: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使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
9: 一定要胜利。
8: 首先，
9: 我们要有先锋队的
8: 觉悟，
9: 下定决心，
8: 不怕牺牲，
9: 排除万难，
8: 争取胜利。

0: 算。你先别看书了，妈问你点事儿。你说，你爸能不能平反？江振海说不能，妈听着就心里头啊，七上八下。你说这个平反，那个平反，咋就轮不到你爸平反？
1: 妈，在你心里，我爸是不是个英雄？
0: 你爸是个大英雄。
1: 那在你心里，我爸跟党是不是一条心？
0: 当然一条心了，你爸就不是有两个心眼的人。
1: 妈，那在您心里，爸对国家是不是忠心耿耿？
0: 你爸这辈子不忠心耿耿，他就是个忠臣。说实话，你赵叔叔啊，也不是个特务。他们两兄弟这些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别人不知道，妈知道，他们就是被司马军给冤枉的。
1: 所以爸是被冤枉，平反是指定的。
0: 可是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妈，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所有的事情都得一样一样来。我听说从去年开始，有一大批受过迫害的知名人士都陆陆续续的被平反了，而且现在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所以妈，您放心，保不齐哪一天我爸就从那门进来，昂首挺胸的走到您面前，给您打个立正，敬个军礼。
0: 我也不指望他给我打个立正，敬个军礼，只要他早一天能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啊就算放下了。

0: 若霞雨孤傲起飞，秋水不复。落霞雨雾傲起飞，秋水不复长天。
1: 落霞雨孤鹜起飞，
0: 啊，孤鹜起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横虫之滨。
1: 横犁之滨，范蠡的犁
0: 啊，犁啊，那为什么有两个虫？落霞雨孤。哦，你干嘛去啊？
2: 我怎么睡？
0: 你招他了？
1: 我招他干啥？
3: 大哥，你瘦了。
4: 还好吧。主子，自打我进来，这一年跑两趟，路这么远，太辛苦了。以后啊，咱说好了，不用常来看我。你家里事儿多，孩子多，我呀，你不用惦记。
3: 我有个娘家哥在监狱，咋能不惦记呢？今天我没带小峰来，他们哥仨在家复习功课。今年他们准备一起参加高考。
4: 参加高考啊？
3: 嗯，
4: 那是好事啊，以后啊能奔个好前程。
3: 嗯，这里边是一些换洗衣服，还有钱。
4: 钱呢？你拿回去给孩子们用，我用不上。
3: 我跟管教打过招呼，他们说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改善改善伙食。看到你在这儿遭罪，我这心就好像在淌血。
4: 又说外道话了。哥将来要出去了，还得投靠你呢。
3: 对，投靠我，当然要投靠我了。到时候我跟孩子们一起孝敬你。
4: 哎，一起孝敬我。

0: 你没事，没有下巴。
1: 放心吧，没有。你说你大象会怎么机灵点，到时候给小子办的看着麻烦。哎呀，
0: 不能啊！
2: 怎么了？又难受了您？
1: 等一下，
2: 哎呀，
0: 你比鸡蛋重要。
2: 靠一会儿。来来来，又没吃药啊？
1: 别跟我提药啊，好不容易离开我妈了，我不吃那垃圾药。那怎么行啊？
2: 我们还都那么年轻，万一你先走了，我以后怎么办？咒谁呢你？我这肚子疼啊！
1: 哎，下点，下点，下点。
0: 逗你玩呢。哎，药方子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啊？那不是我熬的。
0: 不是，那你有病，药方子你怎么不知道呢？
2: 你才有病呢！哎呀，这气我气的，行了，你先走吧，这人多急。

0: 没在家呀，
1: 干嘛呀，姐夫？不是，求你个事儿，你妈给你解熬那个药的药方怎么给我拿出来的？
2: 那我哪知道在哪儿啊？那你得问妈呀。我敢问妈，我还跟你说什么呀？忘拿下，都不知道了。
3: 张爱，
1: 哎，妈，
3: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1: 哦，姐夫来拿给解熬药那方子，
3: 小柳药吃没了。 药方在厨房第二个抽屉里，自己拿去。
1: 哎，谢妈。
3: 哎，等等，煎锅也拿走，我也省心了。
4: 哎，好嘞。

0: 哎呦，
1: 呀，这光头的味儿！
2: 刘光头的腿，你让我被大壮班抓，你就要死吗，二哥？
0: 不是，哎，我可没闲着啊！我今天干了一件大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今天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去你妈那儿把药罐药都给你夺回来了，将来啊，就由我来给你调理身体，保证比你妈调理强百倍。

0: 怎么了？
1: 子香，知道吗？没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0: 我是我，要吃药，该吃药还得吃药。

0: 您不玩去吧。这小小都累成这样了。
1: 骆家已故，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嫂子，
0: 小小累坏了吧？赶紧歇会儿。

0: 没事，哎，小峰呢？
1: 刚才那会儿说他脑袋疼，回屋睡觉去了，啊，要跑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疯。脑袋疼？哎呀，这是不是学的太多了？脑子累坏了呀？嫂子，脑子是累不坏，脑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仓库，你越用它呢，里边就越宽敞，你越不用啊，里边就越没缝。
2: 仓库也有打盹的时候吧，得。
3: 不能回来了，妈。哎，今天你歇着，妈来做饭。
2: 妈，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哎，妈，您歇着，我做饭。哎，
1: 哎，妈，一直没来得及问你，您这一下午干嘛去了？
2: 去看见孔大爷，今天不是他生日吗？往年都给他过，今年也不能落下。
1: 嗯。
4: 哎，对了，这小峰跑哪儿去了？你怎么一个下午都不在呢？妈，妈，你看，这是啥？
5: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
4: 我去抓鱼去了。
5: 哎，老五，你太过分了！
4: 你给我闭嘴！
5: 哎，好嘞。
4: 你好好的在家复习功课，你出去玩，你对得起谁呀你？你嫂子为了你们读书忙前忙后的，比我这个妈都上心。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嫂子吗？
5: 妈，您和嫂子每天那么辛苦，我也想替你们做点啥。
6: 做点啥，你啥也不用做，你该做的就是专心复习，准备高考。
7: 不行，
8: 小峰，别跟妈顶嘴，赶紧学习去。
9: 快去啊！
10: 哼，打虎父子兵，上阵亲兄弟，玩儿线了吧？你要是带我去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11: 我好心好意的，
12: 那你带。
13: 你们能不能让我安静的看会儿书？还有啊，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4: 我家与不齐备，就是共长天一个。你让看完，能比背父子兵吗？嗯。哎呦！
15: 别喝了吧，你这一个人都快把这一瓶干了。哟，
16: 几个菜呀，把老姜喝这样。嗯，去给我拿杯子去，给老姜喝两杯。
15: 干啥啥不行，喝酒第一名。
16: 哎，喝酒第一名的是老姜，小姜第二。
17: 做完饭去哪儿了？不知道。小小，小峰，再来帮忙。哎，嫂子。
18: 哎呀，哎呀，哎呀，这都什么东西啊？
19: 书，弟弟们最需要的复习资料，
18: 都找到了
9: 啊！
18: 快快快快快，拿过去。
9: 来，卷子挪一下。数理化自学丛书。
18: 啊。
9: 17。
18: 嫂子，你哪儿弄的？
20: 买的呀，这得多少钱呢？
21: 都是妈给的，这可都是妈胡指挥攒的钱，你们可得好好学。嗯，
9: 谢妈。
20: 小安，这书咋样？
22: 主子，哎，张主任，小六两口子最近弄啥，你知道吧？
20: 她不是我闺女，我管不着她。你呀，你就是嘴硬，还不了解你，心口不一的。
23: 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啊！我走了，谢谢你啊，
24: 大娘，小弟儿，咱们这个家是革命家庭。 不管穷与富，啊，都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你这老姜和小柳挺好啊，你得多关心关心你妹妹啊啊！孩子大了，我当爸的也不便说。你可为了你们俩，我连后老伴都没找。那个，我女儿姑娘大了不中留啊。
25: 嗯，我妹轮不着。

0: 我关心啊，根本就不用我关心，你做好准备，随时当老爷。
1: 江恒，你说什么呢？爸，他喝多了。
2: 当老爷？

0: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我没文化，我也不懂。但是我告诉你，我挣的钱那都是通过我的双手啊，我自己劳动挣的钱。再说，偷鸡老把挣钱怎么了？怎么了？
1: 那是犯法。哎，
0: 你赶紧给我停手！你要是真敢执迷不悟，你看我真亲手把你抓了。
2: 哥，爸说的对，这都是违法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什么年代啊？现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说说那叫什么，林什么大什么村儿，吴大什么江，还有张什么，那是搞电器啊，那是电子产品，那发财，我这些小打小闹，算什么呀？发财，发财。
2: 你赚钱养着钱，你啊，我就怕你有命，挣没命花你。
0: 拉倒啊，拉倒！别人都说你运动乐，运动乐，什么叫运动乐？那现在不运动了，你也乐不起来了。你那个局长能不能当上他不知道呢？你别管我了，操那份心，我往我自己得了。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偷鸡刀把。
2: 我就大义灭绝，
0: 灭！你灭了我，你就断子绝孙。
2: 哎，
0: 江河，你怎么还骂人呢？什么断子绝孙的？我不是老江家的人呢。你老周家的，哎呀，都滚！别在这烦我！滚！往哪儿滚？一天老让我滚，往哪儿滚？我跟你说，今天你兄弟我就把话撂这儿，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老丈人马上出来了，你赶快。 早点躲起来，啊！躲好，他一定找你算账。
2: 不一边来。

0: 不管咋说呀，咱们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为党、为军队争取能多做一点贡献。
1: 我想问问，到时候彤彤跟瑶瑶的户口能不能一起随迁？
2: 彤彤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以我对政策的了解，他
1: 的户籍好像迁不走。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豪劲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情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1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嫂子，今儿礼拜天，你好不容易休息，我来洗吧。
1: 不用，你好好复习。
0: 没事。
1: 我们小峰也是大人了，能帮嫂子干活了。不过这活真的不用你干啊，我来。
0: 嫂子，我洗吧，您歇着。
1: 不用，
0: 没事。
1: 不用。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不是说让你好好复习吗？
0: 嫂子，您进屋，我有话跟您说。
2: 二哥，老五这是咋了？忙你自己的事儿。
3: 就是
4: 想
3: 饼干，
4: 你
3: 知道
5: 呀？走吧，
6: 走啊。
7: 奶奶，我要吃奇妙娃。
1: 这谁家啊？出啥事儿了？
8: 哦，张主任家的老头子得了肝腹水，据说要够呛。
9: 出来！
1: 你们俩停一下，开个会。
2: 怎么了，嫂子？
10: 嫂子，你咋发了这么大火？
1: 小峰说不想考大学了。
2: 啥？
0: 小峰，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复习，一起考大学。嫂子，我不是担心我努力了考不上，我怕的是我们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剩下妈跟你还有瑶瑶，这往后日子咋过？
1: 这事儿轮得着你操心吗？哎，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三个只管好好复习，奔个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将来都算你们都远走高飞了，妈老了我养着。
11: 咋回事？
1: 妈，妈，小峰不听话，他说他不想考大学了，他怕他们都走了以后这个家没人照顾，他说他要当这个家的顶梁柱。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11: 别跟他着急上火。长能耐了，想当家也轮不着你。
0: 妈，咱这个家不能这样。
11: 不能咋样？
0: 这啥事都让您跟嫂子操心，我们呢？我们才是这个家的男人。
11: 你嫂子放弃考学就是为了帮着妈供你们读书，你们要是有良心，就给我往好了学，别让你嫂子操心。等将来学业有成了，那才是报答嫂子。

妈，哎，你去哪儿？回来！妈，我劝劝。你们两个也不想好了？

0: 小风，听嫂子的，回去好好复习。你要是考上了大学，将来出息了，你想想，那该多好啊！
1: 嫂子，你和大哥当年学习那么好，你要是参加高考，指定能考上。你说这个干啥呀？嫂子现在不想别的。 就指望着你们三兄弟能够有出息，好让妈扬眉吐气啊！你们三兄弟，还有小柳，都是我要照顾。小杨哥不止一次在梦里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弟弟妹妹，还有妈，我得听你哥的，不是？
0: 你看看小岸，憋足了劲儿努力学习。你跟小小底子薄，更得努力赶上来。
1: 嫂子，要不然这样，你参加考试，这家里的事儿我跟妈执行着。
0: 嫂子知道你重情重义，是个懂事的孩子，
1: 但嫂子有瑶瑶了，也有了工作，考学的事儿就不想了。你还小，
0: 我不小了。 我长大了。

0: 都学会了，
1: 你就给我那一分让我及格怎么了？
0: 我是不给你那一分，
1: 我给你那一分又能怎样？我给你100分又能怎样？
2: 虽然那一分微乎其微，但是它代表了你对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努力的认可。
0: 我给不了，谁能给你找上去？
2: 哼，我原来发现姐挺烦人的，现在我发现她比你可爱多了。
0: 那你找她，让她帮你复习。
2: 对呀，我找我姐，我姐不是说过吗？我要是考不上，将来就跟她干，赚大钱。
3: 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
0: 还找你姐？你有你姐夫的体格，
2: 我比她脑子聪明。
0: 那你知道你脑子聪明，你就不能用到正地方？
2: 你不给是吧？哎呀，反正啊，我也是得不到那你认可的那一分。现在及不了格，未来肯定考不上，我不学了。
4: 就剩这点了，便宜买给你。
5: 买东西。哎，凉皮儿。
4: 不要不要，哎，您看看。
5: 凉皮儿。
4: 不要不要。哎，凉皮儿要吗？
6: 你吃得好再找我来啊，
7: 妹子，你可真能说。
8: 卖啥就得吆喝啥，是不是？卖东西得有诀窍。
7: 嗨，啥诀窍不诀窍的？我自个院里长的黄瓜吃不了，喂猪又白瞎。哎，人对付几个是几个。哎
8: 呀，您甭装了，您是怕别人说您投机倒把是吧？怕别人说您二了贩子是吧？
7: 妹子，你可不能乱说。
8: 行，您跟我不实在，那到时候万一出了事儿啊，您也别找我了。哎，跟您兜个底儿，

0: 公公，公安局。
1: 哎，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家里好几个孩子，哎呀，我偷偷摸摸赚点，锅都揭不开了。
0: 哎呦，我说刘婶啊，您这卖黄瓜没这么卖，您看看啊，那黄瓜都蔫成啥了？您得抿点水，那看着就水点。再说了，上秤水珠子多钱呢？
1: 哎呀，妹子啊，你可真厉害，你这算盘打的比猴都精。
0: 不打算盘咋挣钱啊？哎，那那我爷们儿，这卖鸡蛋的活啊，我就绝不让他干，那他手太大。
1: 手大就不能卖鸡蛋啊？
0: 哎，你看啊，这鸡蛋放我小手上显得个儿大，他那大手一握就显得特别小，诀窍吧。哎，您看看我这鸡蛋个儿大，他
2: 全要了。
3: 行，接我去。
4: 哎，你干啥呀？
5: 我妈没事儿。哎，妈，
6: 没事没事，自己人啊，自己人。
5: 哎，妈，妈，你干嘛去啊？妈，
7: 你们在干什么？出息了，黑市买卖都敢做了。
5: 哎呀妈，我们这没怎么，真的，我跟您说，我们就只是把城里面人家多余的粮票收了，再拿到乡下去换鸡蛋，再把乡下鸡蛋呢拿回来卖，他就
7: 这是投机倒把，是违法。哎
6: 呀妈，农村啊没粮票，城里没粮食，现在不都说搞活流通吗？我们这就是搞活流通啊。
5: 对，搞活流通嘛。
7: 现在是放宽了，就要是倒回去几年，你们是在钻社会主义的空子，剥削劳动人民果实，是要坐牢的。
5: 妈，您别胡说八道啊，这什么就剥削，这还坐牢？您不是以前总说吗，说大江好吃懒做的，那现在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户的，一跑哎就十几里地，那还不一定能收多少鸡蛋呢。那每天那回家连炕都累得爬不上去了，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我不瞒您说啊，这县领导还到我们这儿买过鸡蛋呢，还说个儿大新鲜。
7: 县领导
5: 啊，
7: 他没没收鸡蛋？
5: 没有啊。
6: 妈，真的，你把这个鸡蛋拿回去尝尝，个儿大新鲜，你让他们不放脑子。
5: 妈，我给您放这儿啊，不吃您就扔了。
6: 别跑别跑。

0: 你们说，这是不是投机倒把？指定是。妈，我姐就是让您给惯的了，胆儿也太大了。那江河更不靠谱，简直就是个愣头青。看再怎么下去，早晚出大事。
1: 你给我闭嘴。小安，你说呢？

0: 妈，您也别着急，小市场呢，现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倒买倒卖也不是只有我姐他们两口子在干，时代在变，山乡巨变，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年代，所以我觉得我姐他们两口子这么干也不是不行。
1: 是杨坚问，必得走正道，这种不黑不白的事儿咱周家人不能干。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嗯。
1: 瑶瑶呢？
2: 不是跟您在一起吗？
1: 要。糟了糟了糟了。
2: 瑶瑶，瑶瑶，瑶瑶，
3: 瑶瑶，
2: 瑶瑶，
3: 瑶瑶，
2: 瑶瑶，妈，妈，
4: 妈，没有，
3: 嫂子是
4: 没有，
2: 妈，
4: 瑶瑶，没有，
2: 外面去找妈。

0: 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啊？你家里大人呢？这马路上多危险呢！谁家的孩子啊？你家在哪儿呢？啊？不知道啊。
1: 谁家孩子？老周，大奶奶，你回来了！哎呀，不愧是亲孙女啊，跟你一点都不认生。你说他是谁？这不是小杨的孩子吗？他是我大孙女儿啊。
2: 哎呀，来来来，爷爷抱，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

你走了以后啊，他们娘几个就住这院。竹子住那屋。

0: 瑶瑶，妈，妈，妈，要是找不着瑶瑶，我也就甭活了。
1: 妈，
0: 你快扶妈进去吧，妈撑不住了。
1: 嫂子，你跟妈一块回去休息吧，我们哥仨就是把整个。

0: 在县城翻个底儿料，也一定把瑶瑶找到。
1: 奶奶，妈，
2: 瑶瑶。

赶紧的，给他办啊！快快快，这块这块。

0: 不是，
1: 俺才回来。
0: 咱闺女这是咋了？
2: 你就听她说，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你就听着吧。
1: 闺女儿完了，明儿再不回来，我就被他们欺负了。
0: 闺女，闺女，闺女，我。
3: 寇仲谋呢？

0: 那个，我老丈人被遣返了。
1: 那叫平凡，
0: 差不多，差不多，官复原职了。
2: 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儿。
3: 啥事儿？
2: 家里没酒了。你说这马上吃饭了，一会儿没酒怎么办？我这忙的也走不开。哎，老五，你去买酒去。
3: 我没空啊。
2: 那怎么办呀？
0: 我去吧。
2: 行。
0: 爸喝什么酒？
2: 白酒，越贵越好。
0: 越贵越好。
2: 行。
4: 你这就是趁火打劫。
2: 对付别人叫趁火打劫，对付他这种人啊，俩字儿，活该。

0: 周，孩子们都等着呢。朱子，你把我周青的孩子都养大了，一个一个都成人了。可惜呀，小杨。
1: 我现在回来了，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老少三辈，真好。朱子，我得好好学习你。哎呀，别竹子竹子的了，都年纪一把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
2: 那哪行啊！在我的心里，你妈永远是长青竹。
3: 嗯
2: 啊，爸，您真的病犯了？
0: 病犯了。季司令调我回省军区，具体安排啥工作，

0: 等调动手续办妥了，咱俩就复婚。国家正在慢慢的变好，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哎，这个国家没有抛弃我，我呢，我得带着你和孩子到省城，好好过日子。
1: <笑>你回来了，如海的事情就有希望了。月如走前呢，最挂念的就是这个。咱也不能让彤彤不明不白的一辈子背这个黑锅。
0: 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事儿。但是如海这事儿啊。
1: 还真有点麻烦，因为现在找不到他人，啊，组织上呢没法给他定性，也就没法给他平反。所以啊，你得劝劝彤彤，我看这孩子心事挺重的，有委屈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我不管这件事情，现在呢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你别跟我说这个困难那个政策的，必须得办成。
2: 放心吧，我能不当回事吗？我只要是工作安排好了，我马上就找齐司令说这事儿啊。嘿嘿，放心吧。哎，
1: 你们三个在家，给我好好的复习功课。我跟你嫂子出去一趟。
3: 妈，你干嘛去啊？
1: 去趟街道。
3: 你爸这辈子没有照顾过孩子，
1: 你们给我把瑶瑶看好了，别再让他自个儿走出门了。
3: 再也不敢了，爸跟瑶瑶亲着呢，您放心吧。
1: 你爸对孩子没耐性，指望不上，记住了。
3: 嗯，记住了，记住了。
4: 妈，
1: 走吧。嗯。

0: 行吗？
1: 行不行都得去泡泡，不把你爸的事情跑清楚了，会连带着你跟瑶瑶都去不了省城。这个事儿要是办不好，咱这一家子咋还原啊？
0: 可我爸下落不明，什么都说不清楚，好解决的？
1: 不好解决也得解决呀，你看这事儿不解决，咱的日子咋过，对吧？
0: 我都不知道我爸现在是活着还是……他当初要是不跑就好了。
1: 傻丫头，你爸当初要是不跑，那还不被司马俊、江振海他们作践死啊。咱不说这个了，咱今天啊就去相关部门去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政策能够关照像你爸这种情况。走吧。
2: 张主任。
3: 啊，竹子。
2: 怎么样，家里边都安顿好了吗？
3: 哎呀，有什么安顿不安顿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人这一辈子说拉倒就拉倒了。啊，老周回来了，你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啊。嗯，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吧？
1: 老周回来了，他调任到省军区，等调令一下来我们就得搬家了。今天来呢，一来是感谢你对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照顾，二来呢我想问问到时候彤彤跟瑶瑶的户口能不能一起随迁。
3: 啊，竹子，这么些年呐真是难为你了，老周的问题一解决，你真是苦尽甘来啊，这日子终于有盼头了。你放心，只要调令一下来，子女们迁走啊肯定没问题。但是彤彤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以我对政策的了解，他的户籍好像迁不走
1: 啊。主任，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老姐妹情分上，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彤彤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咱们都知道。
3: 哎呀，不用你说，彤彤这个孩子没有不说他好的，但你是个军属哈，你应该清楚政策面前呢谁都没有办法，我总不能冒着政治风险愣办吧。党性原则的问题我可从来都没有犯过。哎呀，
0: 妈，别为难张姨了。
3: 别着急，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咱再想想办法。
4: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赵如海无法洗脱敌特嫌疑，所以啊赵迎彤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就无法转移。
1: 同志，那咋办啊？那你帮我出出主意。我们家老周已经调到省城去了，按照政策来说我们全家都得搬过去，那我总不能把我儿媳妇跟我孙女留在鹤山吧。
4: 哎，我说这位同志，你咋没完没了呢？政策给你讲得很清楚了。
0: 同志，我的事不说了，我女儿瑶瑶姓周，能不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迁走？
4: 那肯定不行，除非她的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1: 嘿，你这个同志，你会不会说人话？什么叫她爸爸妈已经死了啊？
4: 去，我们是按政策办事，别在这胡搅蛮缠啊！
1: 按政策，连个人话都不会说的人还按政策呢，你会不会说话？你
0: 算了算了，

0: 哎呀，咱马上就要去省城了，不知道省城是个啥样。卡巴拉镇是啊，是顶当大官了。
1: 那是，咱爸是谁？那可是咱爸。
0: 嗯，也不知道嫂子的户口问题能不能解决。只要解决不了的话，他可咋办呢？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3: 嫂子的命太苦了，什么态度？连个人话都不会说，啥妈生的？要不是你拉着我，我非挠花她的脸不可。
4: 妈，你别生气了啊，对身体不好的。
3: 我想啥办法，也会带着你跟瑶一起走。

0: 这事儿我要是办不成，等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你妈，更没脸见小杨。
1: 其实我也想让瑶瑶去省城上学的，省城的教育质量指定比鹤山强，但政策摆在那儿，我也没有啥办法。
0: 彤彤啊，别灰心，妈就是上天入地也带着你跟瑶瑶一起走。实在不行，让你公公想办法，他不是平反了吗？他不是当大官了吗？这事儿他总能办得成吧？哎，不管怎么样，办法比困难多啊。
1: 妈，爸才刚刚平反，工作还没有落实呢。再说了，您又不是不知道，爸这辈子最讲原则，您让他去走后门托关系，他能吗？
0: 哎，甭管怎么说，他要是把你跟瑶瑶扔在这儿不管，你妈就不认他了。
1: 妈，没关系的，其实这样也挺好的。鹤山虽然小，但这里有小杨哥，还有我妈，大家要是都走了，他们会寂寞的。我留在鹤山，还能常常去看看他们。再说了，机修厂的工人们也需要我，有了伤有了病啥的，他们都愿意来找我，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想一想，就算我能去省城，但以我的学历，恐怕也没有哪家医院会要我的。到时候我在家里吃闲饭，什么都不做，倒成了个多余的人，难不成还让大家养着我呀？行了，妈，我去上班了啊，您回家陪陪爸。
0: 上什么班？不上班，跟我去上山。
2: 行啊，不当兵就不当兵吧，考学也不赖，将来学成了还能支援地方建设。
3: 爸，你也得多关心关心咱们这个小家了，当年咱爷俩落难北大荒的时候，是我妈一个人带着弟弟们还有我姐支撑着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尤其是嫂子，一天好日子没过过，还给咱们周家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2: 我知道，你妈妈也算活成真佛了，这些年呢没少遭了罪，往后就好了，有的是福让她享。我当年娶你妈妈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过，绝对不会让她吃亏的。至于你嫂子还有瑶瑶的户口，慢慢来，会有办法的。
3: 从今往后，妈反正就是跟着您享清福了。
0: 我就不是享福的命。
4: 妈，
2: 你这话说的，你咋就不是那个命啊？啊，那好日子就摆在你眼前，除非你自己不想过。
0: 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我带着彤彤去了街道和公安局，打听了办户口的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办的。所以呢，我先留在鹤山，省城你带着儿子们先去。
2: 你先留？哎呀，户口这事儿吧，别着急，慢慢的来，先到省城落下脚再说呗。
0: 落啥脚啊？咱俩还没复婚呢，我这么跟你去算咋回事啊？
2: 这复婚还不简单吗？就是跑一趟民政局的事儿。哎，主子，说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呢，啊，嘴里不能装轴承啊。
5: 爸，有人找，部队上的。
6: 报告首长，我奉省军区政治部命令，奉命过来接您。

闺女，不是我不帮，是世道变了。你爸我现在在局里也是不得好烟抽。

0: 今时不比他日，自身难保了。
1: 爸，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副局长啊，不就是个户口的事儿吗？红红姐那么好一个人，你就帮帮她嘛。
0: 哪儿那么简单呢，傻丫头？赵如海的问题和周青的问题不一样，他跑了，跑到哪个国家去了都不知道。万一他在国外投了敌，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往重了说，那事关国家安全，这么大的事是你爸我这个小副局长能办得了的吗？
1: 哎，真没办法了。
0: 不是，你这孩子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里边这个利害关系你搞清楚了吗？哎，我帮办了，他们家全去省城了。那周家那个老四就那小小，还能跟你处对象吗？你咋就是凡事不动脑子呢？不管，啊，听爸。
1: 不会吧？
2: 看吧，嗯。
3: 组长，把该收拾的都给我准备好啊！我呢，去安顿安顿，过两天就回来接你。
4: 行了，知道了，快走吧，再不走，天黑之前到不了了。
3: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啊！讲了吗？在家好好复习啊！过两天，老爸回来接你们。是。嗯。哎呀，红红是咱的好儿媳，照顾好。
4: 算你有良心。
3: 大孙女。过两天爷爷回来接你去省城啊！走了，
5: 好，
4: 快走快走，
5: 爸你慢点啊！
6: 再见，爸。
5: 伙子开车慢点啊！
6: 哎，好嘞。
4: 好了，回去吧，回去复习功课。
5: 哎，好嘞，妈。
7: 哎，竹子，
4: 哟，老张。
7: 那是接老周的车吧？
4: 哎呀，可不嘛！老周啊，总算缓过劲儿来了，萝卜缨子蘸凉水又咋呼起来了。
7: 这这都美出鼻涕泡来了吧？
4: 哎，对了，你来的刚好。咱们办户口的事儿啊，你还是得帮想想办法。
7: 我这不是一直想着办法的吗？该找的人我都找了。哎，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
4: 啊。去省城，估计是
7: 准是升了。

0: 我得跟您报告个事儿，您得小心点儿。
1: 阿姨，
2: 是不是
1: 他对首长特别好，特别特别，您知道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五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是混世潮都能击中你背点，高富之身麦田是是非非成功望云烟，碳水培养肉快活赛过神仙，面前一根纸一根面，谁不知会在房地盘旋旋旋旋旋旋一圈又

0: 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麻鸭。
0: 这是
2: 糖麻鸭。
1: 糖什么鸭？
2: 糖麻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
1: 馓子。
2: 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非常的好吃。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给大家介绍，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然后吃个这个，
0: 这也好喝。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这个馓子放进去，这也是个吃法。

0: 质感就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光滑。
1: 哥，你试试，
2: 超舒服。
0: 对，摸面也是，摸福气。
1: 偷偷的是吧？
3: 我怕给它摸爆了。
1: 没事，不会讹上你。
3: 它有一些弹性。
0: 我们这个面气球，它曾经用8斤重的面吹出的最大的面气，它直径达到了那个1.8米。
3: 1.8米。
0: 对，1.8米。
1: 这个是多少斤面？
0: 半斤重的面剂子。
1: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0: 对，是的。
1: 这个大概你看，
0: 吹出比那个
1: 30
0: 篮球还大。
2: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0: 吹了不到2分钟吧。
3: 哇，那肺活量是够可以。
1: 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嗯，你比如说它面气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啊，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哦，哇！哎，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吃一拉。
3: 真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
1: 对，
3: 谢谢您，谢谢您。哦，这个飞饼。张飞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
4: 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
3: 确实这风一大特别容易飞人脸上去。
2: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1: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似的。哦，
2: 对，好像是在
5: 二人转就会。哦，
3: 是吗？
5: 那我教你。对，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
3: 练功手绢。
1: 但他这个有问题，他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3: 我给好转，这我行。
1: 你行吗？
3: 那我
1: 展示展示，
3: 我会一点点。
5: 然后转，
1: 给他
5: 接住。哎，
1: 擦玻璃是吧？
2: 哎呀，再来。
3: 您来，您
2: 来，我来。哎呀，完了，演示，
3: 最后演示。有点难，挺难的。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1: 这是带葱花的。
5: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1: 酥脆，咸口的。好吃。
3: 好的。
1: 脆的。
3: 龙须面。
1: 这个刚才很好看哈。
2: 刚才最喜欢的那个。对。
3: 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1: 这个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6: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加了有盐，跟咱们蒸馒头一个碱性，就我这个动作，我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地往里边加浓盐水，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
1: 它是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6: 对对对，它这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
1: 哦，他这个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6: 对，你看柔中带刚，
3: 柔中
6: 带柔嘛。
1: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6: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哇，漂亮漂亮，
1: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推一下，哇，这个感觉跟摸绸缎一样，对，冰冰凉，零下的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粒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0: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了，
2: 你手都白了，
1: 我都捏不住。
3: 拿下来的
1: 是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4: 即可装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哦，啊，那怎么煮啊？这个面不能煮，直接油炸。哇，
3: 就直接就化掉了。哎，这面这绝活是啥？
1: 你收摊了你？要下班了。
4: 你来，有没有想？
1: 你来，
4: 怎么是啊？
3: 我拉了一下，抓住。
1: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哈哈哈哈哈哈。
4: 做一些。
3: 要简单的哦，
1: 哎，可以呀，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还得这个腰，哦，不好练，主要是这个动作，
4: 好，回身，
3: 折一下，
1: 哎呦我天，跟再走，走，走，走。 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豆，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咱们去里边逛，我真的是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能把美食玩出花的人。
2: 这是我的地盘，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哦，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1: 又和您的地盘。
2: 哎，你们看，这个古法活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3: 还能炒鸡蛋。
2: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
1: 哎，我们能试试吗？
4: 可以，来，
3: 大哥，我也试试呗。
4: 来，您上。
3: 来，
1: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4: 捏细了，对。
2: 这李丁老师，你加油啊！
4: 你得让它转起来。
2: 练起来呀！
1: 我让董
2: 多点腹肌呀，
3: 天哥，
1: 干嘛？
3: 你看咱这是动着的轮儿，
2: 对呀，
3: 你那是个铲。
1: 我这不，姐姐你起来，我试试您这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
3: 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哪个就不转呀、啊？这轮
3: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下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
2: 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剑斧达人。
1: 谁是剑斧达人？
2: 就是我们的令君老师。
3: 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
1: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2: 令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4: 先来个简单的啊。哦，
1: 那个剑斧轮嘛，拿它当那个剑斧轮。
4: 哎，对，来，
1: 这有点太简单了。
4: 那确实有点简
1: 单。来，我们能试试吗？
4: 好嘞。
5: 来来来，
3: 那我给你推着呢。
1: 等一下，别动！哎，
3: 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退。
4: 哎呀，对，
3: 哎，有点意思了，
4: 对，有点感觉了。
3: 再往后退呢，丁哥。
1: 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大的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吗？
2: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君老师来。
3: 来点难度呗，
4: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哦，
1: 这个上难度了，
3: 这有一定水平了，
1: 有一定，
4: 还比这难的，
1: 你看难的。哎呀，
4: 啊，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简单单难一点的，这叫收着剑斧轮。
1: 等一下，用这个吗？
4: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1: 好。
3: 它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

0: 的是能起来哦。
1: 哎呦喂，稳当不？
2: 太棒了，太棒了，
1: 稳当不？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儿，在这个尖儿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1: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0: 你抱着点，
1: 没事。
0: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1: 稳当不？不用停止呼吸啊，随便来。哎呀！
4: 太棒了，是不是？
0: 哇！掌声不停，表演不停。
3: 行吧，行吧。
0: 行了，行吧。啊！
3: 哎呦，我的天！
2: 太棒了，太棒了！哎呀，
0: 咱这确实太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1: 就是推大的健腹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成这种机械小的。
0: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
2: 令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1: 这可有点历史了，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啊、嗯！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在，一直挺好。嗯，
0: 手工压榨，
1: 对，
0: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嗯，确实是不错，
3: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哎，
0: 没错，你比如说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它是用这个水代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千遍，没水都不干。
3: 那个西藏的酥油，西藏酥油也是
0: 香的，
3: 对对，它做工也不一样，然后它是得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0: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3: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2: 哦，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
0: 木龙栅，
3: 木龙栅，
0: 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
3: 也有像这样的油，这个饼。
0: 对对对对，
3: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0: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根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2: 木龙一声吼，哎，
0: 茶油顺着走。
3: 你们俩是不是瞎编的？
2: 很认真的，
0: 是真的。这肯定是真的。
3: 完了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0: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油，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3: 走啊走啊。
1: 哎，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3: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不是，郑大哥，我找您半天了都。
5: 咱不就在这等着呢吗？
3: 你等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展示了一个绝活了，咱们是不是也能展示一个？这个咱们长一长咱们的士气，灭一灭他们的威。已经在这儿了，灭一灭他们的威风。
6: 当面说什么坏话？
1: 把我身上包灭的。
3: 好好的，
1: 看我的。
3: 哎呦！不算完，
6: 现在摆尾，哎，
3: 还要继续拉车，
7: 加油！
3: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使劲把这车给拉走。行了行了，郑大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
0: 真车是吧？
3: 当然真车了，
0: 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8: 必须真西瓜，
3: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8: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哎。
3: 哇，2.5吨倒立拉，
0: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这是胳膊吗？
3: 胳膊，
8: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3: 承受力量，
0: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哎，
3: 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0: 我试试。一般说的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劲儿。哎，这怎么往回走呢？
1: 行吧，
0: 这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呢？你说，
1: 把那个令君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0: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停着，停着，停着，停着，停着，
0: 我俩拽不住他。
2: 行，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3: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刷个瓜吃，好不好？哎，
2: 好好好，
0: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3: 对，
0: 好吃。
3: 哦，听到这声音没有？
2: 听到，好脆，好脆。哦呦，
3: 看这瓜亮吧？
2: 亮。
3: 来来来
0: 来来。
2: 谢谢谢谢，
3: 这个瓜哈甜得很嘞，
4: 谢谢，
5: 不客气。
3: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0: 好嘞。哎，
3: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轻手轻脚。我拉这个瓜过来也得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2: 对，
3: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2: 当时就往外流。
3: 对，那多尝尝，
1: 好甜，来来来，
6: 是真的甜。
2: 来，给你一个，当上瓜。
6: 好吃，
0: 对，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它叫做啃秋，就这一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瓜瓤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他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2: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0: 这灯也好看。
1: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墨西瓜节，
3: 对，
1: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3: 对，
0: 吃瓜大赛。
1: 对呀。
2: 那就说这个现在全国各地然后吃西瓜的方式好像都不太一样，玩法不同，吃法也不同，
0: 没错。哎，
2: 但是在我们智林驿站会有全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投放到您所在的社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3: 等会吃完瓜了吧？等等，我给你们再秀一段。怎么给瓜？哎呀，哇哇哇！
0: 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做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2: 来，这边这边，
3: 来来
2: 来，哎，太好了，哎呦，对对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往这边，这边，这边。
0: 您是选这边的吧？
1: 大姐，来，我救你。来，毛，退货，退货。
0: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7: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咱们枸杞
0: 有在拜师礼呢。
7: 对，
8: 太客气了，这是。
7: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9: 那必须的嘛。
7: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8: 那必须得学会呀。
0: 那咱们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2: 好，六、十八、十八个、
0: 十九、二十。这面十九人，哎，这面二十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2: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1: 嘉佑老师，你
10: 也在这儿啊？
1: 你好，
10: 你好。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了，
0: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1: 来，欢迎品尝。
11: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并且今天哈，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0: 枸杞唱歌？
10: 对，
11: 石老师。

0: 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嗯，然后你给他，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1: 有节奏，
0: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2: 就行了。
0: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2: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
0: 来，话剧乐团集合了。
3: 哎呦，哦，这喝惯了四面八方的。

0: 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对，但是我发现啊。
1: 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2: 对，
1: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物。
3: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
2: 玉米、
1: 广东的花生、
3: 花生、
1: 河南的小麦、
2: 小麦，
1: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3: 小米儿。
1: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3: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儿了，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3: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1: 对，
3: 那擀面杖、锅盖、篦子、痕，而且大家的节奏感很强。我们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簸箕啊，它以前啊是我们父辈收割一年口粮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我们农业全现代化了，所以簸箕也能成为我们农民手里的一件乐器。
1: 哎呀，
0: 太好了，师姐参与进去了，咱俩跳的也挺开心。
1: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家伙出来了？哎呦呵，我的朋友啊，早就在那儿摩拳擦掌了。
2: 来来来。

0: 怎么样？
1: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0: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1: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0: 就是24诗乐队。哦，
1: 念四诗乐队，
0: 对，
1: 真好。
0: 没错啊。
1: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0: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1: 说他心坎里了。哎
0: 呀，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洗耳恭听。
1: 好嘞。
0: 小小的。

悄地奔儿四四方方，塞上山河写满文章，是嘴上风光无限好。

头一香黄曲巧羊羔肉，百年老灶地包炒香啊，第二香大五口有特色。

香，还有传统酿醋啊，老豆腐扁豆它凉粉凉，吃醉山美食我唱不尽。

青山，环抱城江，中华民族岁岁安康。烟花存留千年过往，美成就是岁月流淌。昔日美城换了新装，古城风光远客来访，买来佳肴亲友共享，八方来客尝尽芬芳。春天暖安秋季爽，一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再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再上美味万千佳肴，

0: 森赶紧升级，他也想睡也累，沟通跳槽都没得，总然有几个只是皮皮不辞去，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秒开。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豆、香肠、吃起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肚子、江米酿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搁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穿三样到三样，会您吃会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穿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小小的。

0: 么样？
1: 你演的一般，乐队不错。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
2: 不错，这临沂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
0: 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彬彬快来呀、啊！
1: 他又摇人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你没看出来吗？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
3: 哎，开呀开，里头先，小店卫生赶紧整洁。
0: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啊。

Yeah.

0: 真好。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觉得。
1: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神器。
0: 拉票环节。
1: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2: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1: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0: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
1: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他。
0: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1: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整个人窜天猴。
2: 祝贺祝贺祝贺！
0: 暂时领先啊！
1: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3: 你们大老远呢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0: 谢谢！
3: 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使用玫瑰花，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4: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
2: 对的是。哎，
1: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0: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1: 啊，来一起分享吧。
5: 大口凉皮儿，就剩最后一份了，就剩最后一份了。

0: 你们这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凉皮。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沪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哎。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啊！那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呦呵，呦！
3: 老板，一百米，
1: 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4: 对，
2: 是的。
1: 黄河我认识。
2: 你什么人？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4: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啊？
5: 我觉得大沪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呢，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
2: 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哎、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哎、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我想学一下。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洗面吧。
1: 啊，可以啊，
0: 可以。
1: 行行，学
0: 你来吧，你来吧，
2: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5: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2: 抓，
5: 对，抓揉捏。哎呀，
2: 一千次是吧？我得
5: 差不多。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一个面筋。
2: 那洗出来的呢？
5: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需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这个是面筋。哎，
5: 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0: 这个大沪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沪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2: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0: 咱们大沪口的凉皮呢，就是偏辣哦，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哦，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
0: 对，摇滚凉皮、酸菜凉皮、还有枸杞凉皮。
2: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
0: 是的。那这份凉皮给谁呀？到底
2: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5: 谁胜谁赢了给谁。啊、
0: 好的，
4: 志在必得。
2: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4: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2: 不晕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1: 来了
2: 。四、
1: 太帅了！
2: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来，剪刀布，还赢了，还是没晕啊？我太晕了。
1: 可以，
2: 这不错。
4: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啊，
4: 对。
1: 好啊。
4: 就这样，
2: 我也蹲下去。嗯。
4: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呀。
2: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快来我边儿。
0: 没问题。好。

0: 什么？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掌声！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太好了，谢谢。
4: 那好，那就该平平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1: 请大家。
5: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1: 快来快来，
5: 咱们这边啊。
1: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5: 我们这边年轻。
4: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十个零人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6: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嗯，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哎，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7: 什么东西？啊，
4: 你给我闪开！
5: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6: 这个宁夏的牛奶呀，啊，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们。
5: 哎，谢谢您，谢谢谢谢，我也有礼物了。
4: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嗯，哎呀哎呀，太好了！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但是幸好，
4: 凉皮还在，
5: 凉皮还在，
4: 太好了！这，哎，我这，哎，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礼物那个
1: 凉皮。
8: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4: 有人吆喝哎，
1: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5: 我也遇到熟人了，
4: 哎，是吗？
9: 你来了，
10: 麻烦
9: 你
10: 二位，
9: 来看看。
8: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哎，好，
1: 选好了。
8: 哎，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1: 我选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哎，
8: 胡萝卜。
1: 有营养的胡萝卜，
5: 来做八宝粥来了。
8: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1: 没有，
8: 没有是吗？好，说来。
5: 啥？哟
8: 呀，两碗饭。
5: 哟哟哟，等一下，
8: 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1: 太棒了，
8: 谢谢。
11: 哎，不是，你们当老盯着他变出这饭，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
5: 现炒现卖的，
4: 这是你的朋友。
5: 哎，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啊，非常的厉害。
11: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5: 对，
11: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
5: 哦，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11: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4: 很谨慎啊。
11: 对，这个反应你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嗯，好的，废话不多说，好的，开
5: 了灯。噔噔
11: 噔！来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掌声有请张老师。
12: 大家好，我叫张鑫，我是河南颠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颠锅绝技。
4: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5: 烟火气啊！嗯，都倒进去吧。

0: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哎呦呵，我这个锅现在就可以点了。
1: 看看怎么点。

0: 嚯，
1: 让你们来一个。
0: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着酒杯，这有着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辨之前先做了小游戏，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1: 不信？
0: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这就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他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再换回来。哎，这就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1: 到底几瓶酒？
0: 又来一瓶，各位。
2: 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
0: 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美酒送给各位家人们。哎呀，
2: 好，
3: 很好啊。
1: 我们不服。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哇，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1: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4: 来，什么礼物？
1: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你没准备。
5: 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准备的黄瓜你用得到，
4: 还是你懂我。我们把蓑衣黄瓜啊，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5: 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4: 可以。
1: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如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2: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4: 没问题。
2: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6: 二。
2: 哎，他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
4: 啊，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2: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4: 我们就开始切了。
5: 哇，就这一下，其实他没有切出来。
4: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2: 啊，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4: 对。
5: 二三四，一二三四，要找节奏。一二三四，一二。
4: 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5: 好，
4: 我们的蓑衣黄瓜就切完了。哇。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哇，就是这样，
2: 蓑衣黄瓜
1: 怎么样？服不服？
2: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
0: 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
5: 哎，送给谁？
0: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5: 是狮子山的山吧？
0: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真是，我就刚才那个崔姐老说的太好了，您这么看是一路欢歌的意，
2: 对，
1: 你要这么看是石嘴山的山，
0: 这个寓意好。
2: 哇，哎，
1: 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0: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1: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0: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2、4、6个人，这边2、4、6、7个人，恭喜施老师
2: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0: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远道而来，你两位端着吧。
3: 这是沙湖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0: 沙湖鱼是吧？
3: 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嗯，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白滑。哦，
0: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4: 晚上有着落了。
1: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咱们。
0: 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嗯，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法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
5: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
1: 今天来到石嘴山，哦，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
0: 哇，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6: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火候。
1: 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7: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1: 哦，是吗？
7: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0: 狮子来了。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村的模特竟然是一群鹅。
1: 我想呢，做一个账号。
0: 给鹅做账号？亏你想得出来。
2: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
1: 去找郑老师呢。
0: 大咖支招，能否破解困局？
3: 把鹅跟牛结合起来。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是杨家溪渡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民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渡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抚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走了。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2: 你们愿意拍吗？
3: 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
2: 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3: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3: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2: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3: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3: 下来吃，下来吃，不要怕，不要怕，不要他们怕，他们有我在，
2: 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一把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4: 碰了对就好笑了，碰了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3: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5: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1: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6: 我们此属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人，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兄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心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陶的，第二年开陶，第二年人就多了。
1: 其实在渡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并不是鹅姐，
3: 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了。
4: 几岁呀？啊，我来这，我叫他拍照，我挑12年，75挑，87还就没有挑。
1: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十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7: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这个今天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
2: 来个果汁吗？
7: 蛮好的。那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2: 对，我是鹅姐。
7: 感儿啊。
2: 对啊，我就是儿姐，等下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7: 去看。
2: 去看哈、
7: 哦。收钱吗？
2: 收钱了哥。
7: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2: 你就不要了。嗯，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6: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
1: 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6: 就在这个地方榕树底下，阳江区龙峰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1: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2: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下
0: 来来来，
2: 走了。
8: 哎呦，多久呀？
9: 有事？
10: 美女，美女，敢问美女？
2: 哎，你好。怎么了？
11: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2: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啊、那个小视频是有的，
11: 做一个视频账号，
2: 做一个
11: 号，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嗯，行，
12: 哎，学一下，
2: 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11: 对，我们期待，
12: 一定可以，
11: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2: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11: 这么漂亮的地方。
1: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2: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1: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2: 摄影的现在客人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7: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2: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账号。
7: 那可以啊，反正我赞成，
2: 你
7: 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慢慢去学吧。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雕，你看也木里木白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做一下，做一下。
1: 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呐，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做会不会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对，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在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这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商量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3: 小明有点像聊几个水果。
2: 好，
1: 那你去先忙吧。
2: 好，
1: 那你去先忙。
2: 再聊
1: 哈。可以。等你有喂呢，我再帮忙哈。
2: 好。
1: 啊。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做这个挺难的。
0: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0: 别咬它。
1: 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鹅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账号，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2: 小姐，
0: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等下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1: 鹅姐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3: 我从2002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与非是、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0: 你好，郑老师。
3: 哎，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
0: 哦，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
3: 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在它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哎，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审美意识。
0: 对，是的，
3: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奴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奴村移耕文化或者奴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
1: 高屋建瓴，郑德雄老师的建议能否给鹅姐带来启发？
3: 鹅呢就在这个前面，那个你又在往上走。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郑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郑大集团？因为郑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郑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之前不是拍鹅的那时候，也请教过你嘛，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有时候拍点短视频啊。
4: 啊，能够自己可以做点宣传。
3: 哎，对对，是的，
4: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
3: 要放不同的角度，
4: 不同的角度变一变，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3: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4: 对对，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3: 荤树林
4: 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在溪里面啊，可以
3: 溪里面哈，
4: 也可以摆一摆，
3: 拍也可以摆一摆哈。
4: 我记得有一张在那边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3: 对呀，就是我们霞浦，当时整个霞浦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4: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3: 多变
4: 哈。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和赶跟牛就可以结合起来。
3: 是拍一下
4: 哦。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
3: 是的，
4: 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
3: 自己也可以来，
4: 自己也可以推。
3: 对，那就是我自己也可以。
4: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3: 好的。
4: 哇，可能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蓝天白云。
5: 郑老师的一席话让鹅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鹅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3: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6: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3: 我就没打算吃它，
7: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3: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7: 是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
3: 对。
5: 鹅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鹅呢？
4: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5: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4: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到底啊？90岁了。你好，阿木。
5: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3: 你好，老师。
4: 你好，
3: 老师来了。
4: 你好。
3: 哎，
4: 你等一下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3: 行，
4: 你去赶快看看，看一看，试一下。
3: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8: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4: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你鹅跟着后面。
3: 那我往这边走。
5: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4: 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走动一下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再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5: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4: 你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摇过来。对对对，

0: 模特就位，光就位，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
1: 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
2: 好嘞，来啦。
0: 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
3: 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4: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0: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5: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的蛮好的。
4: 把它发一下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你看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能看到没有？说明你拍的不错啊。
3: 鹅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她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棵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骄傲的力量。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看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相遇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都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哦，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
3: 就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4: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兄弟，你跑的不对呀！起开，起开，看我的。

0: 还是咱们严寿的例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高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哎呦，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

是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然后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哇，哦，我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当。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这叫跑范啊。
1: 刚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我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您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0: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您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度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哎呀，这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3: 直接上
0: 来，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2: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2: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2: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哎，
3: 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哦，
1: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3: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趁
1: 着
2: 打铁
1: 柜
2: 的，
1: 这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3: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3: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3: 吸力，
0: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3: 坐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3: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3: 我不想坐。
0: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我出去。哎呀！哎呀！
1: 我服了，服了。
2: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3: 我真厉害！
4: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2: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0: 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0: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2: 走。
0: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使劲！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用全力！用全力！

0: 你难怪，让这我带着玩。
1: 加油！加油！加
0: 油！哇！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长条，
1: 这好厉害。
2: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啊？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0: 哎，不是，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就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0: 呢，蒋叶子？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3: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3: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4: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3: 这个记忆叫晃管，你看底下呢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份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转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儿。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5: 哟，干嘛呢？你在干嘛呢？你在干什么？这样倒着看世界更好看吗？

0: 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

0: 冷了，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这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0: 没错，
2: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2: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晨的空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哎，这俩还不往快堆缠。
0: 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哦，他刚刚抛出了20米，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哇！
0: 哇！
1: 哎呀，越来越高了。
0: 哎呦！
1: 哇哇哇哇哇！哎呀，
0: 漂亮！空竹的技艺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拿走。
1: 哎，漂亮。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

0: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0: 你再来十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2: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0: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3: 哎，漂亮！
1: 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2: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3: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啊。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五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满足清风亮眼，羊肉刀削面是会是炒都能击中你沸点，狂风是身麦田是是非非成功望云烟，碳水配羊肉快活赛过神仙，面前一根纸一根面，谁不知会在房地盘深睡睡睡睡睡一圈又一圈。

0: 还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麻鸭，
0: 这是
2: 糖麻鸭，
1: 糖什么鸭？
2: 糖麻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
1: 馓子。
2: 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非常的好吃，哦，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给大家介绍，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让我吃个这个。
0: 这也好吃，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的这个馓子放进去，这也是个吃法。
3: 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光滑。
0: 哥，你试试，
2: 超舒服。
3: 对，摸面也是摸腹肌，
0: 偷偷的是吧？
1: 我怕给它摸爆了。
0: 没事，不会讹上你。
1: 它有一些弹性。
3: 我们这个面气球，它曾经用8斤重的面吹出的最大的面积，它直径达到了那个1.8米。
1: 1.8米。
3: 对，1.8米。
0: 这个是多少斤面？
3: 半斤重的面剂子。
0: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3: 对，是的，
0: 这个大概你看得有30，
3: 篮球还大。
2: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3: 吹了不到2分钟吧。哇，
1: 那肺活量是够可以。
0: 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你比如说它面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吃一拉。
1: 真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
0: 对，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个飞饼。香飞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
4: 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
1: 确实这风一大特别容易飞人脸上去。
2: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0: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似的。
2: 对，好像是在
5: 二人转就会。
1: 是吗？
5: 那我教你。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
1: 练功手绢。
0: 但他这个有问题，他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1: 我给好转，这我行。
0: 你行吗？
1: 那我
0: 展示展示，
1: 我会一点点。
0: 给他
5: 接住。
0: 哎，擦玻璃是吧？
2: 再来。
1: 您来，您
2: 来，我来。完了，演示。
1: 最后演示。有点难，挺难的，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0: 这是带葱花的。
5: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0: 酥脆，咸口的。好吃。
1: 好的。
0: 脆的。
1: 龙须面、啊、
4: 这个刚才很好看、啊、
2: 我刚才最喜欢的那个对
1: 对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嗯、
4: 这个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6: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啊、加了有盐啊、跟咱们蒸馒头一个碱性就我这个动作我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地往里边加浓盐水啊，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它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
4: 它是
6: 一
4: 样哦、啊、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6: 对对对、嗯、这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时刻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哦
4: 它这个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6: 对你看柔中带刚柔中带柔嘛
4: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6: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吧？
1: 哇，漂亮，漂亮，
2: 来了，哇，
3: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
4: 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托一下。哇，
3: 真的，
4: 我感觉跟摸绸缎一样，
3: 对。
4: 冰冰凉，宁夏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空气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1: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的
2: 哈。你手都白。
3: 好，
1: 我都捏不住，拿下来的时候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4: 细可穿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
3: 哦，啊，那怎么煮啊？
4: 这个面不能煮，直接油炸。哇，就直接就化掉了。

0: 下这绝活，
1: 已经收摊了，您要下班了。
2: 自己家有没有小巧？
3: 你来，
1: 怎么是啊？
4: 我拉了一根，
1: 哎，我搭住。
0: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
2: 做一些要简单的
0: 哦，哎，可以啊。
2: 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还得这个腰哦，不好练。
0: 主要是这个动作。
1: 好，回身。来，
3: 折一下，折一下。哎呦我天！
0: 跟再走，走。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1: 咱们去里边逛，我真的是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能把美食玩出花的人。
3: 这是我的地盘，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哦，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1: 又和您的地盘。
3: 哎，你们看，这个古法胡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5: 还能炒鸡蛋。
3: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
1: 哎，我们能试试吗？
6: 可以，来，
0: 大哥，我也试试呗。
6: 来，您上。
0: 来，
1: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6: 捏细了，对。
3: 这个李丁老师，你加油啊！
6: 你得让它转起来。
3: 练起来呀！
7: 我让董东东大爷过来了。
0: 天哥，
1: 干嘛？
0: 你看咱这是动着的轮儿，
3: 对呀，
0: 你那是个铲。
1: 我这不，姐姐你起来，我试试您那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
0: 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就不转呀、啊？这轮
0: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下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
3: 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剑斧达人。
1: 谁是剑斧达人？
3: 就是我们的令君老师。
0: 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
1: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3: 令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6: 先来个简单的啊。哦，
1: 那个剑斧轮嘛，拿它当那个剑斧轮。
6: 哎，对，来，
1: 这有点太简单了。
6: 那确实有点简
1: 单。来，我们能试试吗？
6: 好嘞。
7: 来，
0: 那我给你推着呢。
1: 等一下，别动！哎，
0: 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退。
6: 哎呀，对，
0: 哎，有点意思了，
6: 对，有点感觉了。
0: 再往后退呢，丁哥。
1: 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大的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吗？
3: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君老师来。
0: 来点难度呗，
6: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哦，
1: 这个上难度了，
0: 这有一定水平了，
1: 有一定，
6: 还比这难的，
1: 你看难的。哎呀，
6: 啊，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简单单难一点的，这叫收着剑斧轮。
1: 等一下，用这个吗？
6: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1: 好。
0: 它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男的是能起来哦。哎
6: 呦喂！稳当不？
3: 太棒了！太棒了，
6: 稳当不？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儿，在这个尖儿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6: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0: 你抱着点，
6: 没事。
0: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6: 稳当不？不用停止呼吸啊，随便来。哎呀！
0: 掌声不停，第
6: 行吧，行吧，你看。
0: 行了，行吧。啊，哎
3: 呦，我的天！哇，太棒了，太棒了！哎呀，
0: 咱这确实太牛了。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6: 就是推大的健腹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成这种机械小的。
0: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
3: 令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6: 这可有点历史了，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嗯，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在一直挺好。嗯，
0: 手工压榨，
6: 对，
0: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确实是不错，
1: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哎，
0: 没错，你比如说是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嗯，它是用这个水代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千遍，没水都不干。
1: 那个西藏的酥油，西藏酥油也是
0: 香的，
1: 对对，它做工也不一样，然后它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0: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1: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3: 哦，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
0: 木龙栅，
1: 木龙栅，
0: 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
1: 也有像这样的油，这个饼。
0: 对对对对，
1: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0: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个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3: 木龙一声吼，哎，
0: 茶油顺着走。
1: 你们俩是不是瞎编的？
3: 很认真的，是真的。
0: 是，这肯定是真的。
1: 完了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0: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油，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1: 走啊走啊。
6: 哎，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1: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不是，郑大哥，我找你半天了都。
6: 那不就在这等着呢吗？
1: 你等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展示了一个绝活了，咱们是不是也能展示一个？这个咱们长一长咱们的士气，灭一灭他们的威。已经在这儿了，灭一灭他们的威风。
0: 当面说是坏话，
6: 把我身上，把我灭的。
1: 好好的，
6: 看我的。
1: 哎呦！不算完，
0: 先摆尾，
1: 哎，还要继续拉车，
4: 加油！
1: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使劲把这车给拉走。行了行了，郑大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
0: 真车是吧？
1: 当然真车了，
0: 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5: 必须真西瓜，
1: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5: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
1: 哇，2.5吨倒立拉，
0: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这是胳膊吧？
1: 胳膊，
5: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1: 承受力量，
0: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哎，
1: 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0: 我试试。一般说的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劲。
3: 行吗？
0: 这车怎么这么费劲呢？这车，
3: 把那个令君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0: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我俩拽不住他。
6: 行，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5: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刷个瓜吃，好不好？哎，
6: 好好好。
0: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5: 对，
0: 好吃。
5: 听到这声音没有？
1: 听到，好脆，好脆。哦呦，
5: 看这个瓜亮吧？
1: 亮。
5: 来来来
0: 来来。
1: 谢谢谢谢，
5: 这个瓜哈甜得很嘞，
3: 谢谢，
6: 不客气。
5: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0: 好嘞。哎，
5: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轻手轻脚。我拉这个瓜过来也得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1: 对，
5: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1: 当时就往外流。
5: 对，那多尝尝，
3: 好甜，
5: 来来来，
6: 是真的甜。
1: 来，给你一个，当上瓜。
6: 好吃，
5: 对，
0: 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它叫做啃秋，就这一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瓜瓤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它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1: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
0: 这灯也好看。
3: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墨西瓜节，
5: 对，
3: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5: 对，
0: 吃瓜大赛。
3: 对呀。
1: 那就说这个现在全国各地，然后吃西瓜的方式好像都不太一样。玩法不同，吃法也不同，
0: 没错。哎，
1: 但是在我们智林驿站，会有全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投放到您所在的社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5: 等会吃完瓜了吗？等等，我给你们再秀一段。
0: 怎么给忘了？哎呀，哇！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做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1: 来，这边这边，
6: 来来
1: 来，哎，太好了，哎呦，对对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哥，这边这边这边。
0: 您是选这边的吧？
4: 大姐，来，我救你。
3: 来吧，
4: 退货退货。
0: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8: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咱们枸杞
0: 有在拜师礼呢。
8: 对呀，
6: 太客气了，这是。
8: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5: 那必须的嘛。
8: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5: 那必须得学会呀。
0: 那咱们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1: 好，16、18、18个、
0: 19、20，这面19人，哎，这面20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1: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3: 嘉佑老师，你
9: 也在这儿啊？
3: 你好，你好。
9: 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了，
0: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3: 来，欢迎品尝。
10: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并且今天哈，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0: 枸杞唱歌？
9: 对，
10: 施老师，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然后你给咱，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0: 有节奏，
10: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3: 就行了。
10: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3: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来，
9: 簸箕乐团集合了。
1: 哎呦，哦，这哇，四面八方的。

0: 锅盖子，拿咱们生产生活的用具，把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啊，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1: 对，
0: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物。
2: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广东的花生，河南的小麦，
1: 叫小麦，
2: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1: 、
2: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0: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儿了，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0: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
1: 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0: 对，
1: 那擀面杖、锅盖、
0: 篦子、
1: 盆，而且大家的节奏感很强。
2: 我们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就这个簸箕啊，它以前啊是我们父辈收割一年口粮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农业全现代化了，所以簸箕也能成为我们农民手里的一件乐器。哎呀，
0: 太好了。师姐参与进去了，咱俩跳的也挺开心。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家伙出来了？哎呦呵，
1: 我的朋友啊，早就在那儿摩拳擦掌了。来来来。

0: 怎么样？
1: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0: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1: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0: 就是二十四诗乐队。哦，
1: 念四诗乐队，
0: 对，
1: 真好。
0: 没错啊。
1: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0: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1: 说他心坎里了。哎呀，
0: 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洗耳恭听。
1: 好嘞。
0: 小小的。

小的本儿四四方方，塞上山河写满文章，是嘴上

头一香黄曲巧羊羔肉，百年老灶地包炒香啊。第二香大五口有特色，辣乎乎暖锅和烤全羊。三一香合乎宴席有好菜，

枸杞配冰糖、啊、第五香羊杂碎汤麻鸭油撒酥脆臊子面肠、啊、六香还有传统酿醋、啊、老豆腐扁豆它凉粉凉、啊、吃嘴山美食我唱不尽

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赛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赛上美味万千佳肴，

0: 生赶紧升级，他也想水也累，沟通跳槽都没得，纵然有几个只是皮皮不是血，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秒开，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豆香肠吃起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肚子江米让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锅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穿三样到三样，惠民四惠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穿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小小

0: 怎么样？
1: 你演的一般，乐队不错。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
2: 不错，这灵驿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
0: 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彬彬快来呀！
1: 他又摇人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你没看出来吗？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
3: 开呀开，里头先小店卫生赶紧整洁，
0: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啊。

0: 心田。
1: 这是陕西珍珠导游陶。

0: 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天哪！
1: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环节。
0: 拉票环节，
1: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2: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1: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0: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啊。
1: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上。好。

0: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1: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整个人窜天猴。
2: 哎，祝贺祝贺祝
0: 贺！暂时领先，
1: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3: 你们大老远呢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0: 谢谢！
3: 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使用玫瑰花，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0: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
3: 对的是。哎，
1: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0: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1: 来一起分享吧。
4: 大口凉皮儿，就剩最后一份了，就剩最后一份了。

0: 你们这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良品。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沟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那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哟呵，哟，
3: 一百零几，
1: 就剩一份了，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4: 对
2: 对，是的。
1: 黄河我认识。
2: 你什么人？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4: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
5: 我觉得大沟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的，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哦。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的。哦。
2: 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哎，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哎，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我想学一下。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洗面吧？
1: 啊，可以啊，
0: 可以，
1: 行行，学
0: 你来吧，你来吧，
2: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5: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2: 抓，
5: 对，抓揉捏。哎呀，
2: 一千次是吧？我得
5: 差不多。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一个面筋。
2: 那洗出来的呢？
5: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需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哦，这个是面筋。哎，
5: 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0: 这个大沟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沟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2: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0: 咱们大沟口的凉皮儿呢，就是偏辣，哦，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哦，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哦，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儿？
0: 对，摇滚凉皮儿，酸菜凉皮儿，哇，还有枸杞凉皮儿。哦，
2: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儿。
0: 是的。那这份凉皮给谁呀？到底
2: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5: 谁胜谁赢了给谁啊？
0: 好的，
4: 志在必得。
2: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4: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2: 不晕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1: 来
2: 来了来了，
1: 太帅了！
2: 6、7、8、9、10，11、12。剪刀布，哎呦，还是没晕啊，我太晕了。
1: 可以可以，
2: 这不错。
4: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
4: 啊？对，
1: 好啊，
4: 就这样。
2: 我也蹲下去。
4: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呀。
2: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哎，乖乖来我边儿。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

0: 行了。
1: 感谢，
2: 太好了，谢谢。
3: 那好，那就该评评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2: 请大家。
4: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2: 快来，快来，
4: 咱们这边啊。
2: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4: 我们这边年轻。
3: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雪玲战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5: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哎，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6: 什么东西？
3: 你给我闪开！
4: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5: 这个你。

0: 宁夏的牛奶呀、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了。
1: 谢谢您我也有礼物了。
2: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
3: 太好了，
2: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但是幸好
2: 凉皮还在。
1: 凉皮还在，
2: 太好了。这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礼物那个
4: 凉皮。
5: 人间烟火气，对普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6: 有人吆喝哎，
7: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1: 我也遇到熟人了。
2: 是吗？
8: 你练来了，
9: 麻烦您二位啊，食材。
5: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哎，好。
10: 选好了。
5: 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11: 我选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
5: 哎，胡萝卜。
11: 有营养的胡萝卜。
1: 来做八宝粥来了。
5: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11: 没有，
5: 没有是吗？好，说来
1: 啥？
5: 两碗饭。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11: 太棒了，
5: 谢谢
12: 。哎，不是，你们咋老盯着他变出这饭？
13: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
1: 现炒现卖的。
2: 这是你的朋友。
1: 哎，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非常的厉害。
13: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1: 对，
13: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
1: 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13: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2: 很谨慎啊。
13: 对，这个很严谨。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好的，废话不多说，好的，开。掌声有请张老师。
14: 大家好，我叫张鑫，我是河南颠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颠锅绝技。
2: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1: 烟火气啊。都倒进去吧。
2: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
14: 哎呦呵，我这个锅现在就可以颠了。
1: 看看怎么颠。
2: 技法变得不错，
1: 让你们来一个。
5: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着酒杯，这有着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变之前先做了小游戏。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1: 不信。
5: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

0: 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他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再换回来。哎，这就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咻咻咻，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1: 到底几瓶酒？
0: 又来一瓶，各位。
2: 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
0: 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美酒送给各位家人们。哎呀，
2: 好，
3: 很好啊。
1: 我们不服。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哇，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1: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4: 来，什么礼物？
1: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你没准备。
5: 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准备的黄瓜你用得到。
4: 还是你送我。我们把蓑衣黄瓜啊，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5: 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4: 可以。
1: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如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2: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4: 没问题。
2: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6: 二。
2: 他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
4: 啊。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2: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4: 我们就开始切了。
5: 就这一下其实它没有切出来。
4: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2: 啊，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4: 对。
5: 二三四，一二三四，要找节奏。一二三四，一二。
4: 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5: 好，
4: 我们的蓑衣黄瓜就切完了。哇。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哇，就是这样，
2: 蓑衣黄瓜
1: 怎么样？服不服？
2: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
0: 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
5: 哎，送给谁？
0: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5: 是狮子山的山吧？
0: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真是，我就刚才那个曲姐老说的太好了。您这么看是一路欢歌的意，
2: 对，
1: 你要这么看是石嘴山的山，
0: 这个寓意好。
2: 哇，
1: 哎，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2: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1: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2: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二四六个人，这边二四六七个人，恭喜施老师
3: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2: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 远道而来，你两位端着吧。
6: 这是沙湖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2: 沙湖鱼是吧？
6: 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嗯，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白滑。哦，
2: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7: 晚上有着落了，
8: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咱们。
2: 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嗯，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法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
9: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嗯，
8: 今天来到石嘴山，哦，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哇，
2: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0: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火候。
8: 嗯，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1: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8: 哦，是吗？
1: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2: 狮子来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

0: 合二为一，
1: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们村的模特竟然是一群鹅。
1: 我想做一个账号。
0: 给鹅做账号？亏你想得出来。
2: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
3: 去找这老师呢。
0: 大咖支招能否破解困局？
4: 把鹅跟牛结合起来。
5: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梁家溪渡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民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渡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梁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拂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气好好上班哈。咋了？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0: 你们愿意拍吗？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0: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0: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0: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0: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0: 下来吃，下来吃。

0: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他们，怕他们有我在。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把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2: 碰得对就好笑了，碰得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0: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3: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1: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4: 我们吃水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人，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勋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心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陶的，第二年开陶，第二年人就多了。
1: 其实在渡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并不是娥杰。
0: 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了。
2: 几岁呀？啊，我来这，我叫他拍照，我挑12年，7的5挑，87还就没有挑。
1: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十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5: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这个今天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
0: 来个果汁吗？
5: 蛮好的。那哎，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0: 对，我是娥姐啊。
5: 赶娥啊？
0: 对啊，我就是娥姐。等下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5: 去看。
0: 去看哈、
5: 哦，收钱吗？
0: 收钱，老哥。
5: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0: 你就不要了。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4: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
1: 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4: 就在这个地方榕树底下，杨家溪榕峰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1: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0: 一起，1、2、3，我们同时下
6: 来，
0: 走了。
6: 多久呀？
7: 有十年呀！
6: 美女，美女，感恩美女。
0: 哎，你好。怎么了？
6: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0: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那个小视频是有的，
6: 做一个视频账号，
0: 做一个
6: 号，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嗯，行，
8: 哎，学一下，
0: 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6: 对，我们期待，
8: 一定可以。
6: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0: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6: 这么漂亮的地方。
1: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0: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1: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0: 摄影的现在可能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5: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账号。
5: 那可以，反正我赞成，
0: 你
5: 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慢慢去学吧。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雕，你看也木里木白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做一下，做一下。
1: 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啊，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啊，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做会不会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就是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在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这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想想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3: 小明有点像比较急的，一起过去。
2: 好，
1: 那你去先忙吧。好，那你去先忙。
2: 再聊
1: 哈。可以。等你有物业呢，我再帮忙哈。
2: 好。啊。
1: 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做这个挺难的。
0: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0: 别咬它。
1: 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鹅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账号，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1: 小姐，
0: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等下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2: 娥姐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3: 我从2002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与非是、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0: 你好，郑老师。
3: 哎，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
0: 哦，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
3: 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在它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哎，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审美意识。
0: 对，是的，
3: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奴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奴村移耕文化或者奴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
2: 高屋建瓴，郑德雄老师的建议能否给娥姐带来启发？
1: 娥呢就在这个前面，那个你又在往上走。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不是拍娥的那时候，也请教过你吗？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有时候拍点短视频啊。
3: 啊，能够自己可以做点宣传。
0: 哎，对对，是的，
3: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
0: 要放不同的角度。
3: 不同的角度变一变。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0: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3: 对对。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0: 婚树林。
3: 婚树林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在溪里面啊。可以。
0: 溪里面
3: 啊。也可以摆一摆，拍一摆。
0: 可以摆一摆啊。
3: 我记得有一张在那边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0: 对呀，就是我们霞浦，当时整个霞浦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3: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0: 多变
3: 啊，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和赶跟牛就跟结合起来，
0: 是拍一下
3: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

0: 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
1: 是的，
0: 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
1: 自己也可以来，
0: 自己也可以推，
1: 对，那就是我自己也可以，
0: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1: 嗯，好的。
0: 哇，可能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蓝天白云。
2: 郑老师的一席话让娥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娥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1: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3: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1: 我就没打算吃它，
4: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1: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4: 吃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
1: 对。
2: 鹅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鹅呢？
0: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2: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0: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哪里啊？90岁了。你好，阿木。
5: 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2: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1: 你好老师。
0: 你好，
1: 老师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0: 你等一下也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1: 行，
0: 你去赶快看看，看一看，试一下。
1: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6: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0: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哎，你鹅跟着后面。
1: 那我往这边走。
2: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0: 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走动一下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再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2: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0: 你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慢慢慢摇过来。对对对，
2: 模特就位，光就位，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
0: 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
1: 好嘞，来啦。
2: 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
6: 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1: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2: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7: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得蛮好的。
1: 把它发一个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你看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了，看到没有，说明你拍得不错啊。
2: 娥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她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颗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有人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贵或精，匠心品质。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质量成就品牌，诚信创造未来。品质数码，值得信赖，十足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24股。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浩洋。匠心科技，追求卓越，贤松。专注品质，成就品牌，众泰祥，北京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3: 雷州烟火味，一碟拉粉解乡愁。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赚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啊，
0: 松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母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兄弟，你在那边好好的，哥很快就会来找你，等着我吧。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继续看《绝命后卫师》。上一集我们共同见证了异常悲壮的诀别，吕肯中带着三营的兄弟们留在了山头上，再也没回来。休整的三天里，队伍里发生什么了呢？我们先来看看。
2: 34师走到了红星纵队曾经交战过的地方，在这里陈树香发现了前方主力部队的缺陷所在。
3: 哎，师长，师长，咱们红星纵队在这儿遭到过国民党飞机的疯狂轰炸。
2: 大量非必要物资的携带拖得红星纵队无法快速行军，也拖着作为后卫的34师陷入更多交战。
3: 啊，都检查过了，一个字都没有。难怪红星纵队这么慢，带着这么多纸。
2: 就在陈树香着急得知红星纵队现状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回来。
4: 师长，师长，师长，
5: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红星纵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3: 红星纵队虽然遭到敌军飞机轰炸，但所幸伤亡不是很大。
5: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3: 我只能说，没有更坏的消息报告。
5: 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3: 哦，有一个消息，在红星纵队里都在传。

0: 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力排众议，坚持邀请毛主席参加中革军委在前方宿营地召开的临时扩大会议。
1: 这场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前方部队也已发现自己的失误所在，这让陈树香松了口气。
2: 肥毛腿辛苦了。
1: 而刚经历过惨重损失的34师也需要一场自我的蜕变。
3: 快快快，小林小林，快来帮忙，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卫生员快快快。
4: 同志们，经过了两次战役，我相信大家成长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但我们毕竟是新兵，战场经验不足，我希望在今后的战斗中不要慌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家要有纪律性。同志们请记住，生命只有一次，
5: 说的这些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头啊！快回去，听见没有？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睛，随时都要死人的啊！一定要给我小心，加小心，听见没？啊！
4: 瞄准射击，听清楚了吗？
6: 听见了。
4: 同志们，任命101团政治委员蔡忠同志接任团长职务。
7: 坚决服从任命，努力履行职责。
2: 同志们，我补充一点啊，自从10月18号咱们红三十四师从闽西开拔以来，担任后卫任务，总共牺牲了258名指战员，其中包括1位团职、3位营职以及5名连级指挥员，所以师部决定以后营以下的指挥员任命交给各团部自行解决。
4: 明白了吗？
8: 明白
9: 明白
10: 明白。
4: 散会。
2: 散会吧。
1: 队里一起参军的林家三兄弟曾因为要分到一个连和训导马桂山起过冲突，如今看大哥被叫走，老三林金香担心坏了。
11: 大哥，团部把你叫过去，不会是为了上回打架那事儿给你处分吧？
12: 三儿。
11: 啊，
12: 哥当排长了。
11: 啊，哥你骗我吧。
12: 我骗你干嘛？短命的，哥有心情骗你吗？哥刚刚被团长政委叫去任命当排长了。
11: 行啊，当排长了。排长好。
12: 去。哎呀，你说这对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1: 哥，这当然是好事了，咱们老林家穷三代，这终于出了个当官的，那可是光宗耀祖啊。咱爸咱妈要是知道了，还有二哥肯定会开心的。
12: 你呀，什么都不懂。当排长，冲锋的时候就得冲在最前头。咱们的连长、排长都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
11: 这，哥，这排长咱不当了。
12: 为什么？
11: 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要在。
12: 三弟啊，咱们呢出来时间不算长，可这几仗下来呢，哥也看明白了，死的不光是你二哥，还有那么多的团长、营长、连长都死在前头了，所以啊咱不能够害怕啊。听说往后还会有更大的仗要打呢，哥当了排长不能落在别人的屁股后头。
11: 嗯，

0: 子弹是不长眼的，万一哥真有个三长两短呢？哥，别说了。哎呀，坐下，坐下。听我说完，万一大哥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得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1: 不，大哥，
0: 你记住了，这你是咱们老林家的一条根，你必须好好活着。
2: 行了，那个还在吗？哦，在。农友们，正是因为来了咱们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拿到的就是盖着我们苏维埃政府红印的土地证。
3: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起，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咱们劳苦大众开始做自己的主，当自己的家了。好，好，好，好。我们现在也没这个理解啊。那个时候，你说闽西那种地方，你就看看那些资料史料，看看那个孔子，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就是虫，路边虫，谁要想踩死你就一脚就踩死，就这么一种形容啊。
4: 大房子。
0: 老大，愣着干什么？快接着呀！哥，哎，真是好啊！是啊，这不是真的吧？我怎么觉得像做梦啊？
3: 哥，是真的，他盖着红章呢。
0: 这还有我的名字呢。
3: 我也有，这是我的。
0: 是真的。哎，
3: 我看看，
0: 红章。谢谢苏维埃政府。 当时那种，他分土地出给他分了，他变地主了。他那个地主当然不是大财主地主，他就是我地土地的主人了。你想想，这个他这个变化，这个喜悦，这个变化，这个是多大的反差！哎呦，真好。 五分田，六分山，咱们老林家几代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在有这个东西之前，咱们三兄弟啊，就活得像流浪狗一样。现在有了它，咱们就可以种地养家了，咱们就能活得像个人了。记住啊，这个可是咱们家的命根子，咱们家的宝贝。
3: 可得把他保护好了。咱参加红军和白狗子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咱的命根子。你二哥死也是为了他。如果为了他，大哥死的话，大哥也心甘情愿。所以他们认的就这么一条死理，不能说他想到我明天肯定死了，他不会的，他就想活啊。
0: 他实在是活的后头是这个活路全给你斩断了，冲出去就是活啊！你可要记住了，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让咱们老林家绝户了，记住了吗？
3: 为活而战的，那谁会是为死而战的，是吧？
0: 好，说好了，
5: 不，跟你这么说吧。
0: 你怕什么呀？收着，咱们有田有地，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5: 哥，我从小就没离开过你跟二哥，二哥已经没了，大哥你再没了，你叫我怎么活啊？行了，别哭了，
0: 大哥，别哭了。
6: 林进香，走，向左转，跑，走。是。为什么说一张纸就是命根子？那从闽西苏区进行土改时说起了。苏维埃政府呢，颁发给他们家的土地证，在当时的闽西农村呢，绝大多数田地都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 农民世代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

0: 生存的尊严。因此啊，当红军入闽，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对于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的农民家庭，能够分到土地，意味着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存底线。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了这五分田六分山就能活得像个人了。理解了五分田六分山的分量，就真正看懂了老林家三兄弟为何明知危险依然义无反顾地参加红军。
1: 部队在聂都附近停留两天后，突然又紧急集合，重新上路了，方向依然是向西，标志着中央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国民党设在汝城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2: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给了中央红军转移的出口。
3: 咱们都没来得及做政治准备，但这个有利时机来之不易，咱不能放过，只能等到下一个宿营地再向同志们解释。
4: 说得对，兵不血刃就能放心汝城，这给我中央红军西行敞开了一条通道，天赐良机啊。
3: 你知道我现在听到什么吗？
4: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
3: 我满耳朵全是老蒋和他的各路人马各打各的算盘珠的声音。
2: 而到达下一个宿营地的陈树湘和政委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推演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
4: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我红一、红三、红八和红九野战军团将从蓝山兵分两路，一路出道县，一路出江华。根据这个走向，我判断党中央是决定出萧水入湘西南地区，目标就是和贺龙的红三军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
3: 我觉得未必。政委你看啊，跟红三红六军团会师是原先中革军委从瑞金撤离之初的设想，但是随着西行的推进还有敌情不断的变化，他们应该已经汲取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学的教训。要是我估计的没错，他们会采纳真真正正能够挽救红一方面军甚至是挽救红军命运前途的正确意见。
5: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毛主席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把兵权交给毛主席，这革命就有希望了。
3: 那个政委，
5: 你瞪我干嘛？你拿枪逼着我，我也这么说。
3: 哎，不是，哎，他就这么个狗脾气，有什么事好好说、啊。
4: 你知道我为啥瞪你吗？
5: 为啥？
4: 咱俩想到一根肠子里去了。
5: 哦，哎呀，我一直以为你又要跟我翻脸呢。
4: 一直怎么样？啊，老是揪着别人的辫子不放，你好意思吗你？
3: 对你好意思吗你？
5: 不是，就是咱俩现在能串到一个肠子里去
4: 了。咱俩本来就是兄弟嘛。
5: 你看看，
3: 你看看，你看看，误会了吧？
5: 就是、
3: 本来就是一根肠子的好兄弟，你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4: 说得好。
3: 不过好在，像两个小两口一样，打了半辈子，谁也不恨谁。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6: 我说你们这三个说得这么热闹，说什么呢？跟我分享一下呗。
3: 跟你报告一下，兄弟，
6: 啊、
3: 他俩刚结婚。
6: 哟，你祝贺呀。
3: 那个，好，说正事啊。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军团参谋长跟我说的一句话，认识真理到掌握真理需要付出代价。
4: 没错，
3: 只要中国革命还认马克思这个老祖宗，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肯定会回到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来，而且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4: 这前方就是咱们的红星纵队，只要我们旗帜飘扬，我们这支穿着草鞋的军队就凭着这两条腿一定会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突围之路。
3: 没错，
4: 无论这条路有多么凶险多么漫长，但我相信这条路一定是一条胜利之路，光明之路，为了苏维埃，
7: 为了苏维埃，
8: 为了苏维埃。
9: 11月15日，三界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为避开敌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队伍避开大路，专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
10: 洗衣服呢？
9: 后卫师始终与红星纵队保持5到10里的距离，在连续8天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日行20里，越过粤赣湘边界。

0: 队伍在三界围宿营待命。
1: 接到后卫任务的34师从来无法确定前方的终点在哪儿。这种一路前行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只有对苏维埃的信仰和胜利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向前走。
2: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是伪作有意把中共引进湘南的？
3: 中共再往西走就进入广西境内了，直接击败了中共的首脑机关，那么红军主力瞬间就会崩盘。
1: 但红军顺利的突围，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2: 这分明是陈济棠懈怠避战，背叛伪作，误党误国。
3: 听说这次伪作真的是发火了，摔了4-5个茶杯呢。
2: 伪作摔茶杯的时候你看见了
3: 啊？这不是小道消息吗？但是陈济棠跟中共有染这消息那可不是从小道来的。
2: 别这样阴阳怪气的，有屁就放。
3: 之下是想说，陈济棠跟中共眉来眼去真不是一天两天了，军中早有传言，伪作也一定知道。但是让之下看不懂的就是，伪作为什么把攸关党国大业的第二道封锁线让陈济棠去把守。我估计啊，也许伪作没想在粤赣湘一线跟中共决战。
2: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是伪作有意把中共引进湘南的？
3: 也许伪作一开始是想把中共引进广东的，但是中共兵不血刃就从广东境内通过了。当我看到中共停留在聂都的时候，我就想剿总应该立刻下命令进行堵截，但是剿总像没看见一样，什么命令也没有下，眼看着他们继续西行。所以直下想，何建总司令一直在执行伪作的敌行即行、敌止即止的命令。军座你看，中共再往西走就进入广西境内了，广西土皇帝李宗仁、白崇禧，那可是伪作的一块心病啊。
2: 不不不，那只是你自作聪明妄揣圣意。要知道当今中国要想一统天下，唯有先弭平共军，这才是大局。伪作绝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打这种小算盘。
3: 是是，之下妄揣圣意，实属不该。
2: 陈济棠让中共越过赣粤线以后进入了湘南，这倒是给我部提供了一个为党国建功的极好机遇。一仗之后中共一定会继续向西，这就进入了我们湘军的兵力范围了。我李云杰不是陈济棠，我要把湘南作为中共的终点。我的作战目标不是中共的野战部队，我要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
3: 好好，共军一向是号令通畅，一呼百应，如果直接击败了中共的首脑机关，那么红军主力瞬间就会崩盘。军座想绕过野战部队直击中共的首脑机关，为党国弭平共军事半而功倍。我马上发电给剿总请示。
4: 报告，衡阳来电。
2: 衡阳，
3: 军座，
5: 伪作命令成立湘南追剿司令部，
3: 任命何建上将为追剿总司令，全盘统领湘南追剿事宜。
2: 看看看看啊，伪作就是伪作呀，审时度势，大手笔布局，迅速把战略重心转向了湘桂一线，彻底断绝了中共死里逃生的妄想。命令我部全部进入战时待命状态，兵不血甲，马不离鞍，命令一下，我不要成为第一个冲向战场的党国禁卫军。
3: 是。
2: 等等，命令15师师长李鹤典、23师师长李必帆迅速到指挥部来传达何总司令的电文内容。
3: 军总，电话传达就行。
2: 大战之期还是谨慎点为好，保密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3: 是。
1: 李云杰对泄密的担心并没有错，但他不知道的是，

0: 隐瞒的情报早就已经泄露出去了。
1: 诸位，现在给大家传达何舰总司令的电报内容。绝密。
2: 现，共军已窜过一二线，今后倘不幸再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害国家不堪设想。系敦促李云杰、李运恒各部，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必灭共军于湘水以东。
0: 面对新接到的任务，陈曙香和队伍召开了一场战术会议。
3: 后面呢，有湘军的刘建旭、李云杰、李运恒各补七个师，对我虎视眈眈。我们的侧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八个师，对我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占据兵力上的优势。所以虽然我们突破了两道封锁线，但是我们中央红军西征的形势依然是非常的严峻。
2: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旭部第十六、第六十二、六十三、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到达萧水和湘江之间，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入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旭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贺龙的红三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师。
3: 中央军周浑元部的第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共四个师，近距离位于中央红军的左后方，直插到线，与第一、第二路军以及桂军联络接机。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以及以南地区聂敌未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军的左侧后，聂敌未追。
4: 报告，你说他们国民党刚刚发布部署命令才几个小时，咱们就知道情报了，不会是蒋介石给咱们送来的吧？
3: 哎呀，这个就不用刨根问底了啊。反正啊，国民党追剿总司令何舰向各路大军发布的兵力部署计划，仅仅两个小时就被我中革军委全文转发到了各路野战军团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啊，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4: 就是说他们的情报部门啊，好比是铁扇公主，咱们的情报部门呢，给他肚子里边搁了个孙悟空，铁扇公主心里边想什么咱们都知道啊。
5: 那牛魔王去哪儿了？你把人家一家子给拆开了什么呀？这是首长，敌人的兵力部署咱们都已经清楚了，我想问问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4: 对对对
6: 啊，我这儿还有个重要情报，这就是我来你们红三十四师的主要任务。党中央传来的情报显示，湘军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已经集结部队上路了，第五路大军李运恒部也将随后跟进。这两路大军的第一目标就是从嘉禾直插道线设防，伺机侧击我红星纵队。
5: 首长，我明白了，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任务是在通往道线的途中阻截住湘军，保卫红星纵队身后的安全。
6: 根据党中央的通报，我现在就在这宣布，
7: 起立。
6: 我主力红军今天清晨已经从宜章分两路西行，一路向江涌，一路出道线。我红一、红三军团作为先头部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掩护红星纵队的西行。我红五军团总指和红十三师也立刻推进到红星纵队左翼，截断敌第三路周浑元部直下江涌的通道。那么保护红星纵队右后翼的任务就落到了你们红三十四师的肩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

0: 自主决定战术和计划。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阻击湘军李云杰部和李运恒部对红星纵队的伪击。可是根据咱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鞭长莫及、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有过成功的先例，所以我相信咱们英勇的红三十四师一定会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 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0: 好，那我先走了。
2: 敬礼。
3: 如果说这之前我们还能感受到主力红军后方的喘息余地，那么这一集就是红三十四师真正走入绝境，被推向孤军作战起点的关键一役。在这一集里，红三十四师不再仅仅是听从命令的殿后部队，而是必须在绝境中独当一面、自行运筹的骑兵了。陈树湘和李云杰斗智斗勇，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接着来看。
4: 报告军座，衡阳剿总来电，据空中侦察，中共的先头部队已经从仪仗出发，继续西行，命令我部自行选择最佳时机和地点，蹑敌伪击。
5: 中共继续西行，突破湘桂一线，进入黔桂地区意图明显，委座军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在湘南地区与中共决战，
6: 一举米平共军。
5: 哎，你看，如果中共选择越过湘桂线，突破我重兵包围，那么只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经之地，江永和道县。
7: 江永和道县将会是咱们红星纵队西行的必经之地，所以敌人一定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扼守住这两个通道，才能阻断我们红星纵队的继续西进。那么
8: 那咱就别在这纸上谈什么兵了，赶紧出发吧。
9: 老苏，你别急，先听听师长的战术构想。
7: 红星纵队最快也要五天之后到达江永和道县，但是咱们的左边嘉禾有一支湘军27军，他们距离道县只有180公里的路程，他们可以3天到达，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上上之策就是
8: 在半路上把27军给吃掉。
7: 没错。放屁，你吃一个我看看去。
8: 你不吃他，他吃你啊。
7: 谁告诉你的？
8: 你看
7: 谁告诉你的？
8: 那你说
7: 实际情况是我们根本就吃不了人家，但是他们也吃不了我们。
10: 李云杰和李运恒两路大军合在一起是4个师，能达到师长说的吃不了二里也不被二里吃掉的结果，是符合实际的。
11: 嗯，诸位同志，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们红三十四师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断后，
12: 千万别学咱们老苏啊，
11: 一天到晚总想着吃掉他吃掉他，不可能。咱们全师的各级指挥员们一定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挡住敌人，保护红星纵队安然度过潇湘二水，这一点可是毋庸置疑的。
8: 你就直接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堵截27军。
11: 我的计划是在这儿，宁远。
5: 命令部队全速推进，第一站直达宁远，做短暂休整后继续前进，3天之内兵抵道县。
13: 陈树湘和李云杰竟想到了一起，这场战斗的关键就在于两军谁能先抵达宁远，这场双腿和汽车的较量究竟是否能有奇迹发生呢？
3: 这陈树湘和李云杰啊，不是普通对手，李云杰的夫人傅冰贤是陈树湘表姐，两家人沾着亲呢。此前啊，李云杰曾经私下派副官把陈树湘的母亲陈傅氏护送到了闽西，让他见了儿子一面，那是私底下的人情。这其实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曾经的亲人在这一刻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接下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速度竞赛了，草鞋对汽车，谁能快人一步？我们接着看。
2: 一直前进。
7: 到了黄金岭啊。

0: 咱们已经跑了25公里了，
1: 还有三分之二，现在拼的就是战士们的意志了。
0: 同志们，跑赢80公里，对我们红军突围来说意义重大。我们要发扬井冈山用脚底板拖垮敌人车轮子的那种传统精神，要让敌人的车轮子在我们的面前变成慢脚的乌龟。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出发！
3: 出发！
0: 出发！
3: 走！
4: 和咬牙拼命前行的34师不同，李云杰的部队越走越慢。
5: 到哪儿了？
6: 刚过了李家子镇。
7: 已经走了30公里了。
8: 2个小时过去了，才行进了不到10公里，像蜗牛爬。
7: 我们的部队一向都不习惯夜行军的。
8: 共军屡屡占到便宜的制胜法宝就是昼伏夜行，人畜鬼没。我们要是总是这样在大路上龟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恐怕早就错过伪作亲手烹饪的这顿饕餮大餐，只能喝些残羹剩汤了。不行，我27军此役必须要先拔头筹。
0: 这2个小时咱们又跑了20公里，
9: 按你的推算，湘军恐怕也不过如此。
0: 但是眼下咱们都已经到了身体疲劳极限，这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阶段最难熬。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只要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会越跑越轻松。现在就凭战士们的意志力了。
9: 同志们，咱们行程已经过半，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跟上。
4: 一边是不放弃前进也不放弃落后战士的陈树湘，另一边则是高压威逼部下的李云杰。
10: 报告军座，385团中校团长李晨向军座致敬。
8: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止前进？
10: 前方的部队累了，请求速营，把我团也堵在路上了。
8: 参谋长
7: 到。
8: 向部队再做强调，此役事关党国大业，我不要成为执行伪作命令最坚决的楷模，全军将士都必须奋勇向前，绝不容一人懈怠而贻误战机，违令者杀无赦。
7: 是。
4: 两个将领的差异也让他们队伍里的氛围截然不同。
11: 同志们，大家一天一夜都没合眼了，我知道你们站着都能睡着了，有哪位同志实在盯不住了，旁边的同志告诉我一声，我这里啊准备了几个辣椒，给他咬两口，好比是汽车加满了油啊。
12: 辣椒。
13: 于老师，那我现在就该加油了呀。
12: 加辣椒。
11: 不行不行，储备有限，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用这个秘方的。
9: 同志们，给我打。
0: 党中央还没有脱离危险，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9: 101团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现在全团士气空前高涨。
14: 没事的，三儿啊，三儿没事。之前吧，哥一恶心过，咬牙坚持坚持就能挺过来，啊。
13: 哥，我腿抽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4: 你像哥这样，喘口气，大口大口的喘就好了。
13: 现在是排长，排长的弟弟要是掉了队，岂不是给你打脸？哎，
14: 不会掉队，怎么会呢？坚持到底，不行，不行，哥背你啊！
13: 不，哥，还有10公里呢，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8: 哎，谁掉队了？
14: 没人掉队，连长，你们先走，我马上赶上去。
8: 好，跟上。
14: 好嘞，
13: 哥，我实在是不想走了。
14: 啊？
13: 不走了。
14: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三儿，你想你二哥吗？
13: 想，我是真想。

0: 你二哥现在就在前面，他就在前面的队伍里面，你想不想跟上去去见你二哥？想不想？来，慢点，慢点。
1: 哥，我不掉队了，咱们走吧。
0: 好样的。这样，三儿，哥呀，弄根绳子给你捆上，我拽着你走，这样呢，你就会省不少劲儿。来，拽着绳子。你想一想，你二哮犯了哮喘病，都能从闽西跑到信丰河来，那可是100多里地呀，是不是？给我，走。只要坚持到底，啊，要坚持。
1: 有哥在我身边，我会像二哥一样坚持。
0: 走，坚持，我拖着你走。
2: 大家动作快点，跟上。
3: 34师里，大家都相互鼓励着前进，而张贵雄和隐瞒女儿身参军的李满玉夫妇也坚持着一起行军。
4: 没事，团长，我能走。
2: 你这还怎么走啊？啊，这样吧，师长已经安排了后勤大队一路带走掉队的，你留下来。
4: 我没事，团长，我能坚持。
2: 怎么坚持？你这样坚持反而会影响咱们全团的行军速度。
5: 不能留下，团长，还是让我背着钢玉吧。啊，
2: 张贵雄，
5: 没事，
2: 你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里？
5: 我会拖慢咱们速度的。
2: 哎，巨人旅，你们俩过来。团长，前面路还长啊，搭把手。嗯，
6: 张贵雄，张贵雄，啊，来换把手，轮流着背吧。
5: 不用，
6: 是人又不是马又不是牛的，轮流着呗。
5: 放心，我能行，你们先走。
6: 哎呀，这是团长的命令，你怎么这么倔呢？
5: 不管谁的命令，我说不用就不用。
2: 啊，动作快点，大家跟上。
7: 熊哥，嗯，啊，我重吗？嗯，啊，
5: 不重。玉妹，你比在家的时候轻多了，哥背着你都心疼。
7: 你这样我更心疼。熊哥，你放我下来。哎，让我走一会儿。
5: 哎，别动，让哥再背一会儿，啊，再背一会儿。玉妹，哥向你保证，这辈子一定和你白头到老。
7: 我相信你，熊哥，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6: 来，小心点。
3: 一场夜奔，让这群穿草鞋的红军完成了超越车轮子的奇迹，也改变了这支队伍里面的人。
8: 狄老师，
9: 哎，娇娇，来坐。
8: 于老师，昨天晚上我们跑了80公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9: 我不累，扛得住。
8: 于老师，我们是不是又要打大仗了呀？
9: 怎么了，娇娇？你害怕了？
8: 我不害怕，我啊，早就不害怕打仗了。于老师，昨天晚上有一段路啊，我实在跑不动了。可是我看了看大家都在拼命的跑，于是我就咬了咬牙，我坚持下来了，总算没掉队。
9: 太好了，娇娇。陈师长，把你名字中娇气的娇改成骄傲的骄，改得好啊。现在再也没有人把你当女孩了，于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3: 有人看到了阳光明媚，也有人被这支部队感染，从找个临时落脚点变成了不想离开的战士。
10: 这又是要走了是吧？行，要走你马上走，我不拦着你，别老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
9: 大哥，你跟三儿不走，我怎么可能走啊？咱们这次是真的投错门了，凭大哥这身行伍的本事，咱当初就是去做了山大王，咱也不应该。

0: 投红军啊。
1: 哎，马桂山啊，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再目光短浅。共产党现在确实向刘备兵败心。

0: 干嘛呀？哎，三儿，怎么了？三儿，生死抉择的时候，你要上哪儿啊？
1: 要走你走，我留下。
0: 咱们可是十九路军一起过来的生死兄弟，咱们拜过把子，说好了同生共死的。
1: 是，一开始我是想跑，可是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想走了。
0: 你为什么不想走？
1: 二哥，你看，这里跟咱们以前待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每次打仗冲锋在前面的都是当官的，你看咱们以前呢？而且他们爱护百姓，保护百姓，也不欺压百姓。我这要是真的走了，我还是个男人吗？
0: 哎，三儿。
2: 而这支一夜成长的队伍，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场更残酷的战斗。
3: 去告诉蔡团长，敌人进入我们伏击范围。
4: 是。
5: 望远镜，

0: 老三为什么不打？他是让我们先吃肉呢？
1: 同志们，给我打！

0: 快撤！快撤！
1: 准备了。

0: 哎，老韩，刚才交火的只是李云杰的试探部队，他试探咱们之后很快会发起进攻，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咱们什么阵仗没见过呀，你可要记住了咱们之间的约定啊。
0: 我忘不了，无论谁先走了先去马克思那儿占个座，对吧？
1: 哎，有你这句话咱就更无畏无惧了。
0: 但是老韩你也记住啊，党中央还没有脱离危险，咱们断后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谁也不能着急去啊。
1: 好，听你的，不着急见他，我挂了。
0: 好。喂，陈树香。
2: 树香，我知道这只是敌人的试探性进攻，完全不是二十七军的真实战斗力。
0: 没错，政委，咱哥俩想到一块去了，所以接下来他们会。
3: 师长放心，
4: 幺零幺团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现在全团士气空前高涨。再说了，这不是还有程政委在这压阵吗？我保证幺零幺团一定坚守住阵地。
3: 好样的。
5: 军座。
6: 怎么了？
5: 刚刚获得情报，红三十四师师长是
6: 李任为。

0: 一个共军的小师长值得你在这个时候来向我报告吗？
1: 红三十四师师长是陈树湘。军座，如果需要给夫人这位表弟送信的话，我去。
0: 送什么信？你认为一封信就能让他放下武器？我太了解这个陈树湘了，他从小就跟随那个毛泽东，要是一封信就能让他改变立场，那只能是自取其辱。要送就先送我最猛烈的炮火，先炸他个半死，看看还有没有救。命令炮兵猛烈开炮。
2: 是。
3: 李云杰不念私情的选择，反而凸显了红三十四师处境的凶险，这是一个不会因为熟人而手下留情的敌人，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激烈，红三十四师能不能坚守住阵地呢？请锁定观影田园，我们下期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哦，你这可以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路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长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1: 你。
0: 对对对，
3: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3: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

0: 简单了。
1: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0: 太好了。
3: 好。
0: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哎，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让我？
0: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5: 让去猫。
0: 来，
1: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0: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0: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来
0: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1: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了。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2: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
3: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虹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虹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盒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是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
5: 哎
4: 哎，哎，这不能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

0: 哎，注意，把力不能反啊！
1: 我让你别说，
0: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2: 都不动啊，
0: 看不见了啊，有点紧张呀。天宝，听口令，
3: 好，
0: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
3: 啊，对，往左走，对。紧握手心，你们有你。
0: 天宝，听口令。
4: 好，
0: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走，对。
3: 哎，
0: 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别动，直着往前冲，手腿跨过去，右腿跨过去，哎，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 吗？
1: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这
2: 什么？这怎么能装过去啊？对面，对，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着，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1: 再加点料吧，
0: 来，真的吗？
1: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小朋友，你是否
0: 喜欢做？我好。这谁想的主意？感情我这是个无实物表演是吗？
1: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3: 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4: 谢谢大娘，
3: 不客气。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4: 哎，娜娜，
5: 给我送给你，
4: 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6: 娜娜姐，娜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4: 谢谢啊，谢老金，
6: 再见。
4: 好了啊，
7: 娜娜娜娜，嗯啊，响水翠梨汁，
4: 响水翠梨汁
7: 可好喝了，送你了。
4: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8: 开始，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得给它调整回来。
2: 他主要今天这风也大。
1: 漂亮，漂亮！
8: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哇，啊，杯子稳稳地落在了剑刃之上。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4: 对，
8: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2: 对，这我会，
1: 这我也行。
9: 这个，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1: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8: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9: 放在你的鼻尖上。
4: 对。

0: 疼了，
1: 疼了，
0: 疼了，疼了。没看见疼，一直瞅着呢。
1: 哼。
2: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1: 哎呀，拿一树枝，
2: 这咱就是你
1: 拿一拖吧。哦吼 ，OK， 先顶
3: 来吧，
1: 拖布。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2: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1: 风很大，但是
0: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
1: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2: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0: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2: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4: 能不能顶起来？
5: 没问题。
0: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5: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1: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手。
1: 那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

0: 这个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1: 好，这回服了吧？
2: 太棒了！
3: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好，谢谢，
2: 各位老师，谢谢。
0: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4: 来。

0: 而且没完了。
1: 太不给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板栗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啊。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

0: 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
3: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树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
3: 哎，
0: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4: 好的，
3: 谢谢，
4: 好的，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喂，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喂，好。啊！在。喂。

0: 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外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
2: 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2: 他猜出来了。
1: 切，
5: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
1: 开始。鸡眼儿，磨豆腐。
0: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2: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6: 掰玉米，剥栗子。哎，
4: 不。
6: 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呀，哇，不容易呀。
6: 拔兔，
2: 兔子。啊，
6: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对对对对对的。
1: 拧。
6: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6: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儿。
6: 榨果汁，榨果汁。
5: Oh my god！ 啊，
2: 不容易。啊，
6: 两个字，两个字。扔。
2: 钓鱼，
6: 钓鱼，钓。钓钓。
0: 时间到。这道题
2: 什么
0: 锤钓？
2: 什么鱼？真厉害！
4: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儿。

0: 谢谢小云。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击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车重，熟能生巧。
1: 哦，手撑栗子，一撑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铁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2: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1: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1: 开始，
3: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2: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2: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2: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2: 来，你们说。
4: 15、16、15斤吧，
1: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2: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2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斤不到。
2: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10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哎，自己答自己。
1: 三二
2: 二二，
3: 好。
2: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3: 好的。
2: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3: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1: 必须得赢啊。

0: 9312，有人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0: 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你哥要尊重，小分量。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4: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4: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4: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克，
4: 挑战成功，
5: 太厉害了，
6: 真不容易，
5: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4: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0: 丰收啦！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12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福建、江西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天气，紧急转移人员。特色瓜果蔬菜新品种亮相种业大会，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不计报酬，十年如一日。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村民龚秋霞帮山里留守老人义务跑腿，解决生活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九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降雨，目前降水已减弱。福建省防止于5号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和防台风应急响应。在福建莆田，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出现了积水的情况。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距离我现在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因为呢，那里老建筑比较多，建筑和建筑中间的距离呢也比较窄，电网也比较密，所以呢，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现在呢，整个莆田市的各个区县也从防台风暴雨逐渐的转为了恢复生产生活。
0: 5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这两天，福建莆田的部分乡村受淹，有村民被困。4号，莆田市涵江区柯塘村积水严重，街巷通行受阻，多名老人和儿童被困。据了解，为防止暴雨引发险情，

0: 村干部提前将附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集中安置在居委会。随着水位上涨，需要将人员转移出村，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怀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小孩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截至五号凌晨，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四号，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一名75岁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维持生命的呼吸机因停电无法使用，情况十分危急。事发民房的洪水已漫过一层门窗，老人被迫转移至二楼避难。救援人员爬到二楼，将老人平稳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三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三名被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五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在5号10时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持续性的降雨导致江西吉安多地出现了房屋受淹、人员被困等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市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四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勘察水情和路况，依靠绳索保护涉水前行，联合镇村干部接力将被困患者转送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在吉安市遂川县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急需紧急转运。由于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村内积水较深，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涉水进入，小心搀扶孕妇登艇，随后将孕妇连夜送往遂川县妇幼保健院。目前，孕妇已顺利分娩。持续性降雨天气导致吉安市太和县乔峰村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救援人员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太和县已成功转移群众1127人。三号下午，吉安市万安县缅坑村道路积水，通行受阻，14户40多人需要转移，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救援人员进入村内逐户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登上皮划艇，分批进行转运，最终将40多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湖南衡山县，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东湖镇出现200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等险情。四号凌晨，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的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
1: 我就赶快起来看一下，就看到大厅里面那些东西啊，就乱七八糟的。再到这厨房来看一下。这墙前面倒了，就不成样子。当时我吓得手啊腿啊都是在颤抖。
0: 接到险情报告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将1家5口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东湖镇马季社区，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社区干部调度挖机赶赴现场，对倒塌房屋进行清理。
2: 警察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转移之后不到1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0: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
3: 尼泊尔总理办公室5号发布消息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